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

0: 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0: 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

0: 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4: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3: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4: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1: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路有没有爆超的想点？好，
6: 漂亮这一脚，一直飞上
5: 了。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7: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10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8: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9: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10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10: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9: 在南通博物院。

0: 药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1: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的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2: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3: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主场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2: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絮风，
4: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黄，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2次货都没有。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5: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六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6: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5: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
9: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8: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10: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11: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8: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12: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9: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

0: 深。
1: 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各地开展多种防灾减灾培训演练活动。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新就业群体，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关心新就业群体，为他们的生活、工作、学习提供好服务。在新疆，快递员、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人数超过50万名。聚焦他们的急难筹盼，新疆持续升级暖心举措，从热乎饭菜到暖心居所，让广大新就业群体在天山南北安心扎根，逐梦前行。请听报道。
3: 走进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古墓地东路街道一民社区驻餐大食堂，200平方米的空间明亮整洁，店内醒目处写着环卫工人外卖快递小哥专享优惠价，每位12元。快递员野家辉告诉记者，
4: 中午比较忙，忙完两点多左右也不会排队啊，饭菜一直都是热，虽然他这还有水果呀，价钱比较划算，一荤一素，吃不饱随时可以加。
3: 外卖骑手快递小哥每天争分夺秒穿梭街巷，常会错过饭点。自治区各级党委社会工作部门聚焦痛点，统筹推进暖心食堂建设，采取政府引导加市场运作的模式，精准对接新就业群体错峰就餐、平价实惠的需求。目前仅乌鲁木齐市就已建成49家暖心食堂。从城市街巷到边境口岸，暖心服务正在天山南北全域铺开。作为全疆最大的对蒙古国开放陆路口岸，塔克什肯口岸每年出入境车辆超10万辆次，每天有数百名中外跨境货车司机往来穿梭。为了解决司机们的休息难、就餐难、洗漱难等困扰，2024年10月，塔克什肯口岸国际司机之家建成投用，休息区、饮品区、充电区、洗漱区、观影区等一应俱全，免费提供热水、茶饮等，让奔波在外的中外司机感受到家的温暖。在塔克什肯工业园，国际司机之家 2.0 版本功能更完善，服务更贴心。除了提供休息、洗漱等基础服务，这里还推出证件快照、共享工具、自助打印等贴心举措。乡镇卫生院常驻提供医疗急救，配备 AED 自动除颤仪、血压仪等。墙上云端知识补给站二维码，一键连通权益维护、心理疏导、法律咨询服务，专业志愿者线上实时答疑。河北货车司机王春巧，
5: 有一阵心里疏导了，然后怀里压住，遇到困难了，处处有人帮，处处有家里温暖，特别踏实。
3: 2025年，新疆新建包括暖心食堂在内的友好场景325个，累计建设各类暖心友好场景1716个。目前，全区已有 1.6 万名新就业群体住进保障房， 4.75 万名灵活就业人员开通住房公积金账户，累计建成暖心驿站7513个， 6.15 万名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一项项惠新政策，一个个暖心场景，让新就业群体在新疆安居乐业，收获幸福。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杨芳表示，
6: 我们将凝聚服务上持续用力，营造和谐友好的从业环境，依法维护合法权益，切实把服务管理工作呢做到我们新就业群体的心坎上。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12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7件，其中来电45件，来信2件。47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0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1件，克拉玛依市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哈密市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阿克苏地区3件，喀什地区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0件、固废污染5件、生态破坏2件、水污染3件、噪声污染12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5月12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件共3批次10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102件，来信2件，上述信访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新疆台消息，5月6号至11号，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雪克莱提扎克尔率调研组到新疆，

0: 就粮食安全、乡村振兴等工作开展专题调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委主任委员杜家豪，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委副主任委员江金泉，全国人大农委委员王晓明等参加调研。调研组先后到乌鲁木齐市、阿克苏地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吐鲁番市，深入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科研院所及农户家中，实地了解高标准农田建设、现代种业发展、储备粮管理、农产品加工及农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与农技人员、农户、企业负责人、基层干部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政策落实成效、经验做法以及当前面临的困难问题，广泛听取意见建议。调研组对新疆保障粮食安全、发展乡村产业等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薛克莱提扎克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中央一号文件部署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稳步推进开拓创新，进一步筑牢粮食安全屏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薛克莱提扎克尔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紧盯优质和规模两个关键，着力稳面积优结构供单产，全面提高保障国家粮食棉花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水平，分区分类高质量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要强化种质资源收集保护和鉴定利用，培植现代化创新型种业企业，凝聚合力推进种业振兴行动。要切实管好粮食储备，着力抓好粮食稳价保供，切实提升储备收储轮换，推动粮储工作高质量发展。雪克莱提扎克尔指出，要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稳粮、优棉、强果、兴畜，促特色、提质效、增收入，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提高乡村产业发展质量，大力发展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条，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健全乡村人才培育机制。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确保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精准落地，见到实效，让各族农牧民群众可感可及，得到实惠。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不利参加有关活动，迪利夏提科德尔汉陪同调研。
1: 昨天，南疆铁路阿克苏至巴楚段扩能改造工程首批四座会让站率先建成并开通运营，所有工程完工后将大幅提升南疆铁路运输能力。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2: 会让站如同单线铁路的超车道，可实现列车临时停靠避让，可以大幅压缩单线铁路的列车运行等待时间，显著提升线路整体运输效率。此次首批建成开通的四个会让站分别是阿克苏西站、月亮湖站、一间房东站、杜鸦山站。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库尔勒铁路建设指挥部工程管理部副主任李全志介绍，剩余的四座会让站预计5月20号建成投用。
3: 首批四座会让站呢顺利开通，为后续工程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正集中力量攻坚剩余四座会让站的收尾施工。
2: 南疆铁路阿克苏至巴楚段线路全长 216.93 公里，是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的重要线路，中欧班列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扩能改造前，这一段为单线内燃铁路，运输能力利用率已达 99% 以上，长期处于饱和运行状态。新疆铁路部门于今年3月启动南疆铁路阿克苏至巴楚段扩能改造工程，通过增建八座会让站等关键措施，大幅提升南疆铁路运输能力。李全志介绍，扩能改造工程全线投用后，阿克苏至巴楚段铁路初期运输能力将提升至2091万吨，列车运行数日均可达39.2对，运能的大幅跃升将有效降低社会物流成本。
3: 严格把控每一个施工环节，坚决守住安全质量红线，全力确保新增会让站全部开通投运的目标。
0: 我区多地加快道路改造、供热供水、垃圾处理等市政工程建设，全力补齐城市设施短板，为居民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湾北路施工现场，工程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正在紧张作业。与以往单纯的路面修补不同，此次改造同步进行道路提升、管线更新，并进行慢行系统、智慧照明建设。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建设局干部江湖海介绍，今年天山区将整体改造29条交通要道，目前22条道路已经开工建设。
5: 与往年不同的是呢，我们今年对污水管线以及我们的再生水管线呢进行了一个更换。在路面上面呢，我们更换了老旧的花砖，对机动车道呢进行了整体的起爆照面，着力呢打造这个安全畅通、绿色宜居、智慧高效的城市道路环境。
4: 这段时间，马纳斯县乌一路集中供热管网、电力管涵及非线治理等重点市政项目同步开工。今年以来，马纳斯县统筹实施道路新建改造、停车场、充电桩等便民工程。马纳斯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服务中心干部黄丹青：
3: 项目建成后呢，将进一步完善城区路网结构，规范停车与充电设施布局，理顺电力管线秩序，补齐市政配套短板，全面提升城市通行效率、人居环境品质和基础设施保障能力。
4: 聚焦城市基础设施短板，回应群众急难愁盼。眼下，若羌县自来水厂水质提升项目已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建设现场机械轰鸣，车辆穿梭，一派繁忙景象。这个项目总投资 1.5 亿元，由集水厂与输水管线工程组成。项目管理人员曹云凯介绍，项目力争在今年10月建成投用。
6: 建成后日供水能力可达3万立方米，最高能满足10万人的生产生活用水需求。我们将严把质量安全关，加快建设进度，早日让全县群众用上更安全、更优质的自来水。
1: 美丽中国行，今年开春以来，新疆全面启动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扩绿工程，为沙漠增绿，让家园更美。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近日，在兵团第二师三北工程沙化土地综合治理项目施工现场，液压切草机、拉草机往来穿梭，工人忙着放线、铺草、压草，一个个草方格在沙地上延伸开来。项目总投资1037万元，总规模0.8万亩，通过增加地表粗糙度、降低风速、抑制风沙流动。项目经理张奎告诉记者，目前草方格铺设工作正稳步推进。
8: 截止到现在的话，完成了40%左右的进度，计划在6月底全面完工。
7: 经过多年接续绿化建设，塔里木沙漠公路两侧已建成3100多公顷生态防护林带，推动区域局部生态环境实现显著向好转变。近期塔里木油田抢抓造林黄金期，启动生态防护林苗木补植工作，在生态防护林外围沙青地段先后铺设草方格约165万平方米，并通过植树造林有效阻断流沙侵袭路径。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塔中采油器管理区一级主管马强：
9: 在缺苗地段绿化管护作业队同步实施，将50万株抻柳、梭梭等苗木分区分类栽种在沙漠公路两侧，确保苗木的种类与程序结构合理，提升防护林生态多样性。
7: 在且末县防风治沙基地，植树造林工作有序推进。且末县城距沙漠仅2公里，生态环境极为脆弱。多年来，当地推动全民参与防沙治沙，累计有近200万人次参与绿化行动。如今，沙漠中栽种的梭梭等幼苗已在黄沙里扎根成片，在车尔城河以东形成了一条南北长23公里、东西宽1至7公里的绿色长廊，当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且末县塔中气象站高级工程师吴新平告诉记者：
10: 植被对防风固沙作用还是非常明显，小区域局部风沙明显减少，大大改善了大家的工作生活条件。也来了很多动物，狐狸、兔子等非常常见，还有各种的鸟类也日渐增多。
0: 昨天是国际护士节，近年来我区护理队伍规模稳步增长，优质护理资源正加快向基层社区和家庭延伸。截至目前，我区每千人口护士数已达4.12人。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2: 护士是陪伴群众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守护者，近年来我区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持续加强护士队伍建设， 优化护理服务。各地在基层资源配置

0: 服务模式创新上持续发力，基层护理力量持续补强。新交护理学会理事长王梅新：
1: 在持续健全完善自治区、地州、县市三级护理指控体系的同时，常态化开展危机重症、老年慢性病康复、中医、儿科、肿瘤等专科护士的规范化的培训，全力打造专业化护理人才队伍，持续完善护士薪酬的分配、能级管理、职业晋升发展机制，切实保障临床一线护士的合法权益，不断稳定护理人才队伍，有效提升了护理人员的职业获得感和归属感。
0: 在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基础上，我区还聚焦各族群众多样化、个性化健康需求，以警民型县域医共体为载体，持续推动优质护理资源向基层下沉。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处处长王丽：
2: 启动上门护理服务的规范试点行动，将在今年年底前呢，我们每一个县市至少要有一家医疗机构能够开展上门护理服务，为居家失能老年人的特殊需求提供更好的优质服务。
0: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医政处处长莫良介绍，自治区医养结合促进三年行动方案引导部分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转型发展康复护理服务，支持养老机构增设医疗服务功能，力争到2027年基本实现医养结合服务机构县域全覆盖，
3: 加大老年护理、儿科护理、康复护理等紧缺专业护理培训力度，推进专科护理培训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全面推进互联网加护理服务和延伸性护理服务，加强老年社区基层护理供给，利用 5G、AI、物联网等技术提升效率，切实增强各族群众的健康获得感。
0: 这两天，我区各地陆续开展丰富多彩的护士节庆祝活动，通过表彰先进典型、举办文艺演出等形式，向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提升护理人员的职业获得感和归属感。阿克苏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护士长李玉静：
4: 在以后的工作中，我将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护理能力及专业水平，为市民提供更优质的护理服务。
0: 乌苏市哈图布户镇卫生院护士戴阳：
5: 更加体会了老年人照护不仅是专业技术，更是爱心、耐心与责任心的坚守。今后我会用心用情做好老年人护理服务工作，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
6: 昨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连日来，我区各地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一主题，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及演练培训活动，提高公众的科学防灾意识和灾害避险自救能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5月9号，乌苏市第二中学组织开展地震应急演练。本次演练模拟发生 5.8 级地震，设置了应急避震、紧急疏散两个环节。随着演练信号响起，教室内的师生反应迅速，双手护头，就近躲避到课桌下方等安全区域。之后在老师们的有序引导下，全体师生弯腰护头，低姿前行，沿着预定疏散路线有序撤离教学楼，安全抵达指定集合区域。乌苏市第二中学学生阿如江·努尔兰：
8: 通过这次演练，掌握了地震避险和逃生自救技巧，也深刻认识到防灾减灾的重要意义。今后我会牢记安全知识，增强避险意识，同时把学到的防灾常识分享给家人和同学，提高大家的应急防范能力。
7: 连日来，拜城县组织全县各乡镇部门学校开展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宣传活动，通过实战化演练和科普教育，筑牢安全防线。拜城县拜城镇土字贝西村村民阿迪利麦麦提参加了村里开展的防汛演练，
9: 学会了很多防汛减灾的知识，也知道了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机。
7: 5月11号上午，昌吉蓝天救援队联合昌吉市沿北街道园丁社区、广场社区、天山花园社区等开展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活动。昌吉蓝天救援队工作人员给大家培训了地震逃生方法，讲解了遇到自然灾害的自救办法。昌吉蓝天救援队副队长尹军：
10: 就是让居民听得懂、记得住，危急时刻真能用得上，日常多学多练，才能遇险从容，守护家人，互助救人。未来我们也会持续深入基层， 把应急技能送到大家身边，筑牢全民平安防线。
11: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5月12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寻着古迹看新疆主题采访活动启动，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雷鸣的报道。
12: 本次采访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由中央和新疆媒体记者等组成全媒体报道团队，分三条线路奔赴乌拉坡古城、呼斯塔遗址、高昌故城、巴达木东木群、米兰古城、克孜尔石窟等文物古迹地开展采访。活动融合直播、图文、音视频、海报等多元形式，依托新媒体平台打造系列全媒体精品内容。中国日报记者孙萌将前往乌鲁木齐、伊犁、亳州等地开展采访。
13: 我关注到这条线路里面有这个呼斯塔遗址，也入围了中国2025年的十大考古发现，然后也希望能够通过实地探访的方式能够了解到这些故事，通过镜头把这些故事传递给更多希望来到新疆然后对新疆有好奇的观众朋友。
12: 此次采访将深度挖掘新疆文物古迹的历史价值，梳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佐证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阐释中华文化是新疆各民族的情感依托、心灵归宿与精神家园。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记者陈玉是第一次采访新疆的文物古迹故事。
14: 首先就是北京故城遗迹，从昌吉到哈密再到吐鲁番，一路上都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古城，主要还是以视频的形式去记录，希望能把文物背后的故事讲给大家听。
12: 本次采访活动中，新疆广播电视台派出三组全媒体记者，依托丝路视听客户端及各类新媒体账号全渠道推送内容，创新传播方式，生动展现新时代新疆文物保护与活化利用的丰硕成果。
6: 连日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社科联联合主办的第二届新疆农牧民讲故事大赛在全疆各地火热开展。大赛以我把幸福讲给你听为主题，各地农牧民踊跃登台，用质朴的乡音讲述奋斗逐梦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新疆乡村振兴成效与农牧民的精神风貌。请听伊犁台记者黄静、乌恰台记者李海波的报道。
15: 从简陋土坯房到温馨安居房，从特色种养、乡村旅游到电商带货，从就近入学就医到医保社保全覆盖，在各地比赛现场，农牧民结合亲身经历讲述家乡的沧桑巨变，一个个故事令人动容。参赛选手巩留县巩留镇飞行社区居民李烨讲述了自己的幸福生活。
16: 从事月季花种植近40年，带动各族妇女们增收致富。我就是想把自己增收致富和党的各项惠农政策给我们带来的实惠讲给大家听。
15: 农牧民是乡村振兴的主力军，是幸福生活的创造者和见证者。第二届新疆农牧民讲故事大赛中，各地打破年龄、职业、身份限制，广泛动员致富带头人、老党员、返乡青年等群体参赛，让农牧民从台下听变为台上讲。阿图什市新城街道阿扎克社区居民热比亚木图尔红。
17: 我就想把自己的边疆故事也讲出来，感恩党的惠民好政策。
15: 比赛期间，各地还创新讲述形式，融入情景短剧、快板、阿肯弹唱、民间小调，让乡土故事更具感染力。目前，全疆村社区、乡镇及县市区初赛等工作已完成，累计开展各级赛事2000多场次，线上线下覆盖受众超500万人次。
11: 昨天上午，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体育展示工作培训会在乌鲁木齐举行，全疆14个赛区的赛事工作人员参加专项培训。请听新疆台记者唐学前、尼木格尔的报道。
18: 体育展示是通过视频、音频、灯光及表演等元素烘托比赛现场氛围的综合性呈现方式。本次培训紧扣姜超联赛办赛实际，围绕姜超联赛互动技巧与氛围营造、设备操作与赛前测试、应急预案与突发情况处理等关键环节开展系统化授课，进一步统一全疆办赛标准，细化姜超联赛的体育展示工作流程，夯实赛事保障能力。国际足联足球管理和竞赛专家、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组委会顾问刘劲松，
19: 大家一起研究商量，让现有的体育展示的方案更优化、更
14: 个人展

0: 现姜超的美丽和魅力。
1: 姜超联赛作为新疆最高水平的业余足球赛事，首次系统引入体育展示工作标准，标志着赛事运营向专业化、职业化迈出关键一步。此次培训持续两天时间，覆盖全疆14个赛区的主持人、音响师和大屏控制员等。乌鲁木齐赛区主持人阿曼教利斯德汉告诉记者，这次培训系统专业，让他更有信心服务好每场赛事。
2: 从赛事流程规范以及赛场的主持话术、球迷氛围带动，到赛事里现场应急的把控，每一项工作内容都进行了这个系统性的学习。我相信经过这一次专业的培训之后，我会精确的去掌控这个赛事的主持节奏，不光要带动现场观众的这个积极向上的精神，也要守护好这个全疆球迷的热情。
1: 目前姜超联赛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联赛揭幕战将于5月16号在乌鲁木齐市打响。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2026年新疆棉花播种工作已基本完成，播种进度整体快于去年同期，棉花苗情长势较好，预计全年总产将稳定在560万吨左右。
4: 5月20号，天津航空将开通乌鲁木齐至若羌至成都天府往返航线，每周一、周三、周五、周天直飞，填补若羌与成都没有直飞航线的空白。
3: 5月10号至13号，新疆文联组织文艺志愿者小分队走进库尔勒市6所中小学，开展文艺志愿者服务及公益培训活动，用书法与杂技艺术为上千名青少年带来专业、生动、有趣的文艺体验。
4: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早间提示。
4: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共同关注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6到14度。
4: 阿勒泰多云，4到15度。
3: 塔城多云，4到16度。
4: 伊宁晴，6到19度。
3: 博乐多云，7到17度。
4: 克拉玛依多云，9到17度。
3: 奎屯晴，9到18度。
4: 石河子晴转多云，10到18度。
3: 昌吉多云转晴，9到18度。
4: 哈密小雨转多云，9到19度。
3: 吐鲁番多云，18到30度。
4: 库尔勒小雨转多云，9到20度。
3: 阿克苏小雨，13到25度。
4: 阿图什多云转中雨，13到27度。
3: 喀什小雨，13到27度。
4: 和田多云，17到28度。
3: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6到14度。
4: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蓝天、王。

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它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

0: 老板，这个石榴咋卖的呀？
1: 10块钱3斤。
0: 便宜一点吧，老板。
1: 10块钱3斤还不便宜吗？
0: 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
1: 哎呀呀，涛哥，10块钱已经是便宜了。
2: 晨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踏实的早晨甜的冒泡了。
3: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
2: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3: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2: 早安喀什。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爱。
0: 那这两天的一个天气特别容易给人造成一种混沌的感觉啊。在周一的时候我们也跟大家说了这天气的一个变化，从上周的这种晴空万里突然一下变得有点乌云密布的，同时啊，一上车的朋友或者说经常关注这天气预报的朋友会发现最近不停的弹窗啊，什么暴这个大风蓝色预警啊，啊沙尘黄色预警啊等等。但是咱喀什这两天，尤其是从周二到周三，这两天的天气突然又变好了，会给很多的朋友造成一种错觉，就觉得是不是该洗车了呀？我看很多的朋友有点按捺不住了啊，就感觉蠢蠢欲动了，甚至有后台专门私信我的说：“天龙，你洗了没啊？”我也不知道这个评判标准，因为我这个招雨的体质它也是比较随机的。以前有这么一个说法啊，就是感觉好像自己一洗车这必定是要下雨。那我最近是没有什么洗车的一个打算的，因为我预计是在周三啊，我们昨天也聊这个天气情况，说周三下午可能会有这么一场雨，就是推荐大家是等这场雨下过之后咱再去洗车。刚才我又瞟了一眼这个天气预报，从这小雨切切实实的转变为大雨，而且很有可能是从周三的傍晚一直下到周四。所以也是提示一下各位吧，哪怕是这两天天气真的非常不错，但是还是再忍一手啊。
1: 没错，
0: 尤其是很多的朋友起得比较早的啊，这早上的时候遇到这洒水车啊，很有可能就是像我一样啊，一边被洒了水一边没被洒水，就是会导致啊这车一半有涂装一半没涂装，就感觉更难受了啊，有强迫症的，要么你就两边啊都给我弄脏呗，对不对？要么就别弄脏一边呗啊，一来二去的有这种想洗车的一个冲动，再等等啊，再等等。那我们今天晚上之后再看，如果说下了雨到了周四啊，哪怕是没下雨到了周四下午咱再去洗，或者说周五去洗都是可以的。
1: 对，而且我昨天听了这个天气的一个情况之后呢，我觉得今天应该会比较冷，但我今天早上起来一看8点多阳光还是挺好的。
0: 是的啊，这个别的不说，这气温什么的可能会有一些波动，但是这个下雨咱还是得慎重对待啊，不然的话就会遇到有一个情况，因为之前咱喀什是有的，前一天晴空万里的，这很多朋友终于是忍不住洗了车，刚洗完之后甚至说还在洗车店里边，这车还没往外开呢，这开始下雨了。你说这往外开还是不开啊？这更纠结更难受啊。唯一开心的估计就是洗车店老板了，不过估计他们心里也不太痛快啊，对不对？因为这样的话一来二去很多的朋友可能这一次着了道之后下一次肯定就拖着一个月啊，或者说这个超过一个月
1: 不洗
0: 啊，对啊，我就一直不洗了呗，那一来二去这老板生意可能还会变差啊，所以说大家再稍微等一等，根据我们的这个实时的一个天气变化来，每一天关注我们的喀什早上好，我们的45之后都会跟大家再说一遍啊，详细的去说我们的一个天气情况。
1: 没错，
0: 同时关于我们的一个互动话题也是提前发送到了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这个马上啊，这个一年当中有差不多2到3次的一个购物节，马上这个618的这个购物节也快来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准备要买一些什么呢？那买东西今天不是给大家种草啊，反而是拔草。
1: 对，
0: 家里边有没有买过一些莫名其妙没有用的东西，一直放到那吃灰的？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聊一聊。那很多的朋友在买东西之前都会幻想，哎呀，这东西特别好啊，我以后会用这东西做一些什么样的事儿啊，包括说就在昨天晚上啊，我还在跟我老婆商量说要不要买这个 3D 打印机。因为我之前特别喜欢买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玩意儿啊，什么手机壳耳机壳呀、什么之类的，结果发现这价格确实不菲，但如果有一台 3D 打印机，甚至说买自己做鞋啊，打印 3D 打印的鞋都比较方便啊，价格也比较合适，所以核算了一下说你买这些还不如直接买一台 3D 打印机。结果就在我已经下单成功了啊，我开始思考

0: 这 3D 打印机它究竟摆在哪儿啊？这个我就去查了一下，结果发现这个 3D 打印机它的一个摆放要求还是比较高的。首先它需要通风嘛，那再一个呢，它这个网络的需求也比较高。重点是什么？这东西摆哪儿感觉都不太合适，卧室肯定是没法摆的，因为塑料加热它肯定是有一定的一个气味，而且它有轻微的一个这个声音响啊，有这种低频的一个震动，放到这个卧室肯定会影响休息。
1: 是的，
0: 但你要放到其他的一个房间，效果感觉也不是特别的好啊，那必须靠近窗户，还要做一个排风的一个设施，一来二去瞬间心凉了一半啊，就赶紧先给退单啊，等我想清楚这东西究竟该放哪儿，我再给它买回来，不然买回来的最终的归宿很有可能是什么？
1: 落灰。
0: 对，放到角落里边吃灰了。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有没有已经买了的，哎，这莫名其妙的开始慢慢的就发现它好像没有那么有用的东西。
1: 是
0: 啊，我们一人说一个啊，互相拔拔草啊，我们也能相应的省不少钱嘛，对不对？
1: 对，我最近其实买了一个东西，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就是我总觉得应该是有用，但是买回来之后还是没怎么用的，就是这个鞋子橡皮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
0: 嗯，
1: 就有的时候穿这个鞋
0: 给麂皮鞋用的。
1: 对，然后它上面宣传的是运动鞋，包括这种就是它比较平缓的一些地方，或者说不是布料的地方都可以擦，擦特别干净。我说这得试试呀，然后我就买了。买了之后我发现每次用它其实挺麻烦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每次去擦它，它会出现很多这种碎的
0: 掉屑。
1: 对，然后这个屑掉下来之后它会粘在这个鞋头上，然后你还得再拿
0: 用手掸。
1: 对，拿纸巾或者湿巾再擦一遍。我就在想，那我干嘛不直接拿湿纸巾把这个鞋头给擦了呢？
0: 对，
1: 然后我就在想这个有点麻烦，然后弄完之后还得扫，它这个碎屑呢还有一定的吸附力，它不是说一扫就能扫掉的，
0: 有静电啊，
1: 它有一点点会粘在家里瓷砖上，我就觉得这个有点麻烦呀，所以我觉得这应该就是我近期买过比较莫名其妙但是没有用的东西了。
0: 是，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分享一下。接下来呢是半点广告，半点之后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爱。
0: 那到了我们的这个19分，快速带大家过一下我们当前的一个路面情况，由西向东挨个跟大家说。首先是我们的帕米尔大道老堵点，从我们的红河南路这边北向南方向，哎，出现了一个拥堵。
1: 嗯、
0: 那再往我们的靠近北边西北边这边去看，我们一般看的是我们的这个月星上海城，包括我们的大众翡翠城，还有我们的库克兰市场这边啊。目前来说都是一个比较畅通的状态。唯一的一点呢，是从我们的园丁路到我们的圆融国际大厦这个十字路口西向东方向出现了一个拥堵。那同时今天有个不同寻常的路况哈，连接我们的这个利民路的啊，这样一个十字路口，天山南路和利民路，也就是我们的香格里拉这边刚出去右转，南向北方向出现了一些拥堵。
1: 嗯，是的。
0: 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环江新世纪百货这边也是啊，跟昨天不太一样。昨天几乎就是我们的西北路，包括西域大道这里都是一个比较畅通的状态。但是今天呢，在20分左右的时候，它就已经开始堵了。西向东方向啊，已经堵到了我们的这个妇科医院这边，也就是我们的西小广场，无限接近到我们的荣升路。同时呢，这个西北路这里双向啊，一是11小这里。啊，这边的北向南过了这个丁字路口呢，连接我们的西域大道南北方向，或多或少的都有一些拥堵。那我们的新民路和来宁路目前来说，车流量不是特别的大，没有达到拥堵的程度，但是已经隐隐约约的有这样的一个迹象了啊，开始排起长队了。一是在我们的来宁路到我们的人民西路这边的一个十字路口，就环江新世纪百货这里北向南方向，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山路林啊这边的北向南，目前还没有排到小门口，但是在我们的山路林十字路口这边已经开始出现排队了。那同时在我们这个山路林十字路口这边，以往估计就我们的文化路这边会拥堵的更多一些，
1: 是
0: 今天我们的团结路西向东方向，甚至说啊，我们的文化路部分的西向东都受到了一些影响，就是在步行街对面这里，西向东堵得还会更长一些，所以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了啊。昨天也是跟大家说了啊，很多的朋友可能会，尤其是二环路上的小区住在这边的朋友，会想要从这个二环路然后上到我们的团结路，再进入到我们的这新民路，那如果您走这条路线，很有可能会遇到三个堵点啊，至少是三个堵点。那没有人会说从团结路这边绕完以后我再从十小对面这边绕到我们的人民西路吧，对不对？所以你不管走哪，走我们的文化路这边还是三个堵点啊，走我们的新民路也是三个堵点。那怎么样去走会更快一些呢？就顺着我们的二环路继续走，走到我们的这个亚贝西路，再去上到我们的新民路会更快一些啊。

0: 是。
1: 那如果说您还没有走到这些拥堵路段当中呢，现在改路线还来得及。那同时也跟大家说啊，刚才说到的这新民路的一个路况呢，也是我们的老堵点了。这地区水利局这边，哎，目前已经堵过水利局了啊，这到我们的子龙大厦对面了。西向东方向，包括我们的大众路的南向北，也是受到了一些影响。那再过来呢，到了我们的这南边，我们看这个二医院这边的一个路况啊，因为这边有十二小，有农三师，这边的路况还算不错啊。相较于昨天，我们今天的一个路况主要集中在我们的西边会比较多，东边呢，我们的市人民医院健康路这里是日常拥堵的一个状态，从市人民医院一直到三师红绿灯。那还有就是湖畔路啊，也是在我们的围绕着三师中学这里，双向呢，南向北，北向南啊，就是我们的三师中学门口这边的话，车流量会比较大，但是也没达到拥堵的一个地步，因为这边路会比较宽嘛，湖畔路，所以即使说路边停了车，那道路压力也不会是特别大哈。那同时我们的天南路这里，一是我们的十二小路段目前来说堵得不是特别长，没有到我们的三岔口，只是从十二小门口这边一直到二医院的一个丁字路口出现了这种车多的一个情况。那更堵的一边反而是在靠近我们四小这里，哎，东威大厦这边开始排队，南向北方向一路是连接到我们人民东路的丁字路口，这边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啊。除此之外，东西方向依旧推荐的是走我们的建设路和班超路啊，这边都说烂了，对不对？天天都说，因为今天我们的解放南路啊，这边全部都是畅通的，所以东西方向如果有的选，咱一定要走这里。同时，我们还关注的一条就是靠近我们中段的人民东路这边的一个路况，最近人民东路路况都非常不错啊，哪怕是昨天有拥堵路段，它也只是一小段，在我们的喀麦大道这里，包括说我们的这国际会展中心这附近，今天同样如此，但是相较于昨天要好了不少啊。只有世纪大道的西向东往喀麦大道这边走是有排队，但是喀麦大道下来呢是一路畅通的，一路延伸啊，整个到我们的这个大十字全线畅通啊。
0: 对，
1: 那这个东西方向如果选择走人民东路的话也可以放心，尤其是东向西的朋友。那除此之外呢，我们靠近北边的一个路况呢，像我们一般看这个地区第一人民医院，或者说我们的果园路和友谊路的一个十字路口，目前来说都是一个比较畅通的状态。那包括我们延伸的几条小路，土曼路，还有滨河北路，还有我们的解放北路，目前来说都是畅通。所以各位您选择去哪儿啊，只要是靠近我们的东边北边，目前来说哎，这道路状况还都挺不错的。
0: 对，今天总体来看路面上的一个情况都还挺好的。
1: 对，那包括说我们的啊，最不日常最不推荐的是不是建国路啊，这最窄的一条路，但是今天也不怎么拥堵。唯一的呢是在我们的这个恒昌的乐活十字路口这里的西向东方向，哎，反而有一些排队。那南湖路里边呢啊，包括你说从小区出来的朋友啊，往我们的和谐路走的朋友，目前来说都是应该可以顺畅通行的，
0: 非常的畅通。可能在安泰小区这边北向南的方向稍稍的有一点点的小拥堵，
1: 哎，
0: 但是我觉得这边缓解应该也会挺快的。
1: 哎，是，这也是属于南湖路啊，这边的话是有安泰，包括说我们的这个安泰旁边有个公园小区啊，包括我们的恒昌一期这边的朋友可能受影响的比较大。但如果恒昌一期的朋友出了小区之后直接右转上到我们的建设路和班超路，那就完全不受影响了。
0: 对、
1: 啊、
0: 早上的话我觉得班超路还是挺好走的，因为这两天我都在走班超路，好像确实是会比走这个建国路要好一点。
1: 嗯，是。当然如果各位遇到了一些其他的路况，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喀什地区融媒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同时关于我们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我们的听友也发表了属于自己的一个看法啊。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说家里有没有什么闲置的东西啊，就是一放就吃灰啊，或者说他本身一开始觉得特别有用，买来以后就会发现哎呀莫名其妙的慢慢用不到了。那这个游戏机好像算是一大类啊，咱们的听友都统一的回复，比如说这个Switch 啊，包括这个 PS5 啊，吃灰专业户啊，我们都说了游戏这个东西无关于硬件啊，无关于你买的这游戏的软件，最高的配置是什么呢？是要有时间，还有呢就是陪你一起玩的伙伴，对不
0: 对？
1: 对，
0: 还有就是有精力去玩。
1: 对，你自己一个人有些时候啊，有的朋友可能就 其实我的话是这种哈、啊，玩游戏它不光是去游玩，更像是看一部电影。我特别享受这种单机游戏的这种快乐啊。除此之外呢，我也更愿意跟朋友一起去进行互动，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会买那么多，因为它每一个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嘛，对不对？有听友就说了啊，这个时间呀，没有时间啊，这个时间的问题，我也觉得是因人而异。其实你要扪心自问的话，有没有时间，那肯定是有的，只不过剩下来的这个时间。大部分的朋友我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有时候忙了一天特别累，是会有这么一些时间，但是你会真的用它去玩游戏吗？不会啊，很有可能您刚打开还没有沉浸进去，又被一些其他的琐事给打断了。虽然这些琐事并不是特别大啊，你忙一下就能解决了，但是想要连贯性的去沉浸式的体验，那根本不太可能了，对不对？
0: 对，而且之前的时候我打游戏是会感觉有点点上瘾的，还想接着打，然后我不是一年半到两年都没有再打游戏了嘛，手游嘛。然后我现在再开始打的时候，我就发现周六周天我其实没有什么事情，但我基本上打两到三把，我就会有种疲惫感，我就不想再玩了，就感觉眼睛也不舒服了。我就突然发现自己是不是轻微的有点这个上了年纪，好像对这个游戏没有这么执着了。我记得以前就是刚上完高中的时候，那时候特别爱打游戏，能连续打至少2个小时以上，我都不会觉得有什么。现在打三把大概是40-50分钟吧，就会觉得好累啊，怎么打游戏也变累了呢？
1: 是，也得看环境、时间啊，包括人啊，还有这个是。现场的一个气氛吧。像这个一般来说爱玩游戏机的朋友应该是标配的就是 Switch， 为什么说这个特别推荐大家，你爱玩不爱玩其实家里边备一个绝对是有好处的。那很多的吃灰都是因为没有发挥出它的一个妙用来，很多的朋友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哎，有时候推杯换盏，有时候一起做游戏，有时候一起去聊聊天啊，很多的陈建朋友啊，大多数会选择聊天啊，或者说喝点吃点。但如果说啊，我们错开了这个吃喝的一个场景之后，大家同样聚到家中，那 Switch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家庭氛围的调节剂，包括家里边有亲戚朋友啊，小朋友、年轻人聚到一起，都可以去打开这个 Switch 啊，大家一起。活动活动，因为它是体感游戏机嘛，对不对？而且上手非常容易啊，就可以一群人聚到一起，没有什么学习成本，拿上几乎就能玩啊，还是比较方便的。当然这个有朋友说的这 PS4 PS5 它更多的是我前面说的啊，沉浸式的一个游玩体验，更像是读一本书或者说看一部电影啊，有一点像这种长电影的一个感觉。同时还提到了一个东西，就是无人机。哎，这个东西跟那个运动相机啊，这也是两大类，对不对？很多的朋友在买之前的时候都无限幻想，哎呀，我要拍一个什么样的 vlog 啊，我要去拍这世界上最美好的风景，我要把我的生活全部记录下来。结果买到了之后啊，你估计会有那么一阵儿啊，你存储卡可能会满2到3次，但是满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后续的事儿还会比较多，一是要剪，二是要梳理那些拍出来的一个素材，一来二去其实花销的时间也会比较多啊，你也不能盲目的去乱拍，对不对？拍了以后大部分的可能都是废片儿啊，没有什么用，而且也不能是就是毫无目的的这种拍，毫无目的的拍的话，你在剪的时候那就费老鼻子劲儿了啊，一来二去也会产生这种吃灰的一个情况啊。
0: 是，而且我觉得就是从这个里面拿出来之后，然后你去剪辑做一些你想做的视频的时候，做到一半感觉太累了，也会停止一部分。
1: 对，你会发现我们上述提到的这些东西并不是说它东西本身没有用，可能是我们大多数人在购买的时候没有想清楚它的一个使用场景，哎，符不符合我们的一个生活节奏啊？比如说这游戏机，我们有没有时间去沉下心来，长时间的去沉浸式体验？或者说我能不能把一群朋友聚到一起，我们一起去开开心心的游玩？那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场景的话，那大多数真的想要享受，我觉得租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包括我前面说到的这个无人机，还有这种运动相机，如果说您全年出行的一个时间，或者说平时没有这种随手记录的一个习惯，我觉得我们在出去的时候啊，1到2天的一个时间，我们去给他租一下啊，花一点小钱也能办大事，同时也能感受到最新款给你带来的这种便利和魅力，也是挺好的。
0: 是的。
1: 啊，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哎莫名其妙的买到了但是吃灰没用的东西，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喀什地区融媒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爱。
0: 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家里有没有买过一些莫名其妙但是又没什么用的东西。欢迎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互动，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我们有听友说到了啊，这减肥产品，我说我们之前好像聊到过啊，就什么健康类的减肥类的，也不是说它完全没用吧，一来二去可能会容易放大我们的焦虑，从而导致啊我们的钱包，那身体倒是没有起到一个瘦身的效果，但是钱包确实是瘦身了啊。
1: 对，
0: 那这个包括说这个减肥产品和运动产品也算是一个吃灰利器了吧，对吧？谁家没有或多或少的买过一些运动产品的，大的买一个跑步机啊，最后变成晾衣架，小的买上这瑜伽垫儿，哎，最后就一直卷着就放那儿，对不对？
1: 没错。
0: 那一来二去的都感觉，哎呦，这个东西好像确实没什么用，所以在买之前咱得考虑一下啊，尤其是在这楼房里边去住，

0: 会不会这跑步机影响到这楼上楼下的一个休息，什么时间段跑？我相信很多朋友他并不是不愿意跑啊，都买之前肯定都想好了，我每天要跑什么几个小时，运动一下啊，跑个一个小时，跑个30分钟啊什么之类的。结果实际操作下来，你会发现你下班了，楼上楼下也下班了。
1: 嗯。
0: 再一个呢，下班了以后确实是比较累。如果说有这个跑步机，它没有减震功能的，还确确实实会影响影响这楼上楼下的一个休息。啊，遭到投诉，你说，哎呀，留着也不是啊，这又继续用也不是。那同样的，跟这个我们的健康生活有关的，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这按摩仪啊什么之类的啊，这腿部的按摩仪、肩颈的按摩仪，甚至啊，这我们家也买过啊，整个的这种按摩椅，好像跟这个商场里边用的一模一样，但这玩意儿实在放到家里边太占位置了，你实际上躺的这个次数，那跟这个我们买之前计算的这个次数，那完全是不匹配的。
1: 对，而且它不好放，就是不知道放在哪，放在客厅的话也觉得有点奇怪。
0: 对，买之前的时候大家都在会算一笔账啊，你看你商场里边的按摩椅，我按摩一次得多少多少钱，对不对啊？我放到家里边，即使说这东西不便宜，我放到家里边我每天都按啊，我天天都按，那折算下来几年了以后，那绝对能回本。但实际上呢，本儿不仅回不了，而且他把家里边这个空间还无限的去压缩，而且打扫卫生的时候还特别不方便。
1: 是，
0: 所以一来二去也算成为吃灰利器了。而且最重点的一个问题，像这种跑步机啊、按摩椅这种大件儿，二手都不太好出，怎么卖啊？对不对？你一旦跨了城市，人家邮费啊，差不多都跟这东西啊，跟你卖的价钱都差不多了。
1: 对，然后到最后基本上就是沦落到送人这样的一个结局。
0: 对，送人或者说拿来堆衣服。
1: 而且现在就是送这个按摩椅好像都送不出去了。
0: 啊、对，人家说哎不要不要，
1: 太占地方很麻烦。
0: 我们家这也没地方放啊。
1: 嗯，是的。那说到今天话题，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家里面买了一个那个家用的缝纫机，就是这种小型的。
0: 嗯。
1: 然后就是家里人说买一个，我就。买之前我就劝过，我说别买这个，其实基本没什么用，因为如果说衣服这个扣子啊，或者说小的腰线啊，就是稍微缝一下，
0: 手缝就行了。
1: 对，手缝就行了。大件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东西，
0: 嗯、
1: 然后需要你缝。但是家里人说，哎呀，得买，买了之后我在家里要做个枕套啊，给这个小狗做个衣服呀，就反正畅想特别好。
0: 嗯，
1: 然后买回来之后，真的到现在都没有用过，而且舍不得扔啊，就放在那个就是家里衣柜的最顶上，然后也舍不得扔，然后呢也没有用过，然后甚至是它有一点点坏了，不知道是使用不当还是说我们自己没有研究好，然后呢就是也不太好用，然后就是进退两难吧，然后也退不了货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家用的一些东西还真的是挺麻烦的。
0: 嗯，
1: 就如果说不常用的话，其实基本上都不用买。
0: 对，所以买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我们自己日常的一个使用场景啊，就是咱先想一想放哪儿，我们多久用这么一次啊，能合算不合算啊，跟现买比，对不对？像我们如果真的需要枕套啊，包括说要小狗衣服的时候，会不会有人来这么一句，哎，这做的好像还没买的便宜呢？
1: 对，这个十几块钱
0: 要不直接买
1: 就能买一个。
0: 对，所以一来二去他可能用不到，但是是不是说这东西真的没用呢？那他既然造出来肯定是有用的，这种家用的好像一次只能造这么一两件衣服，哎，它到底是干嘛的呢？实际上我是很清楚，因为我有朋友是专门学这个服装设计，
1: 嗯，
0: 他们是人手必备一个，但是他们一般都是什么，自己的作品需要做出实体来进行打样的时候，哎，这个需要用到这个缝纫机，但大部分的家用是没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的，对不对？
1: 没错。
0: 那一来二去肯定是放到家里边就成为吃灰神器了嘛。
1: 嗯。
0: 所以在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啊，咱这个家里边的这个使用场景跟这东西到底匹配不匹配啊，也可以一起来聊聊。当然每个人的环境啊，包括这个条件都不一样啊，这个硬件软件啥都不一样，所以大家也都可以来说一说吃灰的原因啊，都是一些什么。
1: 对，我觉得其实新鲜感有很大一部分吧，就是经常买一些这个东西的时候畅想特别好，就比如说跑步机吧，哎，我要运动怎么怎么样减肥健身，哎，这个身体越来越好，然后就觉得哎呀充满着幻想和充满着憧憬，然后就是赶紧买了之后发现好像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儿，然后感觉新鲜感过了，然后也没什么办法了。
0: 对，我是实打实的啊，在家里边弄过这么一整套的，所以我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个心得吧。那对于有氧的一个选择，其实我考虑了很多产品，跑步机那肯定是首先被我 pass 掉的，因为它占地实在是太大了。至于影响别人休息，这个也无所谓，因为家里边是在一楼，放在一楼的话，那也不存在啊。这个，那除此。

0: 之外呢，主要就是因为它一是占地方，二我真要跑步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天气好的时候室外去跑。那什么样的一个有氧，我是想的是这个动感单车和这个这个楼梯机。那楼梯机其实跟跑步机是一个问题，一是占地方，二我直接爬楼梯不就可以了吗？对不对？所以最终选择了是这个我们的动感单车。那动感单车呢，它的价格非常合适啊，是这三个里边最便宜的一个，重点是它占地位置非常小啊，就是那么一小片儿，而且呢它上面有一个这个类似于手机支架，当然这个楼梯机和跑步机也都有啊，这个可以放到那里，你随时随地的时候哎，边玩着手机或者说边听着歌，甚至说看一本书，哎，不知不觉的看一会儿，那就能做好到差不多是30分钟以上的一个有氧运动了，还蛮不错的。重点是什么？咱一定要有运动的习惯啊，不然你光买回来，那这玩意儿你不管是楼梯机什么动感单车也好，最终的归宿那还是都是挂东西啊。
1: 嗯，对，就是真的能够坚持下去，然后并且想好了再买，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人的新鲜感作祟就会让我们激情下单。
0: 嗯，是的。那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当前的一个路面情况，目前来说有新的变化啊，像我们的山路林时代广场这边的十字路口目前来说全线畅通了，像我们的这个实小门口啊，包括实验学校门口，但是车辆都转移去哪儿了呢？从我们的文化路一路到我们的这个解放南路这边的一个丁字路口，也就是我们人民公园的西门这里，这边文化路的丁字路口呢，这个拥堵的路段会比较多。一是文化路的西向东排的队伍非常长，从步行街后门这边陆陆续续的就已经开始排队了。
1: 是的，
0: 那巅峰就是在我们的丁字路口。那丁字路口这边除了说是我们的这个东西方向堵，南北方向我们的解放南路从体育路这边的北向南这边全线是车多但是你要说完全拥堵嘛，倒也不至于，但是对向车道的南向北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堵的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啊，这个非必要不前往。目前来说这个新民路道路状况非常不错大家可以去选择走这边。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健康路的这个路况也有稍许的一个转移，从前面的市人民医院这边路段拥堵转移到我们的三运司一号小区这边，是东向西方向，西向东方向可能在我们的彩虹桥稍许的有一些排队，但是刚才得到了一个缓解。那除此之外呢，靠近我们的南边两个堵点，一是我们的世纪大道南路阳光小区路段往我们的南关桥这边走，东向西方向这边有一些排队。那还有呢，就是出小区恒昌三期的朋友南向北方向，在我们的乐活十字路口有这么一点堵。那靠近我们的这个南边这堵点就比较多了，又没有什么绕行路段，但是还是跟大家说一下，一是在我们的三运司物流中心这边昆仑大道的北向南，那过了这边呢，到了我们的这个第五小学这边也是北向南方向出现了一个排队。那还有就是老堵点清泉市场了，过了清泉市场这边一路也是有一些拥堵，刚好到我们的塞纳小镇这边的一个小的丁字路口香荫四季这边也是有一个排队。那避无可避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减速慢行，提前规划好自己要走的一个车道就可以了。好，这是我们当前路面的一些变化靠近北边的话也是老堵点，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这边稍微的南向北方向有一点点的排队。那除此之外就是我们的北大桥北向南方向，在深圳路的这个十字路口有一些排队。利民路的西向东方向到我们的这个解放北路和亚瓦格路的十字路口也有一些排队，排的还挺长。那除此之外呢，果园路，不管说您选择果园路友谊路，还是选择我们的滨河北路土曼路，还有我们的解放北路，最终都会汇入到我们的移民大道。移民大道这边在南达红绿灯这里，南向北方向从三岔口有一些排队。
1: 是的，
0: 同时我们的前进路这里也算是一个老堵点，南向北方向也有这样一个排队的情况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好了，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路面情况，如果说遇到了一些特殊的路况，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喀什地区融媒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接下来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带大家了解一下近期的天气情况。

0: 在节目的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浅聊了一下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
1: 是的，
0: 其中说到了在今天啊，也就是我们周三的下午晚上的时候有可能会下雨，延续到我们周四的早上，但是抬眼一看啊，这天气着实不像这个下雨，对不对？甚至有朋友问昨天是不是要下啊，因为早晨的时候乌云密布的，结果到了中午又拨云见日了，哎，今天实在是怎么看也不像有雨的样子，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错觉啊。我们也来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会有雨啊。那首先呢，咱们喀什地区从13号的白天呢是有5到6级的一个西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那山区呢和风口风力是8到9级，局地阵风呢能达到10级，同时伴有扬沙和短时沙尘暴。那到了我们的这

0: 13号的夜间，偏北偏南地区有阵性的风雨天气，局地呢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啊，包括说冰雹这种强对流天气。到了14号白天啊，平原各地是多云有浮尘，局地有微到小阵雨，偏东风是4到5级，风口风力是7到8级，那部分区域有扬沙。这也就是为什么让大家啊，如果真的想洗车，咱过了这个周四再去洗的原因。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呢，13号到14号，南部山区呢断续有小雨，高海拔山区呢是雪。其中13号的凌晨，像叶城县的一个棋盘乡到这个科克亚乡啊，那这边包括玉叶镇，还有这个塔县的达布达尔到红旗拉府，还有这个热斯卡木这一带呢，局地可以达到中到大量啊。那14号的夜间到15号，平原部分呢依旧会维持这种浮尘天气，风力不大，气温上升。那未来3天呢，平原城区的最高气温是31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顶赛，那逐步发展为覆盖全国的一个知名青少年篮球赛事。那该赛事自创办以来呢，始终深耕这青少年篮球的一个教育领域，也是获得了国家体育总局监管的一个认可，列入到青少年西部竞赛计划啊。凭借着这个深厚的一个办赛的底蕴，专业的赛事体系，也成为了咱们青少年篮球人才培养包括体育理念传播的一个重要平台了。
1: 嗯，没错。那这一次的2026年全国苗苗杯青少年篮球联赛新疆赛区喀什站已经面向全疆7到15岁的青少年篮球爱好者开放了，也将搭建起全疆青少年篮球交流互动的一个优质桥梁。
0: 嗯，是的，没错啊。大家哎有时间，这5月27号啊，咱做好计划，也可以去前往观赛。
1: 没错。
0: 同时，关于我们平时使用的微信，一般来说有什么新的功能，我们都会跟大家去第一时间的做一个通知，哎，跟大家教大家这东西到底怎么用。其实也有很多的朋友啊，经常会问到这微信什么时候加某某功能，加某某功能。其中啊，有这样的，甚至会传出来一些谣言，比如说微信过了多久之后可能会添加什么什么之类的一个功能。有的有人欢喜，有人忧啊。有的朋友觉得哎这个东西好，有的朋友说没必要，是不是？前段时间就有流行啊，说这微信有可能会增加这访客记录这样一项功能。
1: 是的，
0: 哎，你能看到谁去看了你。那目前也是有专业的这个微信的员工去回应了啊。他呢目前来说，这个热搜是因为这个微信状态最近在很小的范围测试了两个功能，一是状态浏览人数的一个展示功能。发布状态之后呢，在该状态的有效期内，我们可以在右下角看到这条状态的浏览人数，只是展现人数啊，并不是说能具体看到是谁。那目前来说已经停止这浏览人数展示的一个测试了。那很多功能都会进行一个小范围的一个灰度测试，根据用户的一个反馈去持续的优化这种方式的迭代。那也是跟大家说啊，这目前来说是不会上这访客记录的一个功能的。
1: 嗯，
0: 同时呢，这小范围的一个测试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你的状态页面会随机的从路过的朋友当中，哎，飘几个发了状态的朋友的一个头像气泡，点击就能回看他的一个状态，哎，让喜欢发状态的好友可以更方便的去进行一个互动。那目前这个能力也是停止了测试，所以说大家也不需要担心啊。
1: 嗯，对，前几天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就觉得哎，很多人就是非常担心这个，千万不要有这个访客记录啊，不然就会觉得很尴尬，像以前 QQ 一样可以看到头像姓名，然后谁看了我的这个空间。
0: 哎，是的，没错。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整点广告时间，整点之后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古城开城仪式的舞都跳起来了，喀什的早晨就是这么热闹又有趣。
1: 每日话题根据地，天天新闻接地气，
0: 上班堵车不烦心，电波越听更有力。这里是喀什早上好
1: FM 101.2，喀什早上好。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爱。
0: 那这周的整体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路况，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有一个特点，按理来说从十点之后本不应该有路况的啊，应该脱离早高峰的咱们市区，最近呢一直都是有这么几条路会产生拥堵，而且每一天还都不太一样，所以挨个的还是要跟大家说。这个时间节点呢虽然整体的道路缓解了不少，但是还是有一部分的车流量聚集在某些这个路口上啊。尤其像等我挨个跟大家说一说，首先是我们的二环路，这也就是为什么不推荐大家走这二环路连接我们团结路的原因了。
1: 是的，
0: 这边从九点左右啊，这就已经开始堵了。九点的时候我瞟了一眼，陆陆续续开始有车啊，到了我们的这个9:20的时候，这边就已经开始到了这个拥堵的程度了。现在已经10:10了啊，快到十分了，这边的还是没有得到一个缓解啊。这西向东方向，我们的二环路在我们的团结路的一个十字路口，一直是处于一个拥堵的状态。所以各位，如果说您有这个从二环路这边往我们市区走的这样一个计划或者打算的话，要么走我们的西域大道啊，要么就是直接过了这个十字路口，也别挤我们的这团结路了，直接走我们的大众路或者亚非西路啊，亚非西路会更好一些，
1: 是
0: 啊，要更快啊。除此之外呢，这个时间节点还有拥堵的呢，是在我们的解放南路，挺意外的啊。这不是我们刚才说的任何一条路，也不是以往堵的，比如说26中啊，我们的体育路路段，反而是连接我们的大十字这边，闽南小区对面于都大厦这一侧的南向北方向，目前来说刚从我们的这人民公园的西门这边刚排过来，这就开始出现拥堵了，一路堵到我们的大十字这边，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啊，应该是个例。我估计不会每天都堵啊，应该是发生了一些特殊的路况。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健康路的东向西方向，这理论上来说过了十点也是会得到一些缓解，但是反而说比刚才堵的还要长了那么一些啊，这个车流量依旧很大，而且是双向这车流量都比较大，西向东方向往我们的这个也是在30红绿灯这个十字路口出现了一些排队啊，东向西方向那就更长了，二医院门口啊，三运司小区门口这边车都是不少的。同时呢，我们的靠近南边啊，

0: 依旧是在我们的这国际汽车城这里啊，没有得到一个缓解。北向南方向，我们的五小门口这边依旧是拥堵，但是清泉市场和我们的三运司物流中心这边已经好很多了。
1: 没错，而且世纪大道南路现在也畅通了。
0: 哎，是。那靠近我们北边的一个路况呢，我们前面说了，这个南达红绿灯这里，天元国际南向北方向，从我们的三岔口这边出现了一个排队。目前来说，道路状况已经缓和了不少了，包括说我们的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这里的南向北，也只是日常的在我们的丁字路口排队啊，它远远达不到拥堵。那，坏消息呢，是我们的前进路这边好像没有太大的一个环节啊，就之前怎么堵的现在还是怎么堵，而且这边没有什么绕行的一个路线。
1: 对，
0: 还好的一点就是它这边红绿灯的时间会比较快一些，因为它是一个小的十字路口嘛，连接的是两条小路，所以大家耐心等待是可以有序通过的。包括说延伸上去了以后，一直到我们的喀什利郊，哎，这边都是一个畅通的状态。但是您过了这喀什利郊，要往我们的这个通汽车城啊这边去走的话，那可能或多或少南向北方向会受到一些影响。尤其是很多的朋友选择之前也是推荐这条路吧，过了我们的喀什利郊，然后左转，那这边的话目前来说是会比较堵一些的。那现在我们可以去选择从这喀什利郊这里，哎，直接向左走，我们的东向西方向去走，哎，要更快一些。那东西方向，我们这边的一个帕米尔大道连接我们喀什利郊这里也是有拥堵，但是是西向东方向会比较堵，东向西目前来说是一个完全畅通的状态。
1: 嗯，没错。
0: 对，在我们的这个科创路这边的一个算是十字路口吧，啊，这里的西向东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啊，这是偶发事件啊。
1: 对的，那天山西路现在呢，这边也有一点点路面情况，西向东的一个方向刚好到迎宾大道的十字路口红绿灯这里会稍微的有一小段拥堵。
0: 对，就是我们喀什博物馆这边的一条路，当然我们一般来看这个边的一个路况啊，都看以喀什博物馆作为一个节点嘛，因为它地标性建筑就这么一个啊。但目前来说呢，是堵了从博物馆到我们的十字路口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一个路况啊，那也可能是受到我们的这个右转道的一个行车啊一个影响啊，这边可能排的队会比较长一些。不过这边都算好了，南北方向尤其是靠近北边的路况目前来说都算是比较畅通的，唯一的几个堵点也是绕无可绕，耐心等待就可以了。好，这是我们当前的一个路面情况啊。同时就在我们跟大家解说的时候都缓和了不少，也希望大家如果说在路上遇到了一些特殊的路况，比如说啊，我们之前听友经常会反馈的中间的这个栅栏啊，有倒了的，有歪了的，或者说路面上哪里有大坑啊，没有及时去修补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拍照，我们的微信后台喀什地区融媒，或者说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加群方式呢，同样也得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一个群字，我们就会把管理员的微信发送给您，您添加之后他就会拉您进群了。或者说你本身就在群里，也可以拉自己的亲朋好友进来，
1: 是的，
0: 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在非直播时段都可以去进行反馈，我们都会帮大家去解决啊，联系我们的有关部门。
1: 没错，而且群里很多听众朋友就聊天聊着聊着也成为了朋友，然后就是互相帮助互相解决一些问题。
0: 是，关于我们的互动话题，咱们的听友也是分享了，除了说有这游戏机之外，我们的时光也说到了这种长焦相机、骑行码表，还有这个平板的手写笔，这个都是特定人群啊，就比如说更加偏专业一些的可能会用得到。
1: 没错，
0: 对，如果是单纯为了尝鲜，我说了啊，租一个啊会更好一些，或者说咱去实际上体验一下，先试着用一下，借来别人的玩一玩啊，看看自己是不是有这种长时间使用的一个需求，没有的话那就完全没必要了。长焦相机这个就是一般来说摄影爱好者啊，这个甚至都不是摄影爱好者，得是专业的摄影师啊，我使用的频率可能会比较高，在特定的条件下我可能需要用到长焦。那大多数的朋友可能用手机，哎，它就覆盖了这长焦的一个使用需求了。除此之外，这骑行码表，你说日常的通行骑自行车的话，其实要这个也没必要呀，我也不看车速，对不对？我也不看我实际的公里数，我也不需要实时的一个定位。那一般来说就是啊，我们带这手机都不太方便的时候啊，就是没有办法时时刻刻看手机啊，我得看这码表，带到这个自行车上啊，这是它的一个使用场景。那平板手写笔，那这个一般都是设计师用的会比较多。如果你单纯的只是我说记忆笔记啊，我直接就是手抄一点东西啊，或者画一画，其实普通的一个电容笔就能很好的有这样的一个效果了。那这手写笔一般我们是要看它的这个笔触的粗细。

0: 程度，一般是绘画用的会比较多啊。露露也是说到了啊，之前买了一个这个口袋三，用了几次之后打入冷宫了啊。对，口袋三算是一个天坑吧，你买了之后你会发现它相应的配件特别多，电量不够了你得加电池，镜头不够了，哎，你想要去加，比如说加个鱼眼呀，啊，我加一个这种滤镜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呢，你会发现它的镜头的这个云台又特别脆弱，你是不是得相应的买一些这种保护措施？哎，相应的这种包啊、支架啊，一来二去买不少。但是你说它的使用场景特别多嘛？如果说不是博主的话，其实有些时候还没有手机好用的，因为我之前就买了这么一个啊，确实。出去玩的时候去拍蛮不错的，因为它是专注于这个相机嘛，所以相较于来说我们不需要担心啊，我们用手机拍了以后电量不够这样一个情况，而且手持非常稳定啊，也非常方便。但是它其实也有相应的一个弊端，如果说您比较爱好运动啊，我每次出行的时候都是在参与一些户外运动或者说速度比较快的一个情况下，那它就会显得有一点点不够用了，对不对？我得保护着它，不能淋雨，不能进水，甚至有一些沙尘都会影响到它的一个性能。
1: 那这么一看的话，感觉随时掏出手机立马拍摄也是一个比较方便的选择。
0: 对，手机它的一个防水性能其实也比较好，唯一的缺点是什么？我们得时刻保持有一定电量去接收到一些消息啊，对吧？要跟他人去进行联络和沟通嘛。
1: 没错，
0: 主要害怕这电量不够啊，所以才买了这第二个相机。再一个它很小很方便，没手机那么重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得看咱们的一个工作和使用的一个属性啊。如果说是博主的话，我觉得这东西绝对是物超所值的。
1: 或者说你经常出去旅游，然后希望记录到一些东西，或者结婚的时候记录到一些东西，我觉得还是可以买的，交给一个朋友让他帮你直接记录现场，我觉得还是一件挺美好的事情的。
0: 像这样的一个短时使用啊，就比如说我们一年当中可能会有这么个一两次，我说了租绝对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咱只需要出一张内存卡和租金的钱，那比完完全全比这买一个要更好。因为你一来二去算差不多四五年出了一个新款之后，你只付了这个租金的钱，那是要更划算的啊。
1: 是的。
0: 好，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和我们的听友群里边畅所欲言。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生活中啊，这个我们的社交软件现在的功能越来越多了，不仅是我们联系朋友的一个重要必备物件之一，同时呢跟我们的移动支付也是紧密相关。
1: 是的。
0: 那除了说这支付宝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微信啊，这微信转账呢最近也有了一个新的变化。很多的朋友估计也都受到过类似的一个困扰啊，就是感觉这零钱里边总是花不干净啊，总是有那么细细碎碎的钱啊，包括说我们的这转账，有的朋友啊，就我就不想放到零钱里，我全部想转到我们的零钱通，或者说全部放到我的银行卡上，总是啊想要说我花掉之后啊就不管了，结果你会发现总是花不掉，为什么？总有那么几块钱，上也买不了，下也买不了，下也买不够的这种情况啊，就一来二去就会留下这么一些，你要提出来。这么点钱他还要你手续费呢，就很纠结很难受。哎，你就会发现支付宝有这么一个功能叫做组合支付啊，他会把你的这个余额，因为很多的一些退款嘛，他会自动到你的这个余额当中。哎，有的些时候或多或少可能忘了，但是你购买东西的时候又不太方便，他会默认给你组合支付掉，哎，让你把这些你遗忘的这些角落当中的这些细小的零钱也能有一个很好的去处啊。这一次的微信转账也是添加了这样一个功能，组合支付啊，不管说您是 iOS 用户还是这安卓用户，甚至说鸿蒙版，哎，它都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1: 嗯，没错。那这个借助这个组合支付的一个功能，用户在还有转账的一个页面输入金额之后，点击这个右上方的一个旁边的按钮，更改在付款方式的这个选择页面，选择新增的组合支付就可以了。点击进入之后呢，用户可以同时勾选零钱、零钱通、多张银行卡等等多个支付渠道，并且自由设定每个渠道具体的扣款金额。
0: 嗯，是的。那值得一提的是，这组合支付目前最高仅支持两种支付方式的一个组合，比如说这微信零钱加银行卡，或者说零钱加零钱通，那不支持同时使用三种不同的一个支付渠道啊，每个几块钱，每一个几百，这种是不可以的啊，只能两个相加，两两相加。如果说转账被对方退回，退还那个金额去哪里了呢？也会按照我们当初的一个设定的支付比例，哎，去进行原路分别退回。
1: 是的，那腾讯的客服也说到了，用户在转账收银台打开选项页之后呢，点击付款方式右上角组合支付，就可以选择两个支付方式进行组合了，并且自定义每个方式的支付金额，那系统也会自动计算补足差额。目前该功能仅限转账收银台使用，并且在逐步的进行开放。如果说用户的界面暂时没有这个选项，也可以留续后续的一个微信更新。
0: 嗯，是。那在好友当中呢，目前只支持这个好友转账去使用，发红包呢和线上线下的一个购物支付目前是不太支持的。那组合支付仍然处于这种小范围的灰度测试阶段当中，也不是说所有的用户一看哟，不是天龙说了能用吗，对不对？结果发现自己用不了，有一部分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选项，有一部分可能没有。那根据这微信产品的一个演进节奏啊，这测试反馈稳定之后，后续会逐步的去扩大开放它的一个范围。对于很多的用户而言呢，这组合支付啊是一个非常实用的这个使用场景。那也是这个微信的零钱余额不足，不足以完成一笔转账，但是又不想为了单独转账而进行一个提现，那这个组合支付就能让零钱的余额和这个银行卡灵活的去搭配使用，一次性的完成转账。
1: 没错。
0: 同时到了夏天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啊，就是太热了，是不是想要去戏水，去玩水，
1: 游泳。而且现在这个游泳确实对这个身体的塑形特别好，我朋友圈就有两个朋友已经开始约着去游泳，而且每天在朋友圈打卡了。
0: 对，放假的时候去海边，对不对？日常的时候我们也不想去这种场馆，就想在户外里边去晒晒太阳。但是啊，这个也是有问题的，我们都说了要防晒嘛，同时选泳衣也是有讲究的。哎，泳衣的选项呢，不光是为了好看，而且同时要兼顾舒适，它的一个安全性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尤其是去往这个海边的朋友，我们也来跟大家聊一聊。那很多的这个运动场景当中，服装的颜色可以起到防护包括警示的作用。我们之前聊滑雪的时候就说到了，尽量不要选择白色的雪板和雪服，对不对？原因呢，也就是为了能让大家很好的去，包括说这个工作人员啊，包括这个救援人员能看得到你。泳衣这些运动服装，哎，同样是如此，也需要挑定 特定的一些颜色，我们从实用性和安全性的一个角度来去探究一下这服装颜色当中选择的一些学问。
1: 嗯，是，一般我们去游泳的话，穿什么样的颜色的泳衣更加安全呢？
0: 嗯，
1: 其实游泳也是很多人在夏季喜欢的一项运动，既能够解暑，又能够这个锻炼身体。特别是儿童，就很多家长会带孩子们去水里面游一游。那水中的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泳衣的颜色可以提供一定的安全防范作用。有专业的机构开展了一项实验来研究泳衣颜色对于儿童安全的一个影响。那实验在室内的游泳池和户外的湖泊当中观察到不同的颜色的泳衣在平静的水面和有波浪的水面的一个可见性，得出的结论是在室内游泳和湖泊游泳中对比强烈的荧光色系均是最佳的泳衣的颜色。对于儿童来说，这颜色真的是非常重要了。
0: 是，你会发现这个滑雪也是推荐荧光色、荧光橙啊、荧光绿啊。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颜色呢？就是因为它是警示色，能让我们第一时间大脑得到一个反馈，而且会警惕起来，能发现到这个目标。
1: 没错，
0: 之前为什么不推荐在滑雪的时候穿白色，就是因为它太容易跟环境融为一体了。水的话一般来说是偏冷色调的啊，偏深色调，越深的水它越偏黑，对不对？所以黑色啊、蓝色、浅蓝色甚至白色这种就不太适合当做泳衣的颜色啊。当然如果说您单纯的只是泡泡澡啊，这种就是为了好看啊，你选择就随意吧，对不对？但是如果去了海边，还是要考虑到它其中的一些安全属性啊，不然如果你选择了黑色、浅蓝色的这些泳衣的话，容易跟这环境混为一体，一旦发生了问题需要帮助的话，甚至增大这种救援的一个难度吧。同时呢，这个我们前面也是说到了，去到户外游泳有可能会遇到另一个问题，就是防晒。那很多的朋友会比较担心啊，这我选已经除开了这么多的颜色，那剩下的这些颜色选择当中怎么样能兼顾到防晒加上这种警告色呢，对不对啊？我们也来跟大家聊一聊。那大多数的情况啊，这个很多的朋友会觉得这个深色系的服装，哎，是不是紫外线会被这服装的面料吸收呢？啊，那黑色又选择不了，我得选择什么样的一个颜色呢？包括说这个服装啊，我们要考虑到的就是它的除了颜色，还有就是它整个的面料有没有这种防紫外线的一个属性，对不对？那以这最常见的运动服装面料啊，这个我们的涤纶为例，研究发现这涤纶的面料呢，颜色对于防紫外线辐射的性能影响从大到小依次是黑色、藏青色、红色、深绿色、紫色啊。那这样的话就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看到我们优选是什么颜色了？红色的嘛，对不对？
1: 没错。
0: 那红色的话和藏青色和黑色，它的一个防晒的性能都是差不多的，都是属于这个 T1 级别的。那刚才说了，不推荐这种深色的，包括说跟水的颜色偏向的啊，这藏青色和黑色就可以直接 pass 掉了，对不对？
1: 嗯，对的。而且呢，像是这个深色服装吸收了大量紫外线之后，会造成服装本身的一个温度升高，使人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闷热，那它就失去了这个防晒的一种感觉了，因为就是要凉爽一些嘛。那同时呢，这个现在一些运动的服装会采用专业的防紫外线的面料，那这个呢也是指符合国家标准纺织品紫外线性能的评价的一些防紫外线的纺织品，达到 UPF 大于40 UVA 通过率透过力小于5%，那这类的面料经过了专业的防紫外线的一个加工的工艺，也能够提供足够有效的防紫外线的一个功能。而此时的服装的颜色则不是关键的防紫外线的一个因素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可以选择浅色系的运动服装的，可以达到防晒而不闷热的一个效果。
0: 嗯，没错，也不是说完全的啊，我必须要选红色了。如果说想要选其他浅色，一定要关注这服装的面料有没有达到国家的一个防晒标准。
1: 没错。
0: 那除此之外呢，咱夏季到

0: 这个水边外面，你看这个我们相应穿的这样一个鲜艳颜色的衣服，之前也跟大家说，这个可能也是我们需要考虑到的，万一有这种蚊虫怎么办啊？我们本来说这个面料就覆盖的比较少，一来二去，如果说它是一个吸引蚊虫的面料，那我们这不自助餐吗？是不是？那一来二去就可能会出现身上全是包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也来跟大家聊啊，什么样的颜色，再次跟大家说一说不容易被蚊子去叮。首先这蚊子它有趋暗的一个习性啊，像这种暗颜色的，比如说黑色、暗红色，更容易招惹蚊子的一个叮咬。那浅色系，比如说白色和浅黄色的服装呢，可以减少蚊子叮咬的一个概率。那现在的户外防蚊呢，还可以使用一些便携的这种防蚊的喷雾，包括驱蚊啊、驱蚊水等等的一系列产品。那专业的运动服装搭配这种专业的防蚊产品，就可以提高这种防蚊的效果。那如果说又去海边，比如说海边的一些树林当中，我们想去水里边游玩完啊，我们再上来去休息一下，又能防止蚊虫叮咬，那这样的话我们的颜色选择是不是呼之欲出了？红色啊，包括说这种荧光黄啊，包括说这种橙色，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是的，亮一点颜色的衣服啊，
0: 而且也适合夏天，很热情吧，对不对？
1: 没错。那我们跑步与骑行的时候选什么样颜色的衣服呢？夏季进入到这个户外跑步或者自行车运动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在城市道路上进行这个跑步或者骑自行车的时候，在服装的颜色上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颜色呢？又尽量选择这个鲜艳醒目的，因为有研究表明，在白天的光线下，荧光黄绿色是最佳的选择，因为此时人的眼睛对这一颜色的波长最为敏感。到了夜晚光线昏暗的时候，橙红色和红色则代表的这个颜色会更加优秀一些。夜间运动最好还是要选择有反光材料的服装，或者是在合适部位上配上专业的户外反光带的衣物，增加自己的可见性，也防止发生碰撞，提高一些安全性。
0: 是我们的三角警示标志啊，它就完美的符合了这几项特点。首先它是有一圈荧光黄，包括这种橙红色刚好覆盖了白天和晚上的一个场景，同时这些颜色的底色当中还会有一层反光的 3M 涂料，这样的话即使说是在可见光不足的一个情况下，迎面开来一辆车依旧是能很明显的看得到。所以把这样的一个思路去套用到我们的选择运动服饰上，尤其是户外骑行跑步，你就会发现啊，我们选择这种道路交通的警示的相应的一些材料和颜色就会更好一些，会更加安全一些。但是要点是什么？还是要在自己所属的这种路段去骑，比如说我们骑自行车，我们就在非机动车道上跑步，我们就在人行道上，你千万别到大马路上，即使说你穿得再鲜艳，对不对？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同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一些户外运动，比如说徒步探险啦，还有冰雪运动，他们的这个颜色的选择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啊，因为他们的这个户外场景都不同嘛。首先是这徒步探险啊，从这个安全角度出发，应该穿的跟这环境颜色反差会比较大，我们之前说了，对不对？游泳也是，滑雪也是。那我们户外徒步探险包括爬山所处的这样环境一般是什么颜色呢？就是绿色，包括说这种浅黄色，秋天的时候，对不对？这种落叶的颜色非常不利于啊，我们只一穿上了以后就相当于是迷彩服了，跟环境融为一体了。那这样的话啊，就不利于同行之间啊互相帮助，包括说一旦发生问题啊影响救援，所以我们最好去选择一个反差色啊，采用跟这环境色相仿的啊相反的这种颜色啊最好。那除此之外呢，又有一方面角度，比如说生态保护，如果说我们去到的这样一个地方它属于是原始的这种生态保护区，那它里边除了我们这个植物之外，还有很多的这种小动物一般来说会推荐专业人士去啊，有穿这种跟环境颜色相仿的迷彩色，去防止惊扰到丛林里边生活的一些动物。那所以丛林探险它的一个着装颜色要根据我们具体的一个出行需求啊，具体的情况在外层服装和内层服装之间去做好一些合理的安排。那一般来说，据我所知啊，这种徒步探险的一个衣服它都是有两层的，一是一层内胆是亮橙色，在衣服里边外面的都是一层迷彩，一旦是出现了问题之后啊，立马把这个衣服脱下去反穿啊，可以起到一个 就是加强救援的这样一个效果啊。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可以选择这样类型的一个产品。
1: 是的，那户外运动我也是终于知道为什么有些衣服一套套好几件了，也是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吧。那如果说是在洞穴探险的环境下，一般是较为昏暗黑暗的，应该选择跟夜跑环境下相似的高亮度的颜色的衣服，并且一定要配有这个反光材料。沙漠探险则需要避免与沙漠颜色相似的一个色系，要选择这个红色、橙色、亮色的一些颜色。
0: 嗯，是的。那同时呢，这冰雪运动虽然说已经到夏天了，但是还是跟大家提一下吧，对不对？之前也说过了，我们喜欢这种鲜艳一些的颜色，那并不是说因为鲜艳的颜色好看，就是因为它适合在冰雪运动当中一片白能更好的发现，同时在同相同雪道上我们也能做到一个及时的避让。那一般来说是有红色、橙色啊这种鲜艳的颜色，或者黄色这种荧光黄高纯度的对比色去进行一个搭配。纯白色的雪服啊，这个东西造出来我觉得就是非常不合理的，所以虽然穿着好看啊，好像就像一个在这个冰雪当中的精灵一样，但是实际上它的一个效果对自身的安全和别人的安全来说都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因为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人穿着白色的雪服、白色的雪板在这个雪道上去滑，结果就是后面的人啊、前面的人、前后的人啊就没有看到，结果就发生了一个碰撞啊、这也是一定的一个危险因素吧、
1: 是的。那如果说穿的颜色鲜艳的时候，别人远远的就能看到了，可以避免很多碰撞发生。
0: 嗯，是根据不同运动的一个特点，根据我们的需要优先选择啊跟安全相关，拉满了之后我们再去考虑其他的一些搭配，比如说啊它的外形上的好看啊，包括说一些其他性能的提升啊。
1: 嗯，是的。
0: 好，这是关于我们的户外运动衣服上的一个选择跟大家做出的一个推荐。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哎，听着吆喝就知道喀什的早晨醒透了，
2: 床头的闹铃声刚过，土曼河边上的早市都摆开摊儿喽。
3: FM 101.2，喀什早上好来了。
2: 人民东西路、解放南北路，早高峰哪里堵？实时路况现在报。
3: 凉皮凉粉、缸子肉，哪家早餐开门早？美食攻略马上说。
2: 陪你开车从南到北，闻着巷口烤包子的香味儿，开启美好的一天。

0: 信，那对于背后的99%的陷阱就视而不见了。
1: 没错，说到这个，我就觉得和我们平时刮这个刮刮乐，包括抽盲盒，我觉得它就会有这样独特的一个幻想，就觉得、哎，我自己一定能刮中，刮中多少钱，我一定能抽到自己想要的。但其实12/1或者24/1的一个几率抽盲盒还是会比较低的。
0: 哎，是，而且像在我们现在的一个互联网时代啊，数字时代，咱们的易感体质不仅说在我们的心理方面，还有呢，就是我们被动的会在这个数据当中会被筛选一遍啊，这种外部力量的去进行干涉，而且会持续放大上述的所有的这种体验，这个就是精准的大数据算法投喂这套系统当中。我们之前一直说笼中鸟的效应，包括说这个信息茧房也为我们搭建了一个所谓的一个数字牢笼嘛，而且建造了一个自我循环的温室。哎，我越爱看这个东西，它就越给我推，同时我不爱看的慢慢的就减少了它的一个推送，长时间的去编织这种回音壁，制造很多的幻觉，觉得哎，我这个世界好像就是我所喜欢的世界，我好像就是最独特的那个啊。慢慢来说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甚至你去搜索了某一项产品，它就会反复的去给你推，在你意志最薄弱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晚上刷手机特别容易给你推送一些购买的链接。而且因为经过大数据算法啊，它会，而且每个人都不太一样，有的人他深夜下单的会比较多，那他深夜给你推广告就会更多。有的人在吃饭的间隙当中，哎，下单的这个几率会比较大，经过算法推荐，他就会推荐啊，在这个吃饭的时候给你推荐相应的一个产品。不同的产品他推荐的时间也不一样，一来二去增加了我们思考的时减少了我们思考的时间啊，增加了我们的下单的机会，是不是？
1: 是的。那最简单就是我们在淘宝上是不是经常他会给你推送一些你最近搜索过的东西，他就会精准的根据你搜索过的东西，然后一直给你推送这些消息，就想让你下单。
0: 没错啊，这一来二去你想想，层层套娃，这普通人哪受得了呢，对不对啊？你所以很多的一些高知啊或者高认知的人群也容易陷入到这样的一个陷阱当中。那怎么样去自救呢？我们也来跟大家说，给自己的思维去装上一系列的一个杀毒软件。首先是启动这种理性暂停，阻断情绪绑架。我们不要被这种一分钟啊给你说清楚来打断啊，我们一定要有这种探究的一个精神，让我们的理性去介入，强行让我们的理性介入。首先是一旦有了冲动之后啊，我们的这种情绪冲动立刻暂停，深呼吸，问自己一个关键的问题啊，我此时的冲动大多数是源于我情感上的一个需求，是不是基于这个事实判断。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决策设置24小时以上的缓冲期，就这东西我一定要下决定了，我说我隔一天再去看这个东西我是不是真的很需要。
1: 是的。
0: 那除此之外呢，还要进行一个源头的拷问，比如说啊，三问筛查法，问这个身份和动机啊，这发布者是谁，屁股决定脑袋嘛，他就卖这个东西的他肯定要夸嘛，对不对？包括说所谓的一个权威专家，他有没有利益相关啊，身份或是不是有模糊，还有呢就是证据等级是不是根据这个产品去编造的一些故事啊，有没有经过同行的一个评议，还有没有重复的去验证啊，有这种科学数据，还有就是有一些是因为个例嘛，对不对？那这个就完全没有参考价值了。还有呢就是逻辑性的一致性啊，是不是过于绝对，比如说现在广告法里边违反广告法的我是第一啊，绝对遥遥领先什么之类的词儿啊，它是违反广告法嘛，跟现有的科学共识如果存在这种根本的矛盾，那绝对也是有问题的。那一定要练习这种主动循环，去打破这种信息茧房，看一些自己不愿意看的啊，就主动刻意的去寻找它的反面消息和不同的观点，要学会去接受不同的观点啊，也是击穿信息茧房的一个关键一步吧。
1: 是的，不要只看它好的一面，也要看看就是大众用下来，哎，它的一个实测的一个情况。
0: 对，越喜欢的东西，你越要搜它的这个反面啊，就避雷帖。
1: 没错。
0: 同时呢，建立这个信源清单，预防可靠预设这种可靠的一个防火墙啊，比如说某一些平台它是。

0: 属于完全中立的，哎，我可以去看他的一个数据来源，找到这么一系列的一个数据来源之后，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事儿，我们都可以找到相应的一些平台，比如说在汽车上面，什么各种各样的媒体测试，咱其实都可以不用看啊，就当娱乐测试，但是有一个东西就可以看，我只是拿这个举例子，就是保险公司，因为是直接跟他们的利益相关，他没必要作假，因为是直接跟他们的保单价格相关的。
1: 是的。
0: 他们的碰撞等级测试绝对是处于客观，因为跟自己的利益是深度捆绑的，如果一旦虚假了，他们就要少赚钱的呀，都多赔钱的呀，对不对？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来说，我们就知道哪些东西是可信的，哪些东西是不可信的了
1: 啊。没错，
0: 整体的建立下来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这样理智的思维，不管是从购物也好，还是生活上各种各样的事情事件的衡量也好，还是情感方面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判断也好啊，都希望大家能够理性一些。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喀什早上好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还有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获取到更多的资讯。我们下期再会。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小江为第二期县市区党政政治培训班授课，强调切实提高能力本领，扎实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2件。喀什地区第三届职工运动会开幕，今天是国际护士节，各地举办庆祝活动，致敬白衣天使。全国防灾减灾日，各地开展宣传活动，增强群众防灾减灾意识，提升灾害应对能力。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5月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为第二期县市区党政政治培训班授课，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治理的重要论述，切实提高县市区党政政治能力本领，努力做政治的明白人、发展的开路人、群众的贴心人、班子的带头人，扎实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进行了深入系统讲授。
5: 陈小江指出，县市区党政政职是党在县域执政的骨干代表，是推动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重要力量。要坚持把提升政治能力放在第一位，把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绝对忠诚。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上下功夫，确保新疆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陈小江强调，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必须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担当作为干事创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立足自身实际，遵循客观规律，坚持求真务实，把握好显功和前绩的关系，保持工作连续性和稳定性，以水滴石穿、久久为功的韧劲儿，推动十五五时期各项目标任务落实落地。陈小江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

0: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机制，加强社会面整体防控，积极开展信访积案化解，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科学化、规范化、精准化水平。要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做好民族工作，以增强认同为目标，推进文化润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要加快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力发展县域支柱产业、富民产业，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培育特色鲜明、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繁荣兴旺的县域经济。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有序做好换届工作，加强基层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坚守廉洁自律底线，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王林主持培训班。
1: 5月11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42件，来信0件。4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5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3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克苏地区2件，塔城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一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一件，吐鲁番市一件，喀什地区一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5件、固废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噪声污染6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5月11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件共两批次57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57件，来信0件。上述信访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
2: 组抓好一批重点民生工程攻坚提效，推动二季度全地区经济工作再上新台阶。为实现全年抓好一批重点民生工程攻坚提效，推动二季度全地区经济工作再上新台阶。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十五五”高质量开局筑牢坚实基础，
3: 巴楚县凡泰新材料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总投资6469万元，重点建设约5000平方米的企业服务中心及附属设施，同步配套给排水、供暖、电力、消防、信息化等基础设施设备，项目加速推进，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4: 巴楚县矿办干部阿布都热合曼图尔逊：
5: 截至目前，项目已完成主体和装修施工以及室外绿化凉化施工，正在进行全员信息化建设，预计5月底施工完成。
3: 巴楚县城北片区供水厂近日完工，项目新建日供水3万立方米现代化水厂一座，配套管网8.5公里，建成净化间、泵房、清水池及智能化自控、水质在线监测等设施，形成取水、净化、加压、输配一体化体系。投运后将为巴楚工业园区提供坚实供水保障，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和招商引资。
4: 巴楚县城北片区供水厂建设项目施工负责人张能：
6: 设备投入使用后，我们将配合做好移交与售后保障，提供技术支持与人员培训，确保设备稳定运行，供水安全可靠，把这项民生工程、民心工程真正建好、管好、用好。
3: 日前，舒富县幸福路改造工程完工并正式通车，该路段全长 1.4 公里，双向四车道，串联多个社区与商户，有效改善了居民出行和商户经营条件。
2: 5月11号，喀什地区第三届职工运动会在喀什职业技术学院开幕，来自地区各单位、地质院校、国有企业、中央及自治区驻喀单位、各新兴领域组织等103支代表队、3700余名干部职工运动员齐聚赛场，以体育为纽带，以竞技为媒介，推动体育事业发展与干部队伍建设深度融合、同频共振。地委副书记、地区职工运动会组委会主任李红旗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0: 入室现场，采旗方队、裁判员方队、地委各工作部门代表队等依次列队入场。喀什职业技术学院学子带来精彩的舞龙舞狮、百人拉拉操表演，展现体育活力与青春风采。随着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宣誓完毕，各项赛事有序展开。近年来，喀什地区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常态化开展全民健身文体活动，统筹推进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同高质量发展。目前，全地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生机盎然。本届职工运动会为期四天，共设置拔河、乒乓球、羽毛球、篮球等九个比赛项目。赛事由地委直属机关工委、地区工会、地区体育局联合主办，地委教育工委、地委社会工作部、地区国资委、地区融媒体中心协办，喀什融媒传媒集团、喀什职业技术学院承办。
1: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今年我国护士节的主题是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各地医院举办庆祝活动，通过表彰先进典型、开展文艺演出等，向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2: 5月11日，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举行护士表彰大会，以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为主题，表彰先进，致敬坚守，凝聚护理队伍奋进力量，彰显新时代护理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3: 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麻醉手术中心护士长辛应旭：
4: 今年已是我在麻醉手术中心坚守的第13个年头，从初入手术室的忐忑，到如今团队默契配合，每一次精准给药，每一次生命体征的平稳维持，都是我们与生命同行的承诺。
3: 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护理部片区护士长阿米娜鼓励吴布利卡斯木：
5: 今年是我在护理工作的第29个年头，从临床一线到护理管理岗位，见证了一代代护理人在岗位上的坚守和成长，也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份职业沉甸甸的责任。
2: 护理工作是卫生健康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接诊分诊、紧急抢救、基础护理，从晨光熹微到夜深人静，白衣天使们忙碌在各自的岗位上，用专业与担当救护生命，用爱心与耐心抚慰伤痛。
3: 英吉沙县医共体总院消化科护士古利兹巴阿布都克伊木：
6: 我将继续继承南丁格尔誓言，做一名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有志青年，在护理岗位上发光发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英吉沙县医共体总院护理部主任卞娟：
7: 值此第115个国际护士节，祝愿全体护理同仁节日快乐，感谢大家坚守一线、履职担当，用专业与爱心守护患者安康。本次表彰是肯定更是激励，未来我们将持续赋能护理团队，精进专科质量，深耕人文服务，奋力推动我院护理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喀什各地开展各类宣传活动，增强群众防灾减灾意识，提升灾害应对能力。
2: 泽普县举办2026年512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各单位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互动咨询等多种形式，向群众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相关知识、应急处置流程及自救互救技能。宣传内容涵盖地震、洪涝、火灾、地质灾害、食品安全、用电用气安全等多个领域。
3: 泽普县泽普镇居民图尔洪江：
8: 通过现场讲解了解到，遇到暴雨、大风、火灾该怎么避险逃生，也知道了日常怎么排查家里的安全隐患，提高了我的安全防范意识，回去也会给家人和邻里多宣传，提高大家的防灾避险意识。
3: 泽普县泽普镇居民杨林里：
9: 工作人员给我们发了宣传页，还耐心讲解了地震避险、家里用气用火安全这些常识，都是跟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听完讲解学到很多实用知识，以后也会多注意居家和出行安全。
3: 泽浦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局长申

0: 运峰。
1: 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开展防灾减灾宣传进社区、进乡村、进商铺、进学校活动，常态化普及安全知识，不断增强群众风险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全力筑牢基层安全防护网。
2: 为增强乡村青少年消防安全意识，一场以消防同行、安全伴成长为主题的周末融情营活动在县消防救援局举行，50余名青少年沉浸式体验消防课堂，近距离感受火焰蓝的责任与担当。
0: 巴楚县团委干部倪小雪：
3: 这次活动让孩子走出课堂，走进消防，近距离学习安全知识，既开阔了眼界，又增强了安全防范意识。今后我们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青少年实践活动，用心用情守护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助力青少年全面发展。
4: 5月11号，地方美食进北大喀什专场活动温情启幕。本次活动以品喀什味道，让丝路风情为主题，以美食为纽带，搭建校地文旅交融、人才互通的连心桥。北大师生足不出校，便可沉浸式品尝南疆烟火滋味，近距离触摸古城的人文底蕴，感受边疆大地的蓬勃生机。
0: 活动分设外场互动与内场体验两大区域，涵盖美食品鉴、民俗展演、文旅推介、人才隐喻四大板块。外场集中陈列喀什文旅好物、非遗手作与民族器乐，内场复刻喀什古城街巷、帕米尔高原等网红打卡场景。
5: 喀什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燕：
6: 活动呢是外场互动、内场体验两大区域，让大家足不出校园就能沉浸式的感受喀什的丝路风情与民俗文旅魅力。
0: 美食为桥，青春赴约。此次喀什美食走进燕园，不仅是一场味蕾的相逢，更是一次文化交融、城市推介与青春邀约。喀什以美食传情，以文化聚力，以诚意相邀，热诚欢迎北大青年学子主动奔赴边疆热土，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把青春奋斗镌刻在南疆大地，在助力喀什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中绽放青春光彩。
5: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近日，喀什地区文联联合麦盖提县文联到麦盖提县央塔克乡开展刀郎文化采风活动。活动现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刀郎木卡姆代表性传承人与民间艺人共同演绎了刀郎木卡姆经典曲目。采风人员深入了解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的传承与发展情况，为后续文化推广和艺术创作收集宝贵素材。
2: 连日来，超级村声唱响泽普2026年度群众 K 歌大赛初赛在火热进行中，三大赛区联动开唱，既拓宽了文化惠民的覆盖面，更点燃了群众心中的欢歌与自信，让这场群众赛事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载体，用最朴素的旋律讲好泽普故事，用最真挚的热情激活基层文化的一池春水。
5: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曾飞将在，不教胡马不应战。
1: 我一身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
3: 袭人道：“为什么不放？我果然是个最难得的，或者感动了老太太，老太太必不肯放我出去的。再多给我们家几两银子，留下也还有的。其实我也不过是个平常的人，比我强得多，而且多。自我从小跟着老太太，先服侍了史大姑娘几年，这会子又服侍了你几年。我们家要来赎我，正是该叫我去的，只怕连身价也不要，就开恩叫我去呢。若说为服侍的你好，不叫我去，断然没有的事。那服侍的好是分内应当的，不是什么奇功。我去了仍旧有好的来了，不是没了我就不成事。宝玉听了这些话，竟是有趣的理，无留的理，心内越发急了，因又道：“
4: 虽然如此说，我只一心留下你，不怕老太太不和你母亲说，多多给你母亲些银子，她也不好意思接你了。”
3: 袭人道：“我妈自然不敢犟，且慢说和他好说，又多给银子，就便不好和他说，一个钱也不给，安心要强留下我，他也不敢不依。但只是咱们家从没干过这倚仗权贵霸道的事，这比不得别的东西。因为你喜欢，加十倍利弄了来给你，那卖的人不吃亏，可以行得的。如今无故凭空留下我，与你又无异，反叫我们骨肉分离。这件事，老太太、太太肯行吗？”宝玉听了，思忖半晌，乃说道：“
4: 依你说来说去，是去定了。”
3: 袭人道：“去定了。”宝玉听了，自思道：“
4: 谁知这样一个人，这样薄情无义呢？”乃叹道：“早知道都是要去的，我就不该弄了来，临了剩了我一个孤鬼儿。”
3: 说着便赌气上床睡了。原来袭人在家听见他母兄要赎他回去，他就说至死也不回去的。又说当日原是你们没饭吃，就剩了我还值几两银子，要不叫你们卖，没有个看着老子娘饿死的理。如今

0: 竟然卖到这个地方，吃穿和主子一样，又不招打木骂。况且如今爹虽没了，你们却又整理得家成业就，复了元气。若果然还艰难，把我赎出来，再多掏摸几个钱也还罢了。其实又不难了，这会子又赎我做什么？全当我死了，再不必起赎我的念头。因此哭闹了一阵。他母兄见他这般坚持，自然避不出来的了。况且原是卖倒的死契，明仗着贾宅是慈善宽厚之家，不过求一求，只怕身价银一并赏了，这是有的事呢。二则贾府中从不曾作践下人，只有恩多威少的，且凡老少房中所有亲事的女孩子们，更比待家下众人不同，平常韩伯人家的女孩也不能那样尊重，因此他母子两个也就死心不赎了。此后忽然宝玉去了，他两个又是那般光景，他母子二人心下更明白了，越发一块石头落了地，而且是意外之想，彼此放心，再无别意了。且说袭人自幼见宝玉性格异常，其淘气憨玩自是出于众小之外，更有几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近来仗着祖母溺爱，父母又不能十分严谨拘管，更觉放荡驰纵，任性恣情，最不喜物证，每欲劝时料不能听，今日可巧有赎身之论，故先用片词以探其情，以压其气，然后好下真归。今见他默默睡去了，知其情有不忍，气已馁惰，自己原不想栗子吃，只因怕为苏老生事，又像那欠血之茶，是以假药栗子为由，混过宝玉不提就完了。于是命小丫头们将栗子拿去吃了，自己来推宝玉。只见宝玉泪痕满面，袭人便笑道：“呵呵，这有什么伤心的？你果然留我，我自然不肯出去。”宝玉见这话头活动了，便道：“你倒说说，我还要怎么留你？我自己也难说了。”袭人笑道：“嘿嘿，咱们两个的好是不用说了，但你安心留我，不在这上头。我另说出两三件事来，你果然依了我，那就是你真心留我了。刀割在脖子上，我也不出去的了。”宝玉忙笑道：“你说哪几件，我都依你。
1: 好姐姐，好亲姐姐，别说两三件，就是两三百件我也依的，只求你们同看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迹，还有知识，等我化成一股青烟，风一吹就散了的时候，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凭你们爱哪里去哪里去就完了。”
0: 急得袭人忙握他的嘴说：“好好的，正为劝你这些，倒更说得狠了。”宝玉忙说道：“
1: 再不说这话了。”
0: 袭人道：“这是头一件要改的。”宝玉道：“
1: 改了，再要说你就拧嘴，还有什么？”
0: 袭人道：“第二件，你真爱读书也罢，假爱也罢，只是在老爷跟前或在别人跟前，你别只管嘴里魂批，只做出个安念书的样子来，也叫老爷少生些气，在人跟前也好说嘴。老爷心里想着，我家代代念书，只从有了你，不成望不但不爱读书，已经他心里又气又恼了，而且背前背后乱说那些混话，凡读书上进的人，你就起个外号，叫人家陆渡

0: 我指出了什么明明德外就没有输了，都是前人自己魂编纂出来的。这些话你怎么怨得老爷不气，不时时刻刻的要打你呢？
1: 宝玉笑道，
2: 嘿嘿，再不说了，那原是那小时不知天高地厚，信口胡说，如今再不敢说了。还有什么？
0: 袭人道，再不可毁僧谤道的了。还有更要紧的一件事，再不许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与那艾红的毛病了。
1: 宝玉道，
2: 都改都改，再有什么快说。
0: 袭人笑道，再也没有了，只是百事检点些，不任意任性的就是了。你若果都依了，就拿八人轿也抬不出我去了。
1: 宝玉笑道，你在这里长远了，不怕没八人叫你坐？
0: 袭人冷笑道，哼，这我可不稀罕的，有那个福气没有那个道理，纵坐了也没甚趣。二人正说着，只见秋文走进来说，快三更了，该睡了，方才老太太打发嬷嬷来问，我答应睡了。宝玉命取表来看时，果然真已指到子初二刻了，方从新灌输，宽衣安歇，不在话下。至次日清晨，袭人起来便觉身体发重，头疼目胀，四肢火热，先时还扎蒸得住，次后挨不住，只要睡着，因而合衣躺在炕上。宝玉忙回了贾母，传医诊室，说道，
3: 不过偶感风寒，吃一两剂药疏散疏散就好了。
0: 开方去后，令人取药来煎好，刚服下去，命他盖上被捂汗，宝玉自去黛玉房中来看事。彼时黛玉自在床上歇午觉，丫鬟们皆出去自便，满屋内静悄悄的。宝玉揭起绣线软帘，进入里间，只见黛玉睡在那里，忙走上来推她道，
2: 好妹妹，才吃了饭又睡觉，
0: 将黛玉唤醒。黛玉见是宝玉，因说道，你且出去逛逛，我前儿闹了一夜，今儿还没有歇过来，浑身酸疼。
2: 宝玉道，酸疼事小，睡出来的病大，我替你解闷儿，混过困去就好了。
0: 黛玉只合着眼说道，我不困，只略歇歇儿，你且别处去闹会子再来。
2: 宝玉推他道，我往哪儿去呢，见了别人就怪腻的。
0: 黛玉听了嗤的一声笑道，
4: 嘿，你既要在这里，那边去老老实实的坐着，咱们说话。
2: 宝玉道，我也歪着。
0: 黛玉道，你就歪着。
2: 宝玉道，没有枕头，咱们在一个枕头上吧。
0: 黛玉道，放屁，外头不是枕头，拿一个来枕着。
2: 宝玉出至外间看了一看，回来笑道，
5: 嘿嘿，那个我不要，也不知是哪个阿杂老婆子的。
0: 黛玉听了睁开眼，起身笑道，
4: 哼，真真你就是我命中的魔星，请枕这一个。
0: 说着将自己枕的推于宝玉，又起身将自己的又拿了一个来枕上，二人对着帘儿躺下。黛玉因看见宝玉左边腮上有纽扣大小的一块血渍，便欠身凑近前来，以手抚之细看，又问，
4: 这又是谁的指甲刮破了？
2: 宝玉侧身一面躲一面笑道，不是刮的，
1: 只怕是才刚替他们

0: 熬成胭脂膏子，溅上了一点儿。
1: 说着便找卷子要擦，黛玉便用自己的卷子替他擦了，口内说道：你又干这些事了，干也罢了，必定还要带出幌子来，便是舅舅看不见，别人看见了又当作奇怪事新鲜话去学舌讨好，吹到舅舅耳朵里，又该大家不得心静了。宝玉总未听见这些话，只闻得一股幽香，却是从黛玉袖中发出，闻之令人醉魂酥骨。宝玉一把便将黛玉的袖子拉住，要瞧拢着何物。黛玉笑道：
2: 嘿嘿，冬寒十月，谁带什么香呢？
1: 宝玉笑道：
0: 哼，既然如此，这香是哪里来的？
1: 黛玉道：连我也不知道，想必是柜子里头的香气，衣服上熏染的也未可知。
0: 宝玉摇头道：未必，这香的气味奇怪，不是那些香饼子、香球子、香袋子的香。
1: 黛玉冷笑道：
2: 哼，难道我也有什么罗汉真人给我些香不成？便是得了其香，也没有亲哥哥亲兄弟弄了花儿、朵儿、霜儿、雪儿替我炮制，我有的是那些俗香罢了。
1: 宝玉笑道：
0: 嘿嘿，凡我说一句你就拉上这么些，不给你个厉害也不知道，从今儿可不饶了你了。
1: 说着翻身起来，将两只手哈了两口，便伸手向黛玉隔着窝内两肋下乱挠。黛玉素性触痒不禁，宝玉两手伸来乱挠，便笑得喘不过气来，口里说：
2: 宝玉你再闹我就恼了。
1: 宝玉方住了手，笑问道：
0: 嘿嘿，你还说这些不说了？
1: 黛玉笑道：
2: 再不敢了。
1: 一面礼毕笑道：
2: 我有奇香，你有暖香没有？
1: 宝玉见问，一时解不来，因问：
0: 什么暖香？
1: 黛玉点头笑叹道：
2: 蠢材蠢材，你有玉人家就有金来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没有暖香去配？
1: 宝玉方听出来，
0: 宝玉笑道：嘿嘿，方才求饶，如今更说狠了。
1: 说着又去伸手，黛玉忙笑道：
2: 嘿嘿，好哥哥，我可不敢了。
0: 宝玉笑道：嘿，饶你不难，只把袖子我闻一闻。
1: 说着便拉了袖子拢在面上闻个不住。
2: 黛玉夺了手道：这可该去了。
0: 宝玉笑道：要去不能，咱们斯斯文文地躺着说话。
1: 说着复又躺下，黛玉也躺下，用手帕子盖上脸。宝玉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鬼话，黛玉只不理。宝玉问他几岁上京，路上见何景致古迹，扬州有何遗迹故事土俗民风，黛玉总不答。
0: 宝玉只怕他睡出病来，便哄他道：哎呦，你们扬州衙门里有一件大故事，你可知道吗？
1: 黛玉见他说得郑重且又正言厉色，只当是真事，因问：
2: 什么事？
1: 宝玉见问，便忍着笑顺口周道：
0: 扬州有一座岱山，山上有个林子洞。
1: 黛玉笑道：
2: 嘿嘿，就是扯谎，自来也没听见这山。
0: 宝玉道：天下山水多着呢，你哪里知道，等我说完了你再批评。
2: 黛玉道：你且说。
0: 宝玉又周道：林子洞里原来有群耗子精，那一年腊月初七日， 老耗子生作一

0: 事，因说明日乃是腊八，世上人都熬腊八粥，如今我们洞中果品短少，须得趁此打劫些来才好。乃拔令箭一支，遣了个能干的小耗子前去打听。小耗子回报，各处都打听了，唯有山下庙里果米最多。老耗子问，庙几种，果有几种？小耗子道，米豆成仓，果品却只有五种，一是红枣，二是栗子，三是落花生，四是菱角，五是香芋。老耗子听了大喜，及时拔了一支令箭问，谁去偷米？一个耗子便接令去偷米，又拔令箭问，谁去偷豆？又一个耗子接令去偷豆，然后一一的都各领令去了，又拔令箭问，谁去偷香芋？只见一个极小极弱的小耗子应道，我愿去偷香芋。老耗子和众耗子见他这样，恐不安恋，怯懦无力，不准他去。小耗子道，我虽年小身弱，却是法术无边，口齿伶俐，计谋深远，此去管比他们偷的还巧呢。众耗子忙问，怎么比他们巧呢？小耗子道，我不学他们直偷，我只摇身一变，也变成个香芋，滚在香芋堆里，叫人看不出来，却暗暗的搬运，渐渐的就搬运尽了，岂不比直偷硬取的巧些？众耗子听了，都道，妙却妙，只是不知怎么变，你先变个我们瞧瞧。小耗子听了，笑道，嘿嘿，这个不难，等我变来。说毕，摇身说变，竟变了一个最标致美貌的一位小姐。众耗子笑道，嘿嘿嘿，变错了变错了，原说变果子的，怎么变出小姐来了？小耗子现了原形，笑道，我说你们没见过世面，只认得这果子是香芋，却不知严苛林老爷的小姐才是真正的香芋呢。黛玉听了，翻身爬起来，摁着宝玉笑道，
1: 我把你这个烂了嘴的就知道你是编派我呢。
0: 说着便拧得宝玉连连央告，说，哎呦，好妹妹，饶我吧，再不敢了，我因为闻见你的香气，忽然想起这个故典来。黛玉笑道，嘿嘿，饶骂了人还说是故典呢。一语未了，只见宝钗走来，笑问，谁说故典呢？我也听听。黛玉忙让座，笑道，呵呵，你瞧瞧有谁，他饶骂了人还说是故典。宝钗笑道，原来是宝兄弟，怪不得他肚子里的故典本来多，就只是可惜一件，该用故典他偏忘了，有今日记得的，前夜里的芭蕉诗就该记得呀，眼面前的倒想不起来，别人冷得了不得，他只是出汗，这会子偏又有了记性了。黛玉听了笑道，阿弥陀佛，到底是我的好姐姐，你一般也遇见对头了，可知一环一报，不爽不错的。刚说到这里，只听宝玉房中一片声吵嚷起来，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2: 岳麓名著系列，谢谢收听。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0: 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直播过程当中，你还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当中搜索并且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跟我们取得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视频号当中搜索援建之声加个关注，可以看到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
1: 上周本台报道了11岁喀什女孩热依莱姆的故事，她患有一种罕见的免疫介导的间质性肺病，伴有弥漫性肺泡出血，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治疗已经1年半，因为病情她几乎从未离开过病房。报道中她轻声问记者，能带我出去玩一天吗？周末记者和爱心人士帮她实现了这个心愿，请听报道。
0: 去年热依莱姆在老家的医院被判定只有肺移植才能挽救她的生命，来到上海后，复旦儿科医院的多学科团队采用了创新的治疗方案，她逐渐不再需要一直吸氧，也能离开轮椅了，但她的免疫力仍然偏低。主治医生田代应主任再三叮嘱不能去游乐场所，得知真的要出去玩一天，小热兴奋了整整一周。出游当天上午，她起了个大早，特意穿上护士姐姐送的粉色外套，还编了条漂亮的麻花辫。
2: 我6点半吃完饭，然后7点做个康复，7点半就吃药。
3: 开心吗？
2: 开心。
0: 小热最想去的是迪士尼乐园，因为免疫力原因不能进园，为了稍稍满足他的心愿，第一站选了迪士尼小镇，让他远远地感受一下梦幻的氛围。
4: 太美了，公主城堡太高的。
5: 要
0: 患病以来，父母怕他感染，从没带他在外面吃过饭。小热说，来上海最馋的就是新疆大盘鸡，中午破例选了一家正宗的新疆餐馆，大盘鸡、烤肉串、石盒子凉皮都上来了。
6: 爸爸，我能吃这个吗？来上海我一次都没吃过了。
7: 第一次吃上了，太好吃了，
6: 家的味道。
0: 第二站是金茂大厦，在春秋导游施文的带领下，小热坐着轮椅来到88层观景台。
8: 这个呢叫金茂大厦，它呢是1998年建成的，88层楼高，420.5米。
9: 那么多。
8: 他当年呢，就在20多年前呢。

0: 一秒钟啊，电梯就可以上多少呢？9米。
1: 听完上海的故事，他现学现用，给大家讲起了陆家嘴的由来。
2: 黄浦江、孔美、东方明珠，还有陆家嘴。
3: 有一个姓陆的人，他住在陆家嘴，这是他的家。这里不是有那个弯弯的一个区吗？叫这样不就是嘴吗？这里。

0: 眼里闪着光，我好像第一次能摸到树了，和树一样高。话音刚落，他突然抱住记者，轻轻说了句谢谢。他说来到上海后得到许多陌生人的帮助。
1: 我认识了很多人，还有认识了好多护士姐姐呀，都对我关心。加油小葵跟那个小不加员合作资金的那个基金，然后三郎住那个更多病人住在那个家里，那个是王老师。
0: 他口中的王老师是公益项目小不加员的负责人，该项目为外地大病患儿家庭提供免费住宿。整个游玩结束时，小热还主动提出要给资助这次一日游的春秋旅游副总经理周卫红阿姨录段感谢视频，并特地学了句上海话。
1: 能好
2: 佳佳。
0: 小热的父母常说孩子不幸生病，万幸来了上海。这个久病的孩子在5000公里外的陌生城市里收获了太多善意，他说不出感谢的话，便轻轻唱了一首歌。
1: 我真的爱你，失去不尽。

0: 以上由记者高嘉晨、娄嘉莹报道。接下来听到的是我和热依莱姆游玩的这一天。
1: 六点就起来了，起来干啥了？
2: 我六点半吃完饭，然后七点做个康复，然后七点半就吃药。九点到十点。
1: 今天太早了。爸爸几点钟起来做饭呢？几点钟？
3: 刚做好。
2: 八点。
3: 八点开始了。大家三点就做好了。
1: 今天给你做的什么？
2: 抓饭。
1: 你是不是不能在外面吃饭呀？
2: 能，但我爸爸说我每天吃一次肉，我每天不吃一次肉的话就会免疫力下降。
1: 所以要吃羊肉是不是？
2: 吃鸡肉。
1: 鸡肉。这是你妹妹
2: 啊。
1: 嗨。你还认识我吗？你好呀。
4: 你好。
1: 你认识我吗？
5: 哎，你的朋友这么好。
1: 哇，
6: 他已经睡一只了。
1: 那他怎么了？
2: 他是睡一只了，然后在这边三个月，然后就是他今天每天都做那个大检查，能不能回去？还有那些毒素还不能回去。
1: 他现在有什么不舒服吗？
2: 有的，就是他每天睡觉的话就很好，一天就晚上就会睡不着。
1: 哦，晚上会睡不着。芬达，你晚上会睡不着吗？
2: 他晚上21点才能睡。
1: 你几点钟睡觉啊？
6: 我几点？9点睡觉。
2: 你看。
1: 那你们几点睡觉？
2: 我们
6: 21、22。
2: 我下午睡，我下午起床到17点，然后我睡到晚上22点的就睡觉。
1: 啊，
2: 因为我下午睡得特别久，所以。
1: 你这衣服是什么？可以给我展示一下吗？
2: 蜘蛛侠。
1: 呀，不是，
2: 不是，我忘了。
6: 那
1: 你今天的穿搭吧。今天的穿搭。
2: 这个是我妈妈的小黄车上买的。
1: 哦，在你妈妈的小黄车上买的。然后呢？
2: 这个是医院送的。
1: 医院送的，这颜色怎么样？
2: 好看吧？
1: 好看。这是你自己精心挑选的吗？
2: 我妈妈挑选的。
1: 你妈妈挑选的。你的辫子呢？辫子好像今天也特地扎过了。
2: 我这个辫子是那个阿姨做的，森达的妈妈，她是理发师，特别厉害。
6: 她蛮摆着了。
2: 但她不是理发师，但她特别厉害。我妈妈的头发也是她编的。
1: 哇、给我展示一下好不好？
6: 好的。
1: 好漂亮呀。
2: 把她头发你看。看后面。那是真可以呢。来，你看我妈妈的。
1: 妈妈的眼
2: 睛。是的。
1: 走吧，瑞莱姆啊，我答应带你出去玩，我今天带你出去玩，你开心吗？
6: 开心。
1: 开心了几天是不是？
6: 是的。
1: 你最想去哪里玩？
6: 迪士尼。
1: 迪士尼？这是你最想去的？
6: 是的呀。
1: 那医生说你不能进去怎么办？
6: 很遗憾。
1: 很遗憾
6: 啊。
1: 那如果我们能在外面看一看行不行？
6: 好，行的呀。
1: 行的吗？那我们

0: 去。
1: 真的？真的吗？
0: 真的呀。
2: 我们带你去迪士尼小镇逛一圈好不好？
1: 好的。
2: 因为我们现在很遗憾不能进去。你刚刚看到的那个姐姐是谁啊？我们在门口碰到了一个姐姐，你说她是小布家园的负责人。
1: 是的，她是那个家有小葵跟那个小布家园合作就资金的那个基金，然后三郎住那个更多病人住在那个家里，然后那个是王老师。
2: 王老师，他看起来好像跟你们很熟悉。
1: 他是大学生的老师，他很会那个四种语言，然后我每天都跟他见面啊，每天见他我们都拥抱一次。
2: 他是大学教授吗？
1: 是的。
2: 哦，那他现在是也帮你们做？
1: 也帮我们各种病友啊病人们呀、都这样，然后布置一些活动啊。
2: 你说小布家园现在有很多活动？
1: 是的，今天是折纸，明天是那种有那个小金鱼，还有那个粉色的，还有那个鱼片，都是那种裙子的，然后我给我们送鱼，然后做鱼活动给他喂什么，就这样。还有那个还有呼吸康复那个活动，是油精油的，还有薄荷味什么的，然后哪里痛哪里睡不着就围一下那个就好了。
2: 住在小布家园里面的是不是都是像你这样的小朋友，然后生了病的小朋友？
1: 是的，好多小朋友，比我小0岁。
2: 0岁、你看到他们他们哪里不舒服？
1: 他们不能喝那个，不能吃饭，还吸管子，用管子，
0: 鼻饲管
1: 喝奶粉。
2: 刚刚你的那个好朋友叫什么名字？
1: 他叫孙达尔，他那个肾坏了，就是他们本来不想睡一直，然后他们治疗了很多地方，然后来到上海睡一直了。他们已经待了3个月了。
2: 在上海待了3个月了，是已经做好手术在上海待了3个月了？
1: 没有，就是他们第一次来，就是第2个月没到就做了那个肾移植，因为他们的那个肾好找。
2: 他的肾好找？
1: 是的。
2: 那你现在不用做肺移植了，是不是很好？
1: 是的，控制得很好，又感染的话，又感冒一点的话，就会肺移植。
2: 所以现在就是不能感冒。
1: 是的。
2: 你在上海是不是感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对你的照顾？
1: 感受到了呀。
2: 你在这边你能不能跟我回忆一下你遇到的哪些人特别帮助你，哪些好心人？
1: 还有你，还有田主任，还有我的负责医生，还有护士们，还有我的朋友啊，还有我的爸爸妈妈呀。
2: 他们都帮助过你？
1: 对呀、还有我姥姥姥奶姥姥姥爷。
2: 那你说说在上海帮助过你的人。
1: 上海帮助过我的人，等一下我想想。第一次采访的时候有一位姐姐帮助过我，还有你，还有那个
2: 姐姐怎么帮助你的？
1: 她也是采访，就是放电视的，然后我们就感谢他呀。
2: 你对田主任的感谢呢？你不是说他是你的干妈吗？
1: 对呀、他都那个帮我们啊什么的，鼓励我呀。那天做那个这里抽管子做那个手术的时候，看这个病是哪个原因出现的，我做手术的后他一直安慰我，然后他第一时候就哭了。这从这里打麻药，这还没好。
0: 哪里打麻药？手臂、
1: 那个用那个什么，就是这里不是有碰像心一样一直波动的吗？那边打
2: 脉搏
1: 就是超痛超痛，我一边哭一边睡了，然后他我醒来他也在哭。

0: 然后慢慢的推进我的那个病房。
1: 这里还有什么扣？
2: 大腿这里吗？
0: 然后检查如果出来的时候，那个病因在我心上啊，哪里全部都没有，只是肺的原因，他们就是查不到。然后最后还查到那个直性支血管炎、肺出血，这是慢性病，就是还有那个和免疫力相关。所以我免疫力很低。
2: 你免疫力很低，在上海，你刚刚说帮助过你的田医生，然后护士姐姐怎么帮助你的？
0: 他们说那个，他们每天给我输血的时候，他们都，我不是打针就是免疫了吗？就不透，然后他们说你很棒，然后他们笑着，我都认识了很多人。然后他们就是我给我的帮助呀，我们认识了很多人，还有认识了好多护士姐姐呀，都对我关系挺好的。
2: 你现在觉得上海好吗？
0: 夏天吧。
2: 为什么说夏天不好？
0: 太热了，热死了，还有好多蚊子。我们那边没有，晚上有一两个。我们在那个大院子上睡觉，凉凉的，特别爽。
2: 大院子上睡觉？
0: 我们有大院子，还有大院子里面有特别长的一个床，大概有几厘米什么的。
2: 那你觉得上海和你的老家比呢？
0: 老家好吧，冬天老家不好，冬天上海好，夏天老家好。
2: 所以你说的好不好，只是看这个天气舒不舒服，是不是？
0: 啊，是的，天气舒服的话我也舒服。
2: 那我想问你啊，那你刚刚说上海有这么多的好的医生、好的护士，还有像刚刚那个王老师一样，
0: 还有刘医生。
2: 刘医生是谁？我没听说过。
0: 这个是我的负责医生、负责人。他就是他那个手特别痛的时候也照顾我，那个做康复啊，做那个什么。然后他们刘医生很多帮助过我，还有联系了各家医生啊，还有帮我们那个就是报销了一点什么，就是钱啊什么的，我们付钱的时
2: 候。你在这里陪姐姐哪里都没去玩过吗？
3: 玩过了。
2: 哎，你觉得上海最漂亮的地方是哪里啊？
0: 我也不知道，我没逛过呀。
3: 我知道。
2: 你看这里漂不漂亮？你看远方，还没看见有大桥，这什么大桥？
0: 没看到。
2: 这徐浦大桥吗？
3: 我看到了。
2: 哎，徐浦大桥，你看见了吗？
0: 没有。
2: 这边，你往眼睛往这边看。
0: 看到了，白云漂亮。
2: 漂亮。新疆的云不是更低吗？感觉。
0: 新疆的云就是特别大，都看不见那个蓝天了。这里就是就这样能看到蓝天。那个白云像棉花糖。但我们摸的时候就是很特别凉，很冰。
2: 你能摸到云吗？
0: 我爸爸告诉我的，他那个一摸到的话就很冰，特别冰。
2: 云很冰，
0: 就我们那个去那个太阳旁边就是抓云的话还温点。
2: 你们去太阳旁边抓云？
0: 我们以前弄过，我们很久以前我没出生的时候。
2: 你没出生的时候
0: 啊？
2: 你去了，为了看病去了好多地方，是不是？
0: 是的呀。
2: 去了哪些地方？
0: 新疆本地，我们新疆老家的那边村里边也看了，喀什也看了，乌鲁木齐也看了，中医也看了，到上海好了，我看到了，那个是路啊，
2: 这就是桥呀，我们正在跨越黄浦江。
0: 哦，黄浦江，我们在浦江区吗？
2: 你们刚刚在哪个区，你知道吗？
0: 知道。闵行区。
2: 对，答对了。我们现在要去哪个区？迪士尼在哪个？

0: 区？
1: 浦江了应该。
0: 浦东新区。
1: 啊，我那里有一个老乡卖甜品。
0: 你们这么多老乡呢？你们怎么知道他们在这里的？
1: 他们，我们就是拍作品时候，我有一个新疆乌鲁木齐的一个大网红，他叫苏满叶，他是大胃王，不是吗？
2: 啊。
1: 我很喜欢他，我觉得他那个什么，就是他有六个弟弟，要不七个，他们自己人八个，他爸爸妈妈没有，他自己15岁到现在养着自己的七个弟弟，
0: 这么厉害
1: 啊，七个。
0: 那你喜欢看这样的这种东西的话，是不是
1: 很感人，知道不？
0: 那你
1: 他拍过我的那个作品，
0: 他也拍过你？
1: 是的，特意来上海看拍过我。
0: 你被好多人记录了呀。
1: 是的。
0: 你去上过学校吗？
1: 我就准备就上一年级上色的时候，我还读了2个月就开始生病了，然后我还那个，我一直不是在那个看那个病房输血那个什么嘛，然后我还那个，我好一点的话我就去学校，有一位老师还骂我，你天天不来那个学校。
0: 那你现在还看书学习吗？你想看时候学习吗？
1: 学习。我定了个时间，我平时8点起床，8点半就吃完早饭，我10点有课，闹钟响了就开始上课。10点的话就是我们那里10点就是9点，
0: 10点钟应该就你们的第一堂课吧，早上。
1: 是的，第一堂课，然后第二堂课，我们一年级时候不上英语。但我第一套课是数学，第二套课是英语，第三套课是英语那个什么英文，还有第四套是语文。
0: 你这课是什么，上网课吗？
1: 是的，上网课。还有第四套就是音乐课，第五套就是眼保健操，还有广播体操。
0: 那你的这个课的话，是学校给你安排的，还是你重新又去爸爸妈妈给你找的？
1: 这个课呢，是我不是上一年级时候就读了两个月嘛，还没到2个月，我已经熟悉到哪个是那个早上第一堂课、第二堂课、第三堂课。但他们一年级时候，但我们不学英语，但我想学英语。
0: 为什么想学英语啊？
1: 因为我想跟外国人交流。
0: 你在上海看到很多外国人吗？
1: 对呀，我在那个星期三的时候过了一个活动，很多欧洲人和西班牙人。那个时候我那个他们的话，那个相关于我们那个家乡话一模一样，我能听得懂，但我又说不出。
0: 啊，你们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
1: 啊，对的。那个西班牙和欧洲人的那个话特别像那个维语，我都能听得懂，但我又说不出话。
0: 那你会说英语吗？你现在学到一点多少？给我展示一下。也
1: 都是学习用品，介绍自己。
0: 那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Hello, my name is 小热。
0: 啊哈。然后。
1: 还有，那个。早上好，老师的是 Good morning, teacher。 还有那个什么，尺子是 rule， 应该是吧？
0: 对，是。还有呢，铅笔，
1: 等一下，我想一想。
0: 铅笔是什么？铅笔。
1: 我想一想。铅笔，忘了。
0: 铅笔是 pen。
1: pencil。
0: 啊。
1: 书本是 book， 还有书包是 school bag， 应该是吧，我忘了。
0: 是 school，
1: 都忘了。
0: 那衣服怎么说？衣服，
1: 我现在还没上到那个，我现在上一年级到四年级，我还在上一年级下色的英语，都没到那个。
0: 那如果你回家了呢？你回家想去上学吗？
1: 我回家 戴着口罩可以想啊。
0: 想回学校。
1: 想回学校。想休息的时候休息几天，我想去的时候我想去，多好。
0: 你现在就是想去见朋友。
1: 想写作业，想听课了。
0: 那你要听了两天又不想听了怎么办？
1: 我大概听4天，然后再休息一天。就是医生说这么说的，你比如回新疆以后想读书的时候就是听2天课，然后休息2天，不然的话我免疫力就会一直下降，还会缺氧的情况。
0: 就不能劳累。
1: 是的，我们那边睡午觉时候也是趴着睡，我这里很痛的，一天到晚就直坐着那个什么椅子，但我还是要听课的。
0: 你为什么对英语有
1: 很有兴趣？我每天看动画片时候看英文动画片。
0: 看看英文动画片。那你以后得来上海学英语啊。
1: 是的，我爸爸回新疆以后帮我那个补习班挂了一个英语课。我很想学英语，我很喜欢英语。
0: 真的都为你的定义
1: 并不简单如呼吸，我真的希望你能理清什么来着。

0: 花，我会唱。
1: 好嘞，他们刚给了你什么？
2: 他们给我的家。
3: 警察叔叔阿姨给我的
4: 上海迪士尼这件。
5: 我的珍贵的东西。
1: 那这个东西。
6: 我警察叔叔阿姨
7: 给我的一个
8: 贴纸。
1: 啊，这是贴纸是不是？
7: 我要贴上。
1: 贴上吧。
9: 家人们，我去到了迪士尼。
1: 这是他们的。太好看了，我们往前走吧。
9: 好的，我爸爸拍一照吧。
1: 好。
9: 唐老鸭欢笑小厨，
1: 哇，你这么厉害，你要跟他拍张照吗？
9: 要。
1: 好玩吗？月亮吗？
10: 好玩，好玩。
1: 坐下来。
9: 下不下去？下不去了。
1: 爸爸是不是好久没看过女儿这么开心了？
9: 我每天就这样，
1: 每天都这么开心。
9: 94、95、96，
1: 那血氧还不错，不能太累
11: 啊。运动就关系的这个啊，就运动就关系
1: 运动
11: 啊，运动运动，第一次那个天气，第二次就运动，嗯，特别关系的这个病，他的病。第三次就人多的地方，就大家在打喷嚏了嘛，嗯，打喷嚏了就感冒的，就那个。
9: 我要去玩。
11: 担心这个声音是最大的，他，但是他不愿意，他开心就开心就玩。
1: 哎，雷姆不爬了，
12: 我就爬一次。
1: 那我们这次不能爬到顶，好不好？我们爬回来。你刚说什么？你刚刚说的什么？
12: 超好看，
1: 太美了！你再说一遍。
12: 太美了，公主城堡太高了。
1: 瑞莱姆，你刚刚第一次到迪士尼，感觉怎么样？
9: 很好玩，很高兴。
1: 但是就是没能进去，是不是？
9: 但没事啊，我已经看了很多好看的东西。
1: 你看了什么呀？
9: 我看了米奇，还有好多玩的玩具。哦，
1: 那你刚刚爬到那个地方去了吗？
9: 对呀，我爬到了那个蹦蹦跳跳的那个。
1: 好玩吗？你累不累？
9: 还有孔明驹。
1: 刚刚累不累？
9: 不累。
1: 不累吗？啊，
9: 真的。
1: 真的不累？那你站上去了以后喘不喘？
9: 没有。就下去了以后，就是下去了以后就是有点那个出汗，太热了。我想吃这一口，还有这个。
1: 你平常都在哪里吃啊？
9: 我在吗？我都在那个
1: 家里吃。
9: 家里，然后去那个店里的时候去吃兰州。
1: 兰州的，
9: 因为我们那里的维吾尔
1: 餐厅，
9: 因为我们那里维吾尔现在上海上的维吾尔族店太那个远了，所以
1: 你们门口我看到有一个兰州拉面，是不是？是那家店吗？
9: 是的。
1: 那个店好吃吗？
9: 还好。
1: 你吃过上海菜吗？
9: 上海三没吃过。
1: 没吃过。
9: 我第一次都，我来上海我一次都没吃过辣，然后我已经没吃5年4个月辣了，没吃过。然后我医生说没什么进口，不能吃甜的，还有酸的少吃点，辣的只能吃一点点，微辣的能吃，中辣爆辣不能吃，
1: 不能
9: 刺激胃，肺很刺激那个肺，微辣的能吃。
1: 我们中午来到了一家新疆餐馆，带着雷姆来吃新疆菜。雷姆多久没吃新疆菜了？我说是在外面吃。
9: 一年吧。
1: 一年
9: 啊，
1: 一年都没吃新疆菜了。你最喜欢吃的新疆菜是什么？
9: 大盘鸡。
1: 你对着这个说。
9: 大盘鸡。
1: 那你吃上了吗？
9: 吃上了呀，第一次吃上了。
1: 好吃吗？
9: 太棒了，太好吃了。
13: 看没有127层楼。
14: 127层楼。
13: 对。
14: 比它大吗？
13: 632米，
15: 比它高。
13: 而且你看它是分段的，就中间是方的，外面是圆的。我赶上，你赶上吗？
14: 我赶上了。
1: 我们今天先上这个怎么样？
14: 好嘞。
13: 先上这个金黄大厦，走着。然后我们去登高啊，到上海之巅。天气特别棒，
1: 一个人跟他，你想跟我走？340米，瑞莱姆，
9: 340米，雪太多了，41艘，61艘，
1: 耳朵会不会很难受？
9: 是的，
1: 你咽一口口水就好了，咽一下口水，好了吧？已经50分了，看现在多少了？嘴上吧，
9: 240。太长了。
1: 这是你到过最高的地方吗？
9: 是的，特别高。
1: 到了，未来我们要来到云端了。
9: 到了，我那是东方明珠吗？
1: 是的。
9: 哇，东方明珠，家人们。
1: 害怕呀？
0: 我害怕，一点都不害怕。
8: 那个大海太美
1: 了。那是黄浦江。
8: 黄浦江
1: 啊，
8: 好美。是的，东方明珠，还有陆家嘴。
1: 对，那边都是陆家嘴。
8: 是的。
1: 你看，在那边，江的对面是什么？
8: 江的哪个江？
1: 你看，这个江看见了吗？对面那个就是万国建筑群。
8: 哦，我们能上那个东方明珠的吗？
1: 东方明珠今天不去，我们今天站的比东方明珠还高呢。
8: 是的。
1: 怎么样？
8: 你看呀，看到了。
1: 我带你来了比东方明珠还高的地方。
8: 是的，好多世界呀，白云特别高。
1: 好漂亮吗？
8: 超漂亮。
1: 你有没有什么想知道想了解的，你可以问问施老师，刚才给你讲解一下。
8: 好多房，好多楼。
1: 一个楼就是一个小世界吗？
8: 是的，太多了，我们上飞机的时候也没看过这么多。
1: 现在这里看，今天阳光好好，你看你在这边可以看到整个上海。
8: 是的，
1: 这是整个上海。上海大不大？
8: 太大了。
1: 上海好不好？现在这
8: 好，你看我能看那个车，这比我蚂蚁还小。
1: 嘿嘿嘿，你看这底下能看到好多车车呢。
8: 是的，那边都是海，还有船，我们可以去那边。那个这个大海也好大。
1: 这是黄浦江。
8: 黄浦江。
1: 黄浦江。
8: 黄浦江。
1: 黄浦江把上海分成了浦东和浦西。
8: 哦。
1: 我们现在在哪里？
8: 浦东。
1: Yes， 你好棒呀！好漂亮吗？
8: 好漂亮。我们在那个我们看东方明珠的时候，我们就是比它特别远特别远，然后才能看得到。
1: 近不近？
8: 太近了，特别近了。但那个我觉得那个东方明珠不能近。
13: 你要到这边来，你看到没有？那边那个就是外滩，你去过外滩没有？那个知道上海滩的由来吗？为什么叫上海滩知道吧？
1: 上海滩可以来吗？为什么叫上海滩？为什么叫上海滩？
10: 哪里？
1: 上海就上

0: 这个说法。就我们对面内地人很多的，你看到乌泱泱的人，就那一片，那个呢就是我们的万国建筑博览群。就最早呢，我们说上海作为港口城市呢，就在那里搭建码头了。那么这个浦东那天跟你说了，刚刚说了，700年前这里是什么？海洋，对吧？还没有形成陆地了。所以我们在这样的地方下面是淤泥建这么高的楼，这个建造难度是非常的大。为什么呢？下面你想就像是在那个泥巴上面注了一瓶矿泉水，那么这个矿泉水很重，时间久了它会干嘛？在沙子里面，下面是沙子，放了一瓶矿泉水会慢慢下降，是吧？下沉。那下面因为地基是松的，如果风过来这个房子会倒的。那我们的建筑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像在这个沙子里面插了195根筷子，插在这个沙里面。
1: 为什么要插呢？
0: 哎，
1: 让它稳固呀。
2: 稳固。
0: 你这个如果下面是沙子，它会干嘛？放在沙子上。你玩过沙子没有？它会下往下坠，对吧？那么插在这个下面，插了195根筷子，然后用混凝土浇筑，变成一个地基，这样放上去，是不是就不会往下坠了？
2: 是的，像筷子直直一样。
0: 对，但是这个楼那么高，632米，风来了会干嘛？风吹了，它是不是会晃？那晃了之后会干嘛？会断掉。房子不能晃啊，一晃钢筋的要断掉就倒掉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在它顶上放了一个震楼神器，叫阻尼器，一个1000吨重的一个铁块在上面，风往这里吹它往这里来，风往这里吹它往这里来，不让它晃。所以我们可以经历12级台风。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风一吹就啪嗒断掉了，知道吧？
1: 知道了吗？
2: 知道。
0: 我看你是一个小网红，你看到没有？那边的四栋楼就离我们比较近的，黑色边上有四栋米黄色的，看到没有？
2: 知道，看到了。
0: 有四栋，这个就是汤臣一品。网红都住里面的那个白冰
2: 酒店中店街
3: 简介，
2: 第53层至87层为世界上离地面最高的超豪华
3: 金茂
2: 君悦大酒店，第56层至塔迪的酒店中，
3: 中庭。什么叫中庭？中庭就说是在酒店的中央的这个地方。害不害怕？
2: 不害怕。
3: 怎么样？
2: 还好，很好。那边有抓娃娃店，你看那个。
3: 住了吗？刚刚进到哪里？
2: 金旺大厦。我从来没上过这个公交二楼。
3: 公交的二楼。它是有吗？
2: 没有。
3: 你看这个是什么楼？
2: 这个是我们刚才上
3: 环球金融中心。
2: 环，
3: 哎呦，好潮呀！叫什么？
2: 环球
3: 金融中心。
2: 环球金融中心。嗯，
3: 你坐这个车就可以绕上海的很多地方。
2: 哦。
3: 现在我们就在陆家嘴这里。
2: 陆家嘴，我想要拍。
3: 他在拍吗？
2: 我刚才拍不上那边。
3: 这里还是，你看环球金融中心大不大？你在底下看是不是很小？
2: 是的。哇，好好看。
3: 这是陆家嘴环路。
2: 陆家嘴环路？
3: 是。
2: 我想拍。我想在那个像那个抖音上，然后把那个手机放在地上，看看你高高的。
3: 这个是你在抖音上学的吗？
2: 是的呀，但我没拍上。陆家嘴环路，那个嘴是嘴巴的嘴。
3: 对，嘴巴的嘴。你知道这三个字怎么写了吗？
2: 知道啊。
3: 累不累？
2: 累。
3: 刚刚那个施老师跟你讲了，你还记得吗？陆家嘴的故事。
2: 知道啊。有一个姓陆的人，他在住在这个陆家嘴，然后他就是这他的家，有一个姓陆的人，然后这里不是有那个弯弯的一个区吗？叫这样不就是嘴吗？这里
3: 啊，
2: 然后就变成他起了个名叫做陆家嘴
3: 啊，
2: 那个姓陆的人，哇，
3: 是也很好看。
2: 是的，这上面我们在最上面能看到那个，
3: 你能看到很多树，你看你感觉。
2: 对的，我在树上，我像猴子一样爬树。
3: 第二层的公交车好玩吗？
2: 是的，超好玩。这个也是第二层吗？不是，
3: 它这只有一层，我们是第二层。
0: 最特殊的一次团之一吧，应该是。
1: 为什么你停在里面呢？
0: 因为其实因为从业近20年，带过形形色色的客人，有各种，就比如说是那种很大的那种集团的领导啊，包括是一些政要，那包括也有一些很特殊的人群，像之前的话我们也会有一些那种公益活动，因为今天可能是只是一个家庭的一个个例，但是之前带过一车20个家庭，20多个家庭，然后的话就是每一个家长带一个小孩，也都是上海的那种特困子女的一种街道活动。
1: 带他们这个家庭，你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0: 就
1: 是听说他们的故事。
0: 这个的话呢，就是因为可能我们说不幸的话在一个家庭身上一次，对吧，他们家庭这种生活中间的这种暴击能够连续2次，那真的我觉得不太容易啊。而且就是当然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我觉得其实上海在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的口碑，就大家包括一些电视剧，以前看一些这种80、90年代的电视剧，一说到那种比较重要的病都会跑到上海来看，那可能当时是没有感觉，因为你生活在这里，但通过他们这个话真会发现其实上海真的蛮好，对吧，至少人家能够想到。
1: 而且就是其实我们今天刚也跟您说，就是他们住的呀，对吧，
0: 对，
1: 其实都是上海免费给他们提供。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真的是很温暖，因为其实像您刚才说他们家的这种经济状况，如果说是全都自费的话，那可能就是把他们家的羊全都卖完，可能估计也比较的难，对吧，所以真的也是社会上有那么多的爱心人士，各种帮助吧，才能够今天这样。而且我听说好像是本身是说要那个可能需要器官移植，对吧，但最终的话现在只要慢慢调养就可以，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结果。
1: 对，就是小女孩是不是想象中就是也比我们想象非常乐观的？
0: 对，我觉得她首先她很乐观，第二呢可能是经历过这些跟病魔的斗争，我觉得她特别的成熟，他这种成熟，这种淡定远超于常人，小同龄人。
1: 对，
0: 对，
1: 他你看他自己，他一直可以。
0: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1: 解决很多事情。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爸爸经常背热依莱蒙吗？
2: 我不背，在我们经常不去玩的地方，所以都不背。我们就是那个我们上的。
1: 对，下来吧。
4: 连续4个月时间就这样子被带走的，
1: 4个月每天背着他。
2: 哦，是的，因为没轮椅。
4: 4个月以后就买了这个轮椅。
1: 每天背着他吃得下吗？
4: 吃的。我们那个之前是医院旁边的租房子嘛，租房子就四个多，差不多4个多月的就背的跑去跑来的。
1: 啊，那时候住几楼啊？
4: 这是我们租的房子，就4楼。
1: 现在有了小布家园就好了。
4: 哦，现在这小布家园特别好的，它情况也好一点。那几年，去年是感染就很危险。
1: 今天都能出来玩，玩了一天特别开心呢。
4: 啊，今天就特别开心，今天。
1: 看到女儿开心，你也开心了。
4: 我们也很开心，我们学担心的就比较人多，就担心其他学部没有那么多担心的。以前我们就每次就告诉他们人多的地方就有感染，就他的病就很严重。
0: 我们以前的话呢，就是按照清朝的保甲制度，这个叫做呢，我们说16个保甲制度呢做成了这个铺头，大家在这里联防机制，所以就有了16铺的诞生。那么随着呢我们高速公路高铁通车，现在已经没有人坐船了，因为船太慢了，现在坐高铁到青岛那可能就几个小时，所以的话呢这些船呢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为了纪念上海是从这个港口城市移民城市变成如今的5个中心，对吧，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创中心，所以它那个锚呢还保留着，就拴那个缆绳。

0: 绳的，那个船靠岸拴那个缆绳的那个锚呢，还保留在这里。它有中文的16啊，有阿拉伯数字的16，还有罗马数字16，三个文字来记载啊，就这一段历史。那右手边就是我们的老城乡地区，就以前的英国人跟法国人过来殖民的时候呢，就这个地方，这里都是法租界。那栋像蜡烛一样的楼过去之后，那里是英租界，就英法租界，在这里呢一直开展了是长达呢，100年，因为1843年呢。11月7号开埠，45年的时候呢，就英国人开始在这里租界了，一直到1943年才离开，所以整整是100年的租界史。所以我们说上海这个城市呢，因为老外来得早，所以它呢西学东渐，很多的文化，东西方文化的碰撞，所以才有了我们的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
1: 今天玩了一天累了吧？
2: 没有。
3: 真的吗？
4: 我回去吧。
3: 那你开心吗？
2: 开心。
3: 那我们离开了。
2: 那个，我刚才玩的那个爬着玩的，
3: 这是你觉得今天最好的？
2: 是的，超好玩。
3: 所以，那你回去了以后，也会把这一天记住吗？
2: 记住啊，我会把它拍照写出来的。哎，
3: 今天开心就好，回去要好好康复。
2: 好的，谢谢。
3: 拜拜。
2: 拜拜。
3: 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和上海这么多帮助你的人说的？
2: 感谢他们一直为我帮助，还有感谢你们，还有记者，还有导员，都感谢你们帮助我，还愿意陪我玩一天，这么开心。
3: 也是我的荣幸，
2: 也是我的荣幸。
3: 拜拜，
2: 姐姐。
3: 你还记得你跟我的约定吗？我下次去新疆，你要怎么样？
2: 我要去找你。
3: 我下次去新疆，你真的要来找我？
2: 对呀。
3: 那你还会来上海找我吗？
2: 找的，会找的。他就给我买机票的话会找的，他不给我买的话就手机上找。
3: 你走的时候记得告诉我，5月什么？
2: 5月20买票。
3: 医生同意了吗？
2: 医生同意了，把在五月份快那个大检查做完的话，就能5月20买票。那个大检查全部结果出来好一点的话，就能回家。我要赶着回家。
3: 赶着回家干嘛？有什么节日？
2: 过库尔班节呀、啊。我要赶着回家，然后休息。
0: 小热，对吧？在上海留下这样子一段美好的旅程，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旅游人，对吧？这个也是意义非凡。
3: 那你今天叔叔给你讲的好不好？你对上海现在有什么印象了？
2: 很好的印象了。
3: 很好的印象。
2: 学了很多知识。
3: 学了很多知识。那你以后会回去告诉朋友们吗？
2: 告诉呀。
3: 告诉他们。让他们也来上海玩吗？上海是一座好的城市吗？你自己说说看。
2: 好的。
5: 这次采访从头至尾我都被感动包围着。首先是儿科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他们倾力诊治，细致入微。就在出游前，主治医生田大英主任特意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留给我，叮嘱到有情况打电话，他随时在线。第一篇报道播出后，春秋旅游副总经理周卫红立刻就联系了我，表示要包揽这一整天的行程。他派了车，安排了导游，订好了午餐，还特地让同事协调了经贸大厦的 VIP 通道，生怕人多拥挤，给小热的身体增加负担。然而，更多的感动来自小热自己。中午在新疆餐馆吃饭时，每上一道菜，他都会挨个问一圈，你们吃吗？生怕我们吃不惯新疆菜。一路上他总是不停地问大家累不累，还硬要把我手里的包抢过去放在他的轮椅上。他像个懂事的小大人，而他明明才是最应该被照顾的那一个。也许是从小与疾病相伴，他的成熟远远超出了实际年龄，这份懂事让人心疼。采访结束后，我总觉得自己多了一个来自喀什的妹妹。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远近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 同时也欢迎各位在微信视频号当中的搜索原件之声加个关注，可以看到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贾贤，编辑沈依云，我是主持人嘉晨，感谢各位的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爱。
0: 今天在早高峰的时候跟大家聊了啊，这现在的年轻人对于自己的身体方面注重的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或多或少的，那肯定是在搜索消息的过程当中啊，有对的也有错的。
1: 嗯，
0: 生活当中总是夹杂着各种各样关于养生类的谣言，我们可能身在其中啊不太知情。有一些小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跟大家细细碎碎的也都相应的科普过，比如说这个热水和冷水相较于之下，其实热水并不能起到一个养生的功效，反复也跟大家说了很多。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单独开了这么一期，在时尚潮玩家当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那些关于养生的啊，这些我们之前信错过的谣言都有哪些，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个大辟谣啊。那其实关于吃方面也有啊，尤其是养生，那肯定呢先从吃入手。我们早上的时候也跟大家聊了啊，大部分的朋友因为饮食没有结构比较单一的缘故，或者说哎呀就是有一点挑嘴，那一来二去身体可能会缺一些什么东西。
1: 嗯
0: 啊，我们就想通过这个要么是买特定的食物也好啊，要么就是加一些这种所谓的一个补剂也好，想要让自己的身体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1: 是的，比如说泡枸杞水。
0: 哎，是。除此之外，女生除了说想要啊让身体变好之外，还有呢就是想起到一些美容养颜的功效，对不对？哎，能不能通过吃去解决呢？啊，比如说有各种各样的说到什么牛奶喝了变白啊，
1: 嗯，
0: 啊，或者说维 C 喝了变白，一白遮百丑嘛，对不对？所以怎么样啊，都会回归到吃什么东西能让自己变白。哎，吃维 C 吃柠檬，哎，是不是能让自己变白呢？类似的谣言其实有很多啊，关于吃方面啊，对吃什么对胃好了，吃什么能变瘦了，啊，吃什么能变白了，我们听的都不知道有多少次了。但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哪些是为了卖货给我们说的，而哪些是真正的做了科普啊，或者说它可能是只在实验室有那么一些个作用，今天我们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个一个的啊详细的去说一说。
1: 是的。
0: 首先是关于吃的啊，这个也是最容易踩坑的，每一天我们都会遇到啊类似的，不停的刷着刷着突然一下啊，就卖鱼油的肯定说鱼油好嘛，对吧？卖维 C 的肯定说顿顿必须都有维 C， 而且每一条列的都是煞有介事的。那有一项啊，这个是基

0: 乎所有的，就是涵盖了饮食或者说吃或者说这个膳食补充剂都会说到的，就是哎，柠檬可以美白，可以排毒，为什么？因为柠檬当中维 C 含量比较多嘛，对不对？
1: 对，而且大家的潜意识印象里面都说了，多吃柠檬或者多喝柠檬水的，确实是会变白的。
0: 哎，对，那这个卖水果的也这么说啊，卖维 C 补充剂的也这么说啊，一来二去，大家好像哎觉得这是不是？确实是有相应的这个数据支撑才能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不然空穴来风啊，它不可能这么说呀，对不对？
1: 没错，
0: 核心就是维 C， 那维 C 是不是真的有用啊？确实它能够抑制黑色素，那它也有所谓的一个抗氧化作用，最明显的就是我们切开的半个苹果一边涂满了维 C， 另一边呢就暴露在空气当中，你会发现过一会儿没有涂维 C 的它慢慢变黑了，哎，这个就是因为苹果当中的一些东西氧化了变色了，那涂了维 C 的反而没有变色，经常会有商家拿这个啊去做这种实验来吸引大家，你看确确实实的淡斑美白了，是不是？
1: 是的，
0: 你吃了你也像苹果一样啊变白了。
1: 而且这个美容护肤品里边还有个早 C 晚 A 嘛，这个 C 然后大家潜意识里就会觉得它就是维生素 C。
0: 对，但是我们说了有一些东西它是在实验室可以达成的，但是你说真的到了我们人体当中，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是不是真的能即时立马就能见效呢？哎，补充那么一些个维 C 能不能让我们从皮肤当中去显现出来呢？其实并不能啊。那我们主要说的是什么，通过这种维 C 的一个摄入啊，就是和你所谓的一个柠檬水。那我们说这个柠檬水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柠檬水它等不等于维 C 呢？那肯定是不等于的呀，对吧？首先柠檬它在所有的水果当中，我们经常拿它来举例，包括说很多的饮料也都说，哎，我们富含多少个柠檬，但事实上它的柠檬也并这个柠檬的维 C 也并不是说在所有的水果和蔬菜当中名列前茅的啊，虽然是在 T1 级别的，但是还达不到 T0 级别的，比它多的啊这种水果蔬菜其实一抓一大把，那你更别说柠檬泡出来的水了。虽然说这个维 C 它是水溶性的维生素，但是我们泡水如果时间不达标的话，那这一杯水当中的这维 C 少得可怜啊！一杯300毫升的这个淡柠檬水，维 C 的一个含量差不多也就10到15毫克。那正常的成年人每天需要补充多少维 C 呢？大概是100毫克。所以就是你大概喝这么一杯水啊，只补充了15%的一个维 C。那最关键的是，这些维 C 进入到身体之后，我们要经过我们说了，人体是一个非常精密的机器啊，消化吸收，最后能触及到皮肤发挥作用的那更是少之又少了。那说白了，靠每天喝几杯柠檬水变白几乎就跟天上掉馅饼一样啊，不现实。
1: 没错，
0: 况且天上掉馅饼你也不一定接得住啊，对不对？
1: 是的，那真的想皮肤变白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捷径，大家应该也都了解到一点，那就是首先第一个严格防晒，这个不防晒经常会晒伤晒老，喝再多都白费。还有就是均衡饮食，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比单靠柠檬水来补充维生素 C 会更加管用一点。还有就是充足睡眠，因为熬夜它会使皮肤暗沉，睡够觉了才是天然的一个美白剂。还有最后一点比较重要，就是调理好气血，气血足了皮肤才会发透发亮。
0: 是由内而外的这种自然美。同时大家也别觉得哟，天龙说了这柠檬水不美白那不喝了没用啊，也别光只盯着美白，因为我们摄入这个柠檬哎是有相应的一个作用的。
1: 是的，
0: 虽然说柠檬水不能让我们一下变成这种大家都喜欢的这种冷白皮，但是作为这种日常养生的饮品其实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有几个实打实的好处啊，它其实比美白要更加实用一些。首先呢，它可以开胃促消化，哎，如果说到了像现在我们的不是到了夏天，气温也越来越上升了，那我们的饮食呢又比较偏油腻一些啊，重油重这个高脂的饮食会比较多，那一来二去很多女孩子可能相应的会减少一些胃口，哎，胃口小了，我们说了本来就不爱吃肉的一个情况下啊，再加上这种天气相互一叠加，有可能会产生什么营养不良，这是真的啊。蛋白质摄入不足，那我们可以利用柠檬的它的一个开胃促消化的一个作用，哎，去喝它天然的一个酸味，促进我们的这个唾液呀，包括胃酸的一个分泌。在饭前的时候喝一小杯淡淡的柠檬水，就可以打开我们的味蕾。那天热的时候没胃口啊，吃不下饭的时候，哎，喝一点没错，清爽又解腻。
1: 没错，那还有就是增强抵抗力，换季。

0: 少生病。维生素 C 虽然说不能够美白，但是对免疫系统的帮助确实实打实的。换季的时候温差比较大，或者流感高发的期间，每天喝一杯淡的柠檬水，可以补充少量的维生素 C， 能够帮助身体巩固这个防护盾。而且维生素 C 去补充的话，其实也挺好的。
1: 哎，是。除此之外，这柠檬里边除了说有这样的一个维 C 之外，还有很多有用的物质啊，比如说微量的这个芳香挥发油。
0: 嗯，
1: 我们凑近闻一闻，经常会说把橘子皮、柚子皮放床头，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它可以缓解我们紧张的情绪，包括说这种焦虑的一个情况。
0: 是的，
1: 舒缓我们的神经。如果说平时工作压力大、心烦意乱的时候，哎，冲一杯这个柠檬水，也能给自己的情绪稍微松松绑。哎，又简单又实用。除此之外，比如说还有什么降低尿酸呀、啊，什么，包括说替代一些高甜的饮料。如果说在夏天了，很多的朋友都因为穿的越来越少了嘛，对不对？哎，想要展现好的身材，那想要去减肥，那其实这个柠檬水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替代这种高甜的饮料，
0: 嗯，
1: 同时还能起到一个补水的作用。现在年轻人都不喜欢喝白水，对不对？就想喝点有味儿的。但是你说奶茶、碳酸饮料对胃不好的同时吧，它含糖量还不低、啊、
0: 是的，肯定不能天天喝。
1: 是用柠檬水去替代这种高糖的饮品，又能补充水分，还能感受到淡淡的清香，又能舒缓神经，同时少量的补充维 C， 健康又无负担。不光是女孩子，非常推荐男生去用。为什么呢？这个维 C 缺乏，一般来说女生还是很少的，因为女生爱吃水果。
0: 嗯，
1: 大多数的出现在男生身上。我们都知道吸烟，之前跟大家聊过，是容易出现这种维 C 缺乏的，再叠加上男生统一的不爱吃水果，那一来二去的，是不是相应的得多补充一些维 C 啊？
0: 没错，
1: 那柠檬水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了。
0: 是的，那喝柠檬水也有三个黄金原则，如果说做错了，可能反而达不到效果了。首先第一个就是水温，40到60度的一个水温水是最佳的，千万不要太烫，因为太烫会直接破坏柠檬里的维生素 C， 等于白喝。太凉的话会刺激到肠胃，容易腹泻腹痛，那尤其是肠胃比较弱的人，所以我一般是拿常温的水直接去冲它喝。
1: 嗯，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法啊，就是很多的朋友觉得这个用凉水去泡的话，是不是容易泡不开，或者说里面的维 C 是不是出不来。
0: 嗯，
1: 那更多的一是无限拉长啊，我们都知道冷泡茶泡的时间越长它味儿会越浓。那还有呢，就是泡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温水去泡，然后放到这个冰箱的冷藏当中静置一晚，那这里边的这个维 C 的吸收量会更多一些。
0: 没错，
1: 除此之外一个要点就是一定要带皮喝才会更香。很多的这个柠檬啊，包括什么这个青柠什么之类的，它的芳香物质呢全部都在皮里，如果说你把皮儿削了再去泡，那它的风味会大打折扣啊，就少了这种清香的一个口感。
0: 嗯，
1: 但是要点呢一定是要清洗干净才可以。一到两三片的一个柠檬搭配500毫升的水就差不多就够了。哎，有味儿的一个同时不会过酸。
0: 没错，
1: 除此之外呢，有一些比如说胃不好的人啊，还有说牙齿敏感有蛀牙的啊，这种酸性的这种饮品，弱酸性的饮品，那我们尽量少喝。包括说老人和小孩啊，肠胃功能可能会比较弱啊，少量去喝这个淡柠檬水啊。
0: 嗯，
1: 本身肠胃不好的就不要去喝了啊。
0: 没错，
1: 不管说喝热水喝凉水，那肯定都会出现一些问题。那有一点就是比如说正在服药的，用降压药的、抗凝药的，还有这种胃药奥美拉唑啊，这一类的，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药效啊。
0: 嗯，
1: 所以这个柠檬水一定要慎用啊。包括说用抗生素的都不要去喝这个柠檬水啊，有的还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啊。那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朋友这个高尿酸症啊，说这个本身柠檬酸就是酸性的，我又有高尿酸，能不能喝这个柠檬水啊？
0: 嗯，
1: 其实啊，喝柠檬水是对于高尿酸症有相应的一个辅助作用的啊，但是不要空腹喝，跟上述的一样啊，它可能会刺激我们的肠胃分泌更多的这个胃酸啊。
0: 嗯，
1: 最好就是饭前喝啊，这样的话刚好喝完了以后就去吃东西，哎，还能帮助我们肠胃去进行蠕动。
0: 没错。
1: 好，这是关于喝柠檬水啊有没有用，包括说喝柠檬水有哪些讲究。那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着来跟大家科普一些相应的跟养生相关的谣言啊，相应的一个谣言我们进行一个辟谣。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做这一期的这样一个主题呢，主要是并不是为了神话某一种食物，也并不是告诉大家这些食物都没有用，而是教大家正确的眼光，合理的去看待这一些相应的食物，或者说特定的一些行为，真正做到所谓的科学养生，而不是被某些商家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说法这种宣传手段绕得团团转不要被牵着鼻子走了。牛奶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就跟这个柠檬一样这有一段时间也被冠绝了各种各样超级食物。我们每次在说这个补充蛋白质的时候，肯定都少不了牛奶，它都有一席之地。但是你说它有真的有其他这种特别神奇的功能吗？就喝了浑身充满劲儿或者说
1: 长高了，
0: 喝了就是长高长高这个都还算有点道理吧，因为它或多或少还真的有点钙。但是有的说喝牛奶能对胃好甚至还能治胃溃疡，这个就有点太离谱了。所以今天也来跟大家说，有可能有些时候就是这样的谣言甚至会加重耽误我们的一些病情。如果说您本身胃真的有问题的，那可千万不要信这一条谣言，就是说肠胃不好的喝牛奶能调整肠胃这个是不能够的。包括说早上起来喝一杯牛奶能够保护胃黏膜，空腹喝牛奶养胃等等一系列的跟大家说这都是谣言
1: 没错，因为牛奶当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钙，而这两种成分都会促进胃酸分泌，尤其是蛋白质。对于胃溃疡的患者来说，在发作期间和治疗期间不适合多去喝牛奶，否则很有可能会直接刺激到胃酸分泌过多而引发胃疼痛，更别提这种牛奶来养胃这句话了。
0: 是经常会听到胃不好喝点热牛奶养一养，很多人下意识的会这样自我安慰，包括说想要去让别人更舒服一些就热个牛奶是不是那经常会出现这种胃

0: 痛啊、灼烧的这种感觉，隐隐作痛的时候，好像我们自己喝一杯热牛奶，哎，真的很能润一润啊。有的人把这牛奶当成天然胃药了，对不对？睡前来一杯，早晨空腹再喝一杯，觉得又养胃又能帮助消化。
1: 嗯，
0: 还有一些言论称说这个胃溃疡啊可以喝这个治病，那我们跟大家说了，这是不可能的嘛，对不对？反而会产生一些刺激性的一个效应。那跟大家说这个来源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在小鼠的研究当中，哎，它真的是在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它是在实验室发生的啊。牛奶可以抑制胃溃疡的发展，那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实验在老鼠身上呢，而且行为模式是先喝牛奶再伤胃，哎，再去观察它的一个胃溃疡的发展情况。那这种预处理是保护性的，就跟我们先喝牛奶再喝酒一样的，那不等同于你胃已经受伤了，我们再喝牛奶是有相同的效果。那更何况人跟老鼠之间的生理结构包括代谢机制上也有巨大的差异。我就说一个啊，就是关于牛奶当中的乳糖，大多数的就是咱亚洲人都有相应的一点乳糖不耐受，
1: 是的，
0: 只是或多或少的，有的人强，反应特别强啊，一喝就拉肚子，有的人可能会比较弱啊，稍微喝这么一点，哎，有这种软面的一个情况。那有的人可能慢慢适应了，哎，从原来的有这种乳糖不耐慢慢进化到没有乳糖不耐了，哎，每个人都不一样，更别提人跟小鼠啊它这样的一个区别了。
1: 没错，
0: 从它这个实验的本质大家也都知道，它确实是可以起到相应的保护作用，但是它治疗是完全谈不上的。这个保护作用呢，甚至我们可以用去酸奶啊去进行一个替代，甚至啊酸奶当中没有这个乳糖啊，去刺激我们的这个肠胃。
1: 嗯，
0: 如果说真的有相应的，比如说您很有可能我决定了啊，今天要大量的饮酒了，我可能要喝点儿。那这个选择酸奶去保护肠胃是更好的一个方法啊。
1: 嗯，没错。而且一项研究也比较了不同种类的牛奶，包括全脂、脱脂、低钙，对于胃酸的分泌的影响，结果发现它们都会有显著的刺激胃酸分泌，而且十二指肠溃疡患者的反应比正常人要更加强烈一些，尤其是在进食90分钟以内，牛奶诱导了胃酸的峰值可以达到空腹水平的2倍以上，而这种先缓解后反弹的刺激模式反而可能会加重黏膜的一个负担。
0: 嗯，是的。那所以跟大家说啊，这胃溃疡跟这牛奶天然其实就有一些不对付。胃溃疡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吃的一些药大家都知道是中和胃酸的，
1: 是的，
0: 让胃酸不要分泌太多，但是反而牛奶当中它很有营养，结果就导致了让胃，哎，接收到信号，这玩意儿有营养我得消化吧，是不是就会分泌更多的这个胃酸，反而跟我们的胃溃疡相冲。
1: 嗯，
0: 那至于很多朋友说这牛奶是不是天然碱性食物，能不能中和这个胃酸，它的缓冲能力非常有限啊。那你想要去中和胃里差不多50毫克当量的一个胃酸，需要喝下将近960毫升的牛奶。
1: 是的，
0: 那相当于是我们日常推荐摄入量的2倍以上了。你别说一口气喝一升的牛奶，你一口气喝个500毫升，我估计大多数人都有点受不了啊，
1: 有点腻了。
0: 哎，是的，所以日常的啊，我们以一升以内的这样的一个饮用量，它是不足以抵消胃酸分泌的一个刺激的。那本身就胃黏膜受损的患者，喝牛奶还会带反效果啊，尤其是摄入量过大或者说空腹的状态下。那这个情况呢，就可能跟我们的这个乳糖也有关啊，也看个人的一个体质。有的人喝了就感觉很润啊，很舒服，润肠通便呢。有的朋友喝了以后感觉哎呀胀肚子，喝了以后肚子怎么咕噜咕噜的。
1: 嗯，
0: 那这个也是跟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相关。一项针对这个中国城乡居民的横截面调查发现，每日饮用这个普通牛奶超过250克，消化性溃疡的报告显著高于摄入量较低者。哎，那摄入酸奶的人群当中，这一趋势刚好相反。那酸奶的一个摄入量，最高组的溃疡患病率为最低组的60%。那研究指出，发酵制品当中的益生菌会调节我们的胃内的微生态，包括说这个抑制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活性，从而起到一定保护的一个作用。那这种差异也控制在了年龄，包括性别、BMI 包括吸烟等等的因素，依然会比较显著。那提示了喝什么奶，要不要喝奶啊，会更加关键。所以我就跟大家说了啊，如果说真想起到护胃啊，我们单从护胃的这个角度来说，奶制品的选择，酸奶肯定是优选啊。
1: 嗯，对的。而且2023年的一项临床营养研究发现，即使没有乳糖不耐，那部分健康成年人在饮用牛奶之后，依然会出现胃胀、胃痛，还有疝气等不适的一些症状。其中16%的试验者在摄入了250毫升的牛奶之后，报告当中明显的有了这个肠胃的反应，而且这些不适于乳糖代谢无。

0: 显著的相关。
1: 对，刚不是说了吗？对不对？酸奶跟牛奶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乳糖。那我抛开乳糖，是不是就完全不受影响了？我喝这种无乳糖的牛奶。不是的，跟大家说，影响我们胃的除了说其中的乳糖之外，还有就是牛奶蛋白，那就是其中的一个酪蛋白，它的一个消化效率是有关的。健身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们喝的大多数的这种快蛋白叫乳清蛋白。那有些时候什么时候会补充这牛奶蛋白呢？晚上。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消化速率实在是太慢了。那消化当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个 BCM-7 这些活性炭会影响这肠胃的一个蠕动，引发肠道的不适。那肠道菌群结构会影响牛奶成分的一个代谢，那部分菌群会比较特殊啊，它对于这个乳制品它的耐受性会比较差，就容易出现即使没有乳糖不耐也会胀肚的一个情况。
0: 没错，而且另外一项研究指出，即使是低钙牛奶也能够在溃疡患者体内引发胃酸分泌增多，而这一类人群多种刺激源的反应更加敏感，轻微的酸分泌波动呢就可以导致不适。也就是换句话来说，有人喝牛奶觉得挺舒服的，但有人喝完感觉这个肚子胀，然后胃也酸，特别难受，胃很不适应，这个不是娇气，而是一种真实的肠道反应。
1: 是。所以如果说您本身胃就不舒服，有什么胃溃疡啊，或者说慢性胃炎，胃酸过多，或者说简单的容易胀气，那牛奶不是理想的疗愈饮品啊。
0: 没错，
1: 尤其是空腹大量饮用的时候更需要警惕，但是也不需要说哎呀这个东西不能喝了，我以后不能喝牛奶。只要适当的去调整温度，减少它的一个饮用量，或者说改在餐后去进行饮用，或者说我们吃这种酸奶啊，或者说分离蛋白分离的这种牛乳都是可以的啊，包括说这个舒化奶等等的啊，脱乳糖的都可以带来比较好的一个体验。那还有就是重点，这些谣言最可怕的是让你通过某一项食物去治某一样病，这是非常可怕的。严重的有可能会耽误到专业的治疗，延误病情。如果说您本身出现了长期胃痛、胃胀、灼烧感，一定要查明它的一个病因是什么，比如是否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这个对于消化性溃疡或者说功能消化性不良，如果说明确诊断出来了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及时的去进行一个干预，进行一个治疗。这个东西千万别小瞧，别觉得它只是一个普通的胃病，严重的甚至可能会发展成胃癌，它是胃癌的前置的一个疾病啊。所以对它重视起来，单纯的一个喝牛奶调整不了啊，或者说你换成酸奶也好，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改善。正常的啊，去听医生的话啊，走科学的一个治疗，才是面对各种各样疾病最有效的一个手段啊。
0: 是的，
1: 不必神化某种食物啊，也不用刻意的去远离某种食物。这千年来，这老祖宗都帮我们筛过一遍又一遍了啊。所以，怎么说呢？平常心，科学的去对待每一样东西。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带大家聊一聊，哎，这鸡蛋。它其中啊，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天天吃的一个东西，它也是有相应的一个养生类的谣言。我们来详细的跟大家说一说。

0: 华乃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1: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0: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1: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0: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1: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爱。
0: 养生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坑啊，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把那所谓养生的一些谣言逐个击破。其中有一项啊，前面说了，这鸡蛋我们每天都要吃。有一天啊，就是因为健身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每天需要补充大量的一个蛋白质。那至于吃不吃蛋黄，其实成为了很多朋友的一个问题。总觉得吃了蛋黄，好像这个胆固醇是不是会变高啊？甚至有的朋友知道我一天要吃6个蛋，会感到惊讶。哎呀，不行，老一辈经常说啊，一天一个蛋就行了。甚至1周3个蛋，这多了对身体不好。真的吗？我们今天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啊，是不是吃鸡蛋会导致这高胆固醇呢？首先直接跟大家说结论啊，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危害因素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那这个鸡蛋当中蛋黄啊，它的一个脂肪含量确实不低啊，但是饱和脂肪的含量其实并不高，而且对于调节血脂水平还是有利的啊。这个很多的这个养过宠物的朋友都知道啊，定期喂一些卵磷脂啊，啊，这个对毛发有帮助，而且相应的啊也会降低我们的这个血脂水平。
1: 没错。
0: 那除此之外呢，这鸡蛋当中比较高的这胆固醇含量其实也不需要担心，因为人体当中的胆固醇70%都是自己合成的，那食物当中摄取的一个胆固醇只占很小的一个部分，而且正常人体对于胆固醇水平，我们都说了，人体是非常智能的，它会有相应的调节，因为有胆固醇水平啊，胆固醇靠食物摄取的来源变多了之后，自身合成的就会相应的下降，保持这个总的值一直都是一个高低的一个水平。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说，如果血脂水平高的朋友通过饮食要做相应的调节，但是还是要必须服药的原因就在这儿，因为我们大多数的就是人体自身合成的。
1: 是的，它会合成一个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
0: 是。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即使这鸡蛋确确实实胆固醇很高，但是对于我们血液当中的游离胆固醇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只要我们人体的血脂代谢正常，吃下去的这点胆固醇实际上并不会影响血脂。那此外，一项大型研究也表明，每天吃一个鸡蛋是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包括死亡的一个风险，那一定是全蛋哈。那另一项研究也表明，每天摄入3个以内的鸡蛋是有利于健康年轻人他的一个低密度脂蛋白，就是我们所说的坏胆固醇，每一次查血脂的时候就查这个，能降低他的一个坏胆固醇的水平，对于血脂健康是有益的。所以不管说是您是健身的也好啊，或者说我们平时正常饮食也好，吃3个蛋啊完全没有问题。那如果说您健身对于这个蛋白质有一定的一个需求的话，多吃一些，只要不超过10个，其实问题都不是特别大啊。如果说你的血脂本身有问题了，那接近到6个的时候咱就需要慎重了啊。
1: 少吃一点。
0: 是。
1: 那说完鸡蛋之后说说黑咖啡吧，我最近也在关注这个，因为这个我家里人要减肥，然后跟我说他在抖音上看到黑咖啡能够减肥，然后就非要吵着我给他买。然后呢，这个夏天到了，黑咖啡减脂的说法又流行起来了，具体就包括了空腹喝燃脂300%，运动前喝掉秤更快，不加糖的咖啡是脂肪的天敌等等。那这种呢，他说法非常的不严谨了，因为黑咖啡当中的咖啡因能够通过刺激肾上腺素分泌，提高代谢率，促进棕色脂肪代谢，但实际效果是非常小的。所以说千万不要指望着喝黑咖啡就能够直接躺着减肥或者不运动减肥，减肥是没有捷径的，而黑咖啡只能作为这个辅助项或者可选项。那科学的饮食加运动的规律才是健康减脂的正确打开方式，而且过量的去饮用或者错误饮用黑咖啡很可能会伤身体。那健康的成年人每天不应该超过400毫克的咖啡因。
0: 是的，这黑咖啡加速燃脂，这到了夏天前后经常会听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帮助你快速下降体重的这些邪门方法。黑咖啡绝对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它不是神药啊。不是说喝了我们立马就能瘦。刚才也说了，其中它能刺激我们的肾上腺素分泌，为什么说有相应的一个减肥效果呢？它是通过提升我们的心率，提高我们的运动水平。听清楚了，意味着您运动之后喝了黑，你运动之前喝了黑咖啡 能提高你的运动表现，那相应的会有这种啊更多的这个能量消耗出去，那一来二去起到一个减肥的作用。如果说您单纯的只是躺到那儿，或者说坐到那儿一动不动，那黑咖啡只能给你稍微的提那么一些个精气神儿。
1: 嗯，
0: 但你要真的说能减脂，那微乎其微啊，几乎就没有。所以千万别单纯的只靠喝这个，哎，起到减肥的作用。但如果说结合一些有氧运动啊，或者说我们平时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运动，那绝对是可以的啊。
1: 嗯，没错。
0: 有一种说法说是咖啡因嘛，啊，刺激这个肾上腺素的一个分泌，帮助我们的脂肪分解，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这些都是对的。但是啊，这提高的影响非常的小，而且我们需要把它控制在这个400毫克以内。那一来二去限制的条件会比较多，所以在什么时候喝啊？才成了一个重点。如果说您有早上有时间去进行一个有氧运动，在40分钟以上啊，我建议大家睡前的时候喝上这么一杯。那同时呢，空腹也不太建议，我们可以稍微的吃上这么一点东西，再加上一个这个黑咖啡，同时再加上有氧，就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减肥效果。但是单纯去喝的话，对于我们整体的一个基础代谢影响其实并不大啊。
1: 嗯，是的。
0: 一聊到这减肥，其实相应的谣言那就更多了。减肥算是这个养生的一大类吧，大家都想要好看的一个同时身体又健康，那怎么样能轻松的去减下去？那一来二去的也是抓住了大家这样一个心理吧，造出来了很多不一样的一个谣言，我们也来跟大家聊啊。那接下来还是放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那些运动类的谣言。哎，年轻人最爱跟风的那种，有一些做不好了还非常容易伤身体。
1: 是的。
0: 那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到了夏天，你去看这健身房里，这跑步机上啊，男男女女都在不停的去做着这个有氧。那做有氧的一个同时呢，你会发现他们穿着，哎，有一些东西叫做暴汗服的一个东西。
1: 是的。
0: 穿了以后啊，这个汗如雨下呀，这衣服里边哩哩啦啦的全是汗。据说穿了这个，哎，能让自己这个暴汗啊，同时能达到快速减重的一个目的啊。甚至有女孩子为了瘦身，有用这保鲜膜裹着腰的啊，甚至不开空调啊，我就专门就这个高温的情况下去做瑜伽，
1: 想冒汗。
0: 对，这是各种各样的一个暴汗的这种运动，好像是多出汗咱是不是就能瘦了，这是

0: 大多数人容易走进的一个误区。
1: 没错，
0: 汗水绝对不等于脂肪，还有人甚至在这个想通过蒸桑拿的这样一个方式，哎，去进行减重的，哎，实打实的一上秤，好像一看，哎，体重还真的轻了啊！很多人把这个出汗量当成燃脂的一个成绩单。
1: 嗯，
0: 今天啊，我出了多少的汗，我感觉特别有成就感啊！
1: 尤其是称完体重之后，发现和早上练之前，哎呀，减轻了500克呢，感觉自己瘦了500克。
0: 对，但是真相就是你只是少了500克的一个水分，人体70%。那都是水，对吧？少这么一点水，其实体重的波动非常大。那靠出汗减掉的体重，你再喝两口水啊，过一会儿就原形毕露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哎，称两斤，那就是因为汗水它不等于脂肪嘛。出汗，人体为什么出汗？它是我们的神经中枢为了调节我们身体的一个体温，哎，进行的一个被动散热的方式。那流失的是我们的水分和少量的一个电解质啊。一般来说，只要喝了水啊，加一点点盐，我们的体重立马就弹回去了。
1: 嗯，
0: 那正常的脂肪是怎么样去消耗掉的呢？那科学数据显示，84%的脂肪是通过二氧化碳排出的，就是通过我们的呼吸，
1: 是
0: 挺反常识的吧？
1: 嗯，
0: 剩下16%是干嘛呢？通过尿液和汗液去进行一个代谢。那我们听清楚，16%是通过体液排泄，那汗液只是我们体液排泄当中的其中很小的一个部分。那你想通过汗液去进行减脂啊？那这个付出的代价实在是有点太大了，需要制造的这种持续能量的负平衡啊，通过代谢把这脂肪啊进行分解功能，实在负担有点太重了啊。
1: 没错，
0: 所以真正想要看到自己减脂是否有效率的，要关注我们的呼吸是否加深加快。所以为什么说这个一提到减脂，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这有氧运动啊，就是因为有氧运动它的摄氧量会比较大，包括你会发现心率会非常快。那心率呢，它跟我们的燃脂是直接相关的。
1: 嗯，
0: 所以多关注心率和关注我们的呼吸啊，才是减脂的正确方式，而不是要关注流了多少汗。更何况每个人的体质还不一样呢，有的人天生就汗多啊，体温调节水平本身就比较强，哎，稍微动上这么一些，你会发现啊，有的人他一年四季摸上他的皮肤，哎，冬天非常的暖和，夏天呢又变得非常冰凉，就是因为他身体的这个体温调节能力很强，时时刻刻的夏天哎会少量的分泌一些汗液。那有的人就是一年四季不出汗。
1: 嗯，没错。
0: 哎，
1: 那我觉得这个运动出不出汗千万不要作为这个减脂的一个标准，因为在很早之前我们刚开始运动的时候都会拿这个出汗作为减脂的标准。
0: 嗯，是。除了说跟大家辟了谣之外，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到了夏天怎么样去做到科学的减重。那前面我们说跟吃方面有一些谣言排除了，那我们需要关注到的就是怎么样去科学减脂。首先呢，就是我们刚说的心率比汗量要更重要，燃脂心率啊，经常会听到这么一个词儿，但是大多数的人其实不会算。我们也来给大家一个公式，我们也可以算一算每个人哎他的一个燃脂心率是多少。首先呢是220减去我们的年龄啊，比如说啊，这个30岁，咱就220啊，减30，190，再乘以60%，再减70%啊，这个燃脂心率，比如说30岁的人群就保持114到133啊，就是60到70的一个心率。女性的心率相较来说有时候会更高一些，男性的心率可能会相较来说要低上这么一些。那只要保持在这个心率当中啊附近去进行一个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快走和骑车，这时候就能更好的去调动我们的脂肪功能，就是它脂肪功能的占比会比较高一些。
1: 嗯，没错，
0: 会更有效率一些。
1: 那还有一个小测试，就是运动的时候能够完整的说出整句话，但是不能够唱歌，这就说明你的强度刚刚好。
0: 对，有的朋友会买这么一些手环啊，或者说手表来去监测自己的一个心率，看一看自己有没有达到所谓的一个有效的减脂心率。那没有买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只需要跑到稍微能说话啊，但是已经唱不上歌了，上气不接下气了，这种强度是刚刚好的。你不能说你跑的哎都没喘，因为有一些人真的是这种啊，心率很高了，哎，但是这个呼吸好像节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就是因为他先天的心率就可能会偏高一些，近期的心率都比别人高啊。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根据我们个人的啊这个主观感受去进行相应的一个调整。
1: 没错。
0: 那除此之外，我们都说了啊，管住嘴，迈开腿，腿。

0: 如果迈开了，吃怎么样去吃也是一个关键啊。吃对有时候比吃少要更加关键一些，尤其是到了夏天啊。我们说了，临阵磨枪不亮也光嘛。到了夏天开始减肥晚不晚呢？也不晚啊。我们调整一下我们的饮食结构，有时候可以进行无痛的一个减肥。我们都说了，饮食结构非常重要。那什么样的才是优质的一个饮食结构呢？高蛋白，膳食纤维。哎，我们直接给大家这种作业。直接拿回去抄就行了。比如说鱼、鸡蛋啊、鱼虾，这些都是低脂高蛋白的一个饮食，
1: 是
0: 加上这个丰富的一个膳食纤维，比如说绿叶菜，还有这种燕麦，哎，饱腹它又低卡。同时呢，重点就是在夏天，我们高强度运动之后，是不是热呀？啊，特别渴，
1: 就给自己来个放纵餐。
0: 对，千万别有什么放纵餐的想法。同时啊，吃一冰激凌没事儿吧？对不对？我都这么辛苦了啊，这。吃个冰淇淋犒劳一下自己，
1: 买个果茶喝喝。
0: 哎，对，来杯奶茶，一来二去全白减啊！这个消耗的一个运动量，把这刚消耗的这个热量一杯全部回来了。差不多我们每一天保持运动的话，一天也就能减一杯奶茶的啊这样一个热量。所以大家也别把这个运动看得太神了啊！饮食有时候还更重要一些。
1: 没错，
0: 每天少喝一杯奶茶，调整一下我们的饮食结构，有时候比单纯的每天锻炼。还有效果呢。
1: 是的，还有就是夏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时间和方式，避开正午高温或者是早晚傍晚的时候去运动，这样可以防止中暑。同时夏天特别热的时候，非常适合去游泳、室内跳操、骑行等低冲击运动更适合一点，那避免过度的在阳光底下进行一个暴汗。
0: 对，所以挺反常识的，是不是？那很多人反而想要这种暴汗的效果，但是今天节目里边我们也跟大家说了，这种过度暴汗它甚至说有一些安全隐患在，这也就是为什么要跟大家做一个相应的科普。这种呢，过度的减肥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之前一直说的这个热射病，穿这种暴汗服，包括啊用保鲜膜去捂汗，真的是容易引发这种热射病的。减肥过程当中千万不要使用，而且大量的出汗后还会导致我们身体严重脱水，那没有及时补充水分，会出现这种头晕、疲劳、心悸等等的症状，严重甚至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啊。所以平时啊，有序的去科学的去进行一个减肥才是最重要的。比如说空腹稍微跑一跑啊，运动的时候注意这个时长稍微拉长一些，40分钟以上。那还有呢，就是一定是我们前面也说了，哪怕喝了咖啡也要稍微吃上这么一些东西啊再去跑，防止我们的这个血糖太低啊，出现这种低血糖的一个状态。
1: 嗯，没错，
0: 极端的节食也不会掉秤更快啊，还容易反弹，还会伤肠胃。那今天也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啊，这个还有很多想要跟大家科普的，但是由于时长的关系不能一一跟大家介绍了。那不管说是您是减肥也好，为了更好的外形也好，还是想要养生能让自己的身体回到巅峰的一个状态，核心的需求是科学适度，同时要适合自己，不要去轻信网上的各种养生偏方，也不要盲目的去追求贵的，或者说什么东西火我就试啊，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健康的。
1: 没错，
0: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讲到的运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科学养生啊，才能远离疾病，拥有健康的一个身体。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时尚潮玩家的全部内容了。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还有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抖音官方平台，获取到更多的资讯。我们下期再会。
2: 听到了吗？我就是我，我自由的做我自己。This is me. OK, let's go.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生活之河，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小金的美丽终于吸引了我，使得我在他面前变得有些拘谨。有时我远远地看着他接待着别的顾客，世界不再嘈杂，书店因为他一个人而变得生机盎然，值得留恋。这个睫毛长长的年轻女孩永远热情地应付着顾客，她白皙的小手递给自己根本不认识的男男女女各种各样的书，她耐心回答各色人等提出的问题，开票、收款、盖章、开发票，全然不知自己的美丽，也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存在对那些懵懂的小孩子是何等重要。我看着他，心事重重，浮想联翩，表面若无其事，其实心跳得厉害。我有时像排队一样，沿着柜台跟在其他人的后面，默默留意小金的一举一动。他前面的人都走光了，我才走上前去，结结巴巴地用手比划着，用表情配合着，让他拿某本书给我，有时一连跟他要三四本书，看了好半天，一本也没买。小金一如既往地耐心地听从我的指令。发展到后来，我愿意来这里，有时是为了看书买书，有时更是为了看小金。一来二去，我和小金熟了，慢慢地体会到他更多的善意。比如也不知道他怎么得知了我妈妈的病，有时他会有意无意地给我推荐一些医学和卫生保健方面的书，推荐的时候并不多话，而是心里有数地聊着天，不催我取舍。他落落大方，永远自自然然，面带微笑。他好像永远不知道自己的美，更不会以美为傲，只是随时愿意将自己的善意传达出来，如此而已。在这番胡思乱想中，我走过西富时、文化馆、书店、小花园，一路上不断看到卖汽水、买冰碴、冰棍儿、冰糕的。我忍着尽量不去看，不想这些东西，很快就到了邮电局。得益于曾经做过公署所在地，小城建起了几座形制很不错的建筑，邮电局便是其中之一。这是个四层建筑，对着街心花园，与县委县政府隔路相望。到邮局之后，按照妈妈所说的，我完成了封信

0: 院被建成这样，同样得益于小城做过蒙行署的首府。新华书店有三层，坐西朝东，紧邻街心花园，与邮局一样，和县委县政府隔路相望，是核心地带的重要建筑，壮观程度不逊于花园另一端比它高一层的邮局，颇有些地标式味道。少年时代，除了学校和医院，我最常去的地方就是书店。每当走进这座二楼镶嵌着红色毛体新华书店字样的建筑，推开安着长形金属门把的后门，我经常会心跳加速。我气喘吁吁地从邮局直接来到书店。小金所在的书店一层集中销售图书，种类齐全，是人比较多的地方。小金像是胸有成竹，早就等着我了。我在陈列小儿书的柜台前流连很久，看到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平原枪声、刘胡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好多种，最后将目光落在根据高尔基同名小说改编的连环画《童年》上。王尔德说过，只有浅薄无知的人才不以貌取人，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有这样的说法，但是我从小就知道要以貌选书，封面好的书我会很快决定买下来。那天小金推荐的新书就包括《童年》。这本小人书的封面是站立着的年幼阿廖沙和他带着披肩的慈祥外祖母，像是我与我的姥姥。这个彩色封面朴实端庄，亲切自然，很打动我，使我马上付钱买了下来。递给我书的时候，小金平静地说，这本书卖得最好，你肯定会喜欢。在回家的路上，我才意识到自己买书是花了妈妈买药的钱，这事情实在有些大，犯了一件大错，但是我没办法撒谎。进门后，厚着脸皮把小人书拿给妈妈看。面对脸色难看的妈妈，我无言以对。但是数天之后，妈妈还是夸我这本书买得好。同样一个炎热的午后，是暑假的一天，家里忽然静了下来。饭后的父亲已经躺在了沙发上，点起一支烟，这是他开始午休的信号。我匆匆忙忙收拾好桌上的碗筷，在通往厨房的途中忽然停下来，透过爸爸面前的烟雾，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向他开口。
1: 爸，给我点钱，我想买本书。
0: 爸爸看我憋得脸通红，露出略微不解的神情，朝我这边瞥了一眼，也许实在是太困了吧。出乎我的意料，爸爸并没问更多的，未加犹豫就将手摸进口袋里，动了几下，拽出了几张票子。爸爸向来不用钱包，他多次说钱包就是预备让人偷的。这种说法后来也深深影响了我，让我变成了一个不使用钱包的人。爸爸清点了一下手里皱巴巴的票子，从中抽出两张毛票。我看到票面上画着的漂亮小人儿，管不了数额是多少，赶快伸出手去接。爸爸把钱夹在被烟熏黄的手指间，很潇洒地递给我，顺便

0: 便说了一句，
1: 喏，别乱花啊。
0: 爸爸如此痛快，是我没有料想到的。每次和爸要钱，他都要反复问我干什么用，是不是需要这么多。不过事后从来不会再问钱花在哪儿了，买了什么了，还剩下多少。大人真是奇怪的动物，让人难以捉摸。他这次一点没有拖泥带水，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像是中了大奖，迅速将钱揣到短裤口袋里，生怕被人夺走，草草地洗完碗筷夺门而出。我的目的地当然是小城那座唯一的新华书店。酷热的天气并没有让我慢下来，我以很快的速度一路狂走。来到书店的时候，门口没有见到一个人。当我走上台阶，伸手推门把手的时候，发现门上贴着一张白纸，上面用铅笔很潦草很轻浮地画着一个年轻的女人，一看就知道画的是书店一楼的小金，明显的是在丑化她。看得出来这张纸贴上去的时间不会长，上面的浆糊还没有彻底干呢。我左右看看没有人，就把这张纸给揭了下来，叠起来塞进口袋。不管小金愿意不愿意，我心里早已经把小金当成自己的好朋友了。在这个宽敞的足以充当滑冰场的书店里，只有小金和我最亲近。他比起一层那个矮矮的戴副厚厚眼镜的中年女售货员要可爱的多了。别看中年女售货员衣着朴实，似乎永远在低头算账，仿佛话也不爱说的样子，但只要你求他拿本书，他就会喋喋不休地和你说个不停，问你多大了，哪个学校的，甚至会问你家里有几口人，让人烦透了。二楼的那个老汪，我回头再说，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怪人。今天我急匆匆地赶到书店，是因为上次买书的时候，小金悄悄告诉我说过段时间会来一批新书，可以再过来看看。来到书店以后，我发现店里人很少，远远地看到小金靠在柜台上，眼前只有一个顾客捧着一本书看。这是个小姑娘，穿着红衬衫，扎着一条当时流行的长长的大辫子。我走过去，在小金还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先默默地浏览着玻璃柜台里的书。最初拿不定主意，到底该看哪一本书，直到发现了苏联电影连环画《列宁在十月》，便打定主意让小金取这本书。好不容易等到那个大辫子姑娘交完钱走了，我才出现在小金面前。小金看到我会心一笑，这笑是淡淡的，嘴唇微微那么一挑，双眼微微一眯，嘴角和眼角却能让人感到他的笑意和善意。我很潇洒自如地和他打过招呼，让他把《列宁在十月》拿过来。小金俯下身，很灵巧地把手伸到了柜台里，他的手指甲很光洁，粉里透红，进一步显出他家境的优渥。当时这部电影早已风靡大江南北，我看过好多遍了，买这本书根本不用找什么借口，我太爱这部电影了。我随便翻了翻这本书，让它在我手上停留了很短一会儿，就让小金开票。开票是付款前的必经手续。

在他拿来小本儿，往上填写书名和金额的时候，我的心脏砰砰直跳。这是因为那张贴在书店大门上的纸，我拿不定主意要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小金。直到我磨磨蹭蹭的到收款台交了钱，回到小金跟前，从他手中拿到书，发现他闲下来了，才定定地看着小金的眼睛，慢慢对他说，小金，我给你看见东西。小金抬起头，将好奇的目光投向我。我从短裤口袋里颇为灵活地把那张纸条拿出来递给他。小金打开纸条扫了一眼，漂亮的脸庞一下子变了颜色，扭曲得很难看。随后他嘴角一撇，露出了很不屑的神态，把那张纸揉成了一团给扔掉了，大步流星地离开我，到柜台的另一端找个凳子坐了下来。看他满脸通红呼吸急促的那个样子，我很为他难过，也很为自己的鲁莽而感到自责。我的嘴怎么这么贱呢？难道少多一次嘴天会塌下来吗？我一时羞愧难当，不知道如何是好，愣了一下子拔腿开溜。既然地上没有缝，那就让我赶快离开小金吧。从书店一层走出去，我还不想离开书店，就又由大厅拐上书店的二楼。二楼我并不常去，这里没有小金，也不卖我感兴趣的书，销售的主要是文具、画册、年画之类，属于大人们经常去的地方，过年过节的时候才会热闹几天。那个时候尽管物质上很贫乏，人们对精神享受的追求向往热情很高，家家户户求上进，都想把家里的墙面变得与大街上单位里的一样，与伟大领袖、大好河山、样板戏、好人好事日夜相伴。我看到不少小朋友家的墙壁上贴过列宁在1918、列宁在10月的剧照，而且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学习雷锋好榜样等等，不仅是当时流行的歌曲，也变成了年画。一个胖乎乎的小女孩拿着一分钱硬币，雷锋叔叔手持钢枪或手捧毛主席著作的彩色水粉画，被很多人家贴在墙上用来当装饰，与威虎山、沙家浜等连环剧照，这是那个时代很风靡的做法。书店里出售的宣传品是流行普遍的礼物，很受欢迎。小时候我家北墙长期悬挂着一幅印在铁皮上的油画，毛主席去安远，上面印有两行小字，1921年秋，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亲自去安远，点燃了安远的革命烈火。每当晚上躺在炕上临睡前，我都能看到身穿青色长衫，右手拿着一把红色雨伞，左拳紧握的青年毛主席英姿勃发，昂首挺胸地走向前方。毛主席背后左侧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中间有个黑影。我在很长时间里以为那里躺着一个同样穿着长衫的人，因为这个黑影像是有脚有身子，一动不动，很安稳很自在。这幅画的纸质版和铁皮版

0: 这都非常流行。记得爸爸妈妈就曾买来送给三碗小的一对青年同事当结婚礼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我不愿意到书店的二楼，是因为楼上的老汪很烦人。据说他负责着这个书店的财务，他是一个罗锅，背驼得厉害，个子矮得出奇。这倒不算什么，老汪还患有严重的白化病，常年戴着帽子，衣领的扣子从来都是系得严严实实的，一张小瘦脸十分狭窄，一口黄牙参差不齐。他懂俄语，能写会算，据说是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老汪学问好，经常卖弄自己的知识，见到我和小伙伴们结伴而来，就会与我们搭讪，和大家聊个不停。但他说话发音怪怪的，乌兰察布口音很重，很难懂，想必他在书店里很孤独。但是对于别人的歧视、冷眼与疏离，好像一点也不以为意。他的穿着向来讲究，常年脚踏一双小镇上很少见的系带三接头黑皮鞋，鞋擦得干干净净，从来不被灰尘所覆盖。他的中山服，他的颜色得体的高领毛衣，同样让大家觉得少见。老汪像个乐天派，经常乐呵呵的和别人搭讪，没有给人留下落寞寡合的印象。他是烟鬼，营业时候嘴里也叼着烟卷，常常一支接一支的抽，是二楼弥漫着浓重的烟味儿。老汪还有一个嗜好，是扒拉算盘。每次去书店二楼，我都看到他在扒拉着算盘，是玩儿还是真有账在算，当然不是我能知道的。我走上书店二楼，果然看到老汪在打着算盘。我想，会打算盘的人总不会太可恨吧。这个人或许说不上有多么可敬，但到底是有一种技能的，而且这种技能恰恰是许多人都掌握不了的。比方我根本学不会打算盘。此时老汪穿着长袖衬衫，没戴帽子，嘴里叼着一支烟，右手扒拉着算盘，让他的吞云吐雾也不那么讨厌了。楼上一个人没有。是啊，大中午的，既不过年也不是什么节日，谁会来买年画和礼品呢？老汪看着我无头无脑的样子，狡黠地向我打着招呼，问我中午吃的是什么，爸爸上班没有。我压根儿不想理他，但我既毫无目标，也不好意思驳他的面子，只好勉强停下脚步，站立在那儿，傻瓜一样的一边听他说话，一边想着怎么应付他。但是老汪得寸进尺，接着又开始问我班里有多少男生，有多少女生，班主任是男的还是女的。接着又对我讲，哪个少年不多情，哪个少女不怀春，这是德国有个叫歌德的诗人说的，这些你知道不知道？我年纪很小，在那个时候我也根本无缘知道这些事情，老汪的灌输让我反感。况且他那个长相，那副老烟鬼的样子，还配谈这些？这些话从他嘴里出来就是那么的不对劲儿，不正常。而且他的眼神里始终有一些诡异复杂的东西，让人捉摸不透。 此后好几个月我都没有到书店买书了，因为我不敢面对小金，不敢看他的眼睛，我不知道自己给他带去的是怎样的不祥，同样不知道给小金造成了怎样的影响。终于半年多之后，已经进入了异常寒冷的时节，在一个大雪纷飞的礼拜日，一个爆炸性消息传遍小镇，新华书店的罗锅老汪勾引店员小金，犯下了流氓罪。这一对长相、年龄、地位完全不般配的男女，居然出了风化问题，这太出乎人们的意料，太令人费解。消息起初是个人们难以置信的传言，后来成为县城里被议论最多的话题，再后来则成为板上钉钉的事实。在春季末尾一次体育场的审判会上，人们看到了老汪，会后他赫然出现在大卡车上，双手被绑在身后，他个头小，往大卡车上一站，勉勉强强露出一个大脑袋，犯人是不让戴帽子的，他平时被遮掩的脑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稀稀拉拉的头发，白得刺眼的头皮，面孔彻底暴露无遗，让人颇为吃惊。从此小金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好长一段时间，大概过了一两年，我才又在新华书店一层的柜台边看到了小金。我发现他依然很白净，远看似乎没有多少被打击的痕迹，走到他跟前才能发现他面部的明显变化，而且即使他认出了我，也不肯和我对视了。小金从柜台里为我取书的时候，目光越过我的肩膀、头顶，望向远处虚空的地方，嘴边做出的微笑好像带着一丝浅浅的嘲讽。他神态上出现的些许异常，让我再也不好意思仔细看他的面容，只好把目光落在他的手上。我发现他的手不再像以前那么白，那么嫩了，拇指和食指上有了浅浅的黑道，小金不再扎着小刷子了，而是将头发散了下来，披在了肩上，由头往下看，我发现他的袖口有些抽线，袖子上有明显的油点儿。历史学家对自己说，好了，我想我对这个问题不可能比现在更明白了，我最好还是开始动笔吧。选自美国 G.H. 赫克斯特《历史的修辞》。忘记曾经经受过的绝望，是人性的一个奇怪的特点。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人们几乎不相信这类事情。选自德国阿图尔·叔本华给母亲的一封信。那是20世纪70年代第四个年头才刚刚到来的一天，那是被他记忆的潮水反复推出水面的一个清晨。人类对真理揭示能力之异常强大，远非人们所能想象，即使凯鲁亚克这样被公认为玩世不恭的人，也不会漏掉一次揭示真理的机会。其在路上结尾处痛切地告诉人们，除了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老，没有人知道前面将会发生什么。没有人。凯鲁亚克在路

路上结尾处所说的那句话，让本文的主人公完全改变了对这个时髦偶像的看法。他不再认为人是可以炒作出来的，他开始不再怀疑大众集体无意识的准确性。在没有人知道前面将会发生什么的时候，我们不会回忆，知道了，我们就会回忆。是的，衰老不可避免的到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与自己相处是如此之难。你会不停地想起过去那些日子，甚至为此可能忘记自己当下正在做的事情的紧迫性。你绝不会放弃沉思，不会考虑到这样做是否理性与实惠。你不会因为花费了这些宝贵的时间而心有戚戚，从此放弃这些努力。你愿意将回忆的偏执延续下去。回忆必然牵扯到的具体年份、具体日期、具体的人，总是要与细节联系在一起。摸不到细节，就找不到回忆。一个回忆牵起另外一个回忆，连接着另一段往事。对往事的热情，有时属于突然的伤势，有时属于无望的缅怀，有时得到些许淡淡的忧伤。别指望更多额外的福利，在更多的时候，回忆、回味本身就能带来咀嚼的乐趣，沉浸于其中的忧伤，有时也带来满足感。回忆并非全部带来伤势感，睹物思人会有感伤，但是追怀本身的感伤难道不是有益的吗？人是个善感的动物，心里的任何涟漪都会突如其来，附带着不可抹杀的情感价值，让你明白感愤、激动和昂扬的拥有不全由现实活动赐予。有时回忆本身可以带来预想不到的勇气、亢奋与力量。一个人与自己相处很困难，在于避免陷于思维停滞并不容易。你既想在无所事事中获得心灵的平静，又不想让时光大把大把的流逝，既想避免陷入公众生活无奈的嘈杂，又要保持自己与外部世界的精神联系，让思考能力回到自己身上。谁能轻而易举地做到呢？独处的时候，人们想把纷乱无序的思绪交给无边的回忆，放任自己对往事的咀嚼，不计收获或遗失的一切。但是回忆的结果是常常在自己意想不到的时候捕捉到一些自己没有料到的极光片语。钟情于中国人诗歌的宇文所安说过，聪明的作者不会让他的作品去说教。是的，在写作的时候，人们会发现，在更多情况下，是的，在写作的时候，人们会发现，在更多情况下，写作所依靠的咀嚼、回味，更会使自己陷入往事中那些不堪回首的段落。一旦触碰自己心中最不愿意回望的场景、细节，甚至数字，不能不格外的小心翼翼。长期以来，他忌讳11这个数字，但断断难以忘记这个数字。1月11是他生命中最难忘怀的日子。1974年1月11日，他的母亲
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年仅37岁。当时他12岁，妹妹11岁。事情的发生全然不可避免，从懂事起他就知道母亲已经备受疾病纠缠，他气喘不停，脸色潮红，无法照顾家人，他成为大家的谈资，他每天都在不停地走向一个谁也不愿提及的必然的结局。那是一个干燥风冷沙吹的清晨，他被家里的人叫醒，他不知道自己一夜才睡了多久，反正没有睡踏实。他比家里那些已经熬了一夜的人幸运多了，但他毕竟是一件即将发生的事情的重要的核心人物。叫醒之后的他根本没有洗脸和吃饭的时间，他的母亲正在与时间赛跑，人们必须跑得比母亲更快，尽管已经疲惫，但必须坚持下去，不计一切代价。他被命令与一个名叫张焕的叔叔去共同完成一个极端重要的任务，去叫母亲的二哥，赶在母亲与生命分离的时候见证他与时间赛跑的最后结果。当时没有电话，没有汽车，没有蓄力可以借助，只能依靠伟大的万能的自行车。于是他被载在自行车的前梁上，睁着睡意朦胧的双眼，与张叔叔一同驰向二舅家。他明白事情的紧急与严重，只是对事态发展的进程毫无把握。他们的使命就是赶快叫来那个见自己妹妹最后一面的人。自行车在小县城那条南北方向延伸的宽阔而寂寥的马路上疾驰，这种无人无车的景观很常见，并非因为时间尚早，纯粹是因为城里的人太少，天太冷，风太大。即使天已大亮，个别店铺已经开门，也改变不了天冷人少的事实。自行车在大道上由西向东行进的时候，一种从未有过的寒冷笼罩了他，痛彻骨髓，无躲无藏，一种空白虚无感让他感到发慌，可怕的孤寂和大脑里的空白让他阵阵发抖，他那偏瘦偏小的身体在前梁上不住地打冷战，谁会明白他此时的心情呢？他的心里憋得慌，闷得要命，但是欲哭无泪，他想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但手足无措。他感觉到大脑里空空荡荡的，失去了想事情的能力，就像身上丢掉了温度，就像被架在了半空，腿脚绑住一样的难以挪动。自母亲重新住院，姥姥被劝走之后，家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空旷局面，人少了，说话少了，事情也少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空白感让家里失去了生机。沉郁的空气压抑着每一个人，阻止人产生任何念头。但是他幼稚的心灵里却充满了从未有过的杂念，这些念头翻腾着，挣扎着，矛盾着，任何看得见看不见的一切都令他恐惧和绝望。这下儿完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一切

0: 陷入更加糟糕的境地。完了，自己习惯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行将走到另外的尽头，家里的一切不会恢复原来的秩序，自己将会被众人指指点点，自己不再配享有同龄人所享有的某些东西。同时，完全不出意料的，自己可能会享有来自别人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不能推卸的同情关怀和另眼相看，这是他最不愿意接受的。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 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

0: 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1: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0: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音乐马上了。看电影，
1: 听到歌的
2: 马冬梅，
3: 什么冬梅啊？
2: 马冬梅啊？
3: 马什么梅啊？
2: 行，大爷你先凉快吧啊。
3: 好嘞，
0: 学交流，学的奥马斯特斯蒂呢？光影宝盒。
4: 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好的表达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和安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接下来，张天龙老师给大家叫一首优美的歌曲。
5: 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这少年漂流的痕迹，迈出车站的前一刻竟有些犹豫，不禁笑着近乡情怯，仍无可避免，而长夜的天依旧那么暖，风吹起了从前，从前初识这世界，万般留恋，看着天边死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绘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今天的跟着马伊拉说说说节目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在未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帮助大家更好地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希望大家能够学以致用，在日常的生活中积极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和文化素养。下期节目内容更精彩，下期再见。监制阿布都克里木阿布都热西提，节目策划努利比亚阿布都卡德尔，剪辑麦迪娜埃尼瓦尔，本期节目配音奥斯曼托尔逊、麦迪娜、努利比亚、帕提古利、艾赫麦提江、张天龙、何丽梅，编辑帕尔哈提克里木。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小江为第二期县市区党政政治培训班授课，强调切实提高能力本领，扎实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2件。喀什地区第三届职工运动会开幕，今天是国际护士节，各地举办庆祝活动，致敬白衣天使。全国防灾减灾日，各地开展宣传活动，增强群众防灾减灾意识，提升灾害应对能力。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5月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为第二期县市区党政政治培训班授课，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治理的重要论述，切实提高县市区党政政治能力本领，努力做政治的明白人、发展的开路人、群众的贴心人、班子的带头人，扎实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进行了深入系统讲授。
4: 陈小江指出，县市区党政政职是党在县域执政的骨干代表，是推动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重要力量。要坚持把提升政治能力放在第一位，把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绝对忠诚。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上下功夫，确保新疆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陈小江强调，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必须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担当作为干事创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立足自身实际，遵循客观规律，坚持求真务实，把握好显功和前绩的关系，保持工作连续性和稳定性，以水滴石穿、久久为功的韧劲儿，推动15、5时期各项目标任务落实落地。陈小江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以赴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要始终坚持稳字当头，深入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完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机制，加强社会面整体防控，积极开展信访积案化解，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科学化、规范化、精准化水平。要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做好民族工作，以增强认同为目标推进文化润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要加快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力发展县域支柱产业、富民产业，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培育特色鲜明、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繁荣兴旺的县域经济。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有序做好换届工作，加强基层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坚守廉洁自律底线，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深化群众

0: 王林主持培训班。
1: 5月11号， 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2件， 重点关注案件2件， 其中来电42件， 来信0件。 42件案件中， 乌鲁木齐市25件，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 重点关注案件1件， 昌吉回族自治州3件，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2件， 重点关注案件1件， 阿克苏地区2件， 塔城地区1件， 克拉玛依市1件，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 吐鲁番市1件， 喀什地区1件。 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 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5件， 固废污染7件， 生态破坏6件， 噪声污染6件， 水污染3件， 其他污染5件。 截至5月11号， 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件 共2批次57件， 重点关注案件2件， 其中来电57件， 来信0件。 上述信访案件已转办当地， 按照相关规定办理。连日来，
2: 喀什各县市锚定二季度双过半和全年目标任务，全力以赴抓好一批重点民生工程攻坚提效，推动二季度全地区经济工作再上新台阶， 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十五五"高质量开局筑牢坚实基础。
3: 巴楚县凡泰新材料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总投资6469万元， 重点建设约5000平方米的企业服务中心及附属设施，同步配套给排水、供暖、电力、消防、信息化等基础设施设备，项目加速推进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4: 巴楚县矿办干部阿布都热合曼图尔逊。
5: 截至目前，项目已完成主体和装修施工以及室外铝花两花施工，正在进行全员信息化建设，预计5月底施工完成。
3: 巴楚县城北片区供水厂近日完工，项目新建日供水3万立方米现代化水厂一座，配套管网8.5公里， 建成净化间、泵房、清水池及智能化自控水质在线监测等设施，形成取水、净化、加压、输配一体化体系，投运后将为巴楚工业园区提供坚实供水保障，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和招商引资。
6: 巴楚县城北片区供水厂建设项目施工负责人张能：
7: 设备投入使用后，我们将配合做好移交与售后保障， 提供技术支持与人员培训，确保设备稳定运行，供水安全可靠，把这项民生工程真正建好、管好、用好。日前，舒富县幸福路改造工程完工并正式通车，该路段全长
3: 1.4 公里， 双向4车道，串联多个社区与商户，有效改善了居民出行和商户经营条件。
2: 5月11号， 喀什地区第三届职工运动会在喀什职业技术学院开幕，来自地区各单位、地质院校、国有企业、中央及自治区驻喀单位、 各新兴领域组织等103支代表队， 3700余名干部职工运动员齐聚赛场， 以体育为纽带，以竞技为媒介，推动体育事业发展与干部队伍建设深度融合，同频共振。地委副书记、地区职工运动会组委会主任李红旗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现场，
8: 开幕式现场，彩旗方队、裁判员方队、地委各工作部门代表队等依次列队入场。喀什职业技术学院学子带来精彩的舞龙舞狮、百人拉拉操表演，展现体育活力与青春风采。随着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宣誓完毕，各项赛事有序展开。近年来，喀什地区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常态化开展全民健身文体活动，统筹推进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同高质量发展。目前，全地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生机盎然。本届职工运动会为期4天，共设置8和乒乓球、羽毛球、篮球等9个比赛项目。 赛事由地委直属机关工委、地区工会、地区体育局联合主办，地委教育工委、地委社会工作部、地区国资委、地区融媒体中心协办，喀什融媒传媒集团、喀什职业技术学院承办。
2: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今年我国护士节的主题是发展壮大护士。

0: 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各地医院举办庆祝活动，通过表彰先进典型、开展文艺演出等，向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1: 5月11日，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举行护士表彰大会，以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为主题，表彰先进，致敬坚守，凝聚护理队伍奋进力量，彰显新时代护理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2: 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麻醉手术中心护士长辛应旭：
3: 今年已是我在麻醉手术中心坚守的第13个年头，从初入手术室的忐忑，到如今团队默契配合，每一次精准给药，每一次生命体征的平稳维持，都是我们与生命同行的承诺。
2: 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护理部片区护士长阿米娜古丽吴布利卡斯木：
4: 今年是我在护理工作的第29个年头，从临床一线到护理管理岗位，见证了一代代护理人在岗位上的坚守和成长，也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份职业沉甸甸的责任。
1: 护理工作是卫生健康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接诊、分诊、紧急抢救、基础护理，从晨光熹微到夜深人静，白衣天使们忙碌在各自的岗位上，用专业与担当救护生命，用爱心与耐心抚慰伤痛。
2: 英吉沙县医贡体总院消化科护士古利兹巴阿布都克伊木：
5: 我将继续继承南丁格尔誓言，做一名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有志青年，在护理岗位上发光发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英吉沙县医贡体总院护理部主任卞娟：
6: 值此第115个国际护士节，祝愿全体护理同仁节日快乐，感谢大家坚守一线、履职担当，用专业与爱心守护患者安康。本次表彰是肯定，更是激励。未来我们将持续赋能护理团队，精进专科质量，深耕人文服务，奋力推动我院护理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日至17日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喀什各地开展各类宣传活动，增强群众防灾减灾意识，提升灾害应对能力。
1: 泽普县举办2026年512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各单位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互动咨询等多种形式，向群众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相关知识、应急处置流程及自救互救技能。宣传内容涵盖地震、洪涝、火灾、地质灾害、食品安全、用电用气安全等多个领域。
2: 泽普县泽普镇居民图尔洪江：
7: 通过现场讲解，了解到遇到暴雨、大风、火灾该怎么避险逃生，也知道了日常怎么排查家里的安全隐患，提高了我的安全防范意识，回去也会给家人和邻里多宣传，提高大家的防灾避险意识。
2: 泽普县泽普镇居民杨林里：
8: 工作人员给我们发了宣传页，还耐心讲解了地震避险、家里用气用火安全这些常识，都是跟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听完讲解，学到很多实用知识，以后也会多注意居家和出行安全。
2: 泽普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局长申俊峰：
9: 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开展防灾减灾宣传进社区、进乡村、进商铺、进学校活动，常态化普及安全知识，不断增强群众风险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全力筑牢基层安全防护网。
1: 为增强乡村青少年消防安全意识，一场以消防同行、安全伴成长为主题的周末融情营活动在县消防救援局举行，50余名青少年沉浸式体验消防课堂，近距离感受火焰蓝的责任与担当。
2: 巴楚县团委干部倪小雪：
10: 这次活动让孩子走出课堂，走进消防，近距离学习安全知识，既开阔了眼界，又增强了安全防范意识。今后我们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青少年实践活动，用心用情守护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助力青少年全面发展。
0: 5月11日，地方美食进北大喀什专场活动温情启幕。本次活动以品喀什味道，让丝路风情为主题，以美食为纽带，搭建校地文旅交融、人才互通的连心桥， 北大师生足不出校，认可沉浸式品尝南疆烟火。

0: 滋味，近距离触摸古城的人文底蕴，感受边疆大地的蓬勃生机。
1: 活动分设外场互动与内场体验两大区域，涵盖美食品鉴、民俗展演、文旅推介、人才隐喻四大板块。外场集中陈列喀什文旅好物、非遗手作与民族器乐，内场复刻喀什古城街巷、帕米尔高原等网红打卡场景。
2: 喀什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燕。
3: 活动呢是外场互动、内场体验两大区域，让大家足不出校园就能沉浸式的感受喀什的丝路风情与民俗文旅魅力。
1: 美食为桥，青春赴约。此次喀什美食走进燕园，不仅是一场味蕾的相逢，更是一次文化交融、城市推介与青春邀约。喀什以美食传情，以文化聚力，以诚意相邀，热诚欢迎北大青年学子主动奔赴边疆热土，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把青春奋斗镌刻在南疆大地，在助力喀什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中绽放青春光彩。
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 近日，喀什地区文联联合麦盖提县文联到麦盖提县央塔克乡开展刀郎文化采风活动。活动现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刀郎木卡姆代表性传承人与民间艺人共同演绎了刀郎木卡姆经典曲目。采风人员深入了解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的传承与发展情况，为后续文化推广和艺术创作收集宝贵素材。
4: 连日来，超级村声唱响泽普2026年度群众 K 歌大赛初赛在火热进行中，三大赛区联动开唱，既拓宽了文化惠民的覆盖面，更点燃了群众心中的欢歌与自信，让这场群众赛事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载体，用最朴素的旋律讲好泽普故事，用最真挚的热情激活基层文化的一池春水。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是载体，它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

0: 的闲暇，更是你我心与心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电波
1: 的力量，
0: 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和你共度

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刚才 BGM 当中的声音大家听出来了吗？是火车，对不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火车成了我们所有离别与奔赴的象征。它呼啸而过，又轰然离去，留下一道永远向远方延伸的铁轨，和站台上那个迟迟不肯转身的你。有一位作家把火车写进了骨头里，他说写火车好像是写自己最完整的一生，已经经历过的还有即将经历的都在其中了。他说火车快开，带我从这世间侧身而过，车窗玻璃是一生的尽头，车厢晃荡，人人持票在手，人人随时准备离开，车厢冷清，人人随

时准备死去。在今天声音的情书阅读当中呢，我和大家分享的是哪位作家的诗歌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作家李娟。那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李娟的诗歌精选集《火车快开》。之前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李娟的散文，还有呢李娟写的书。今天呢，我们分享李娟的诗歌。在这本诗歌集当中呢，走进他最隐秘的文字，听过草原的风声，哎，再听听他心脏破碎的声音。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就是在分享这本散文之前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第一次读李娟，读的是哪本书呢？或者是大家认识李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我的阿勒泰》吗？还是李娟的那本《阿勒泰的角落》，或者是《遥远的向日葵地》，还是那部让她走进大众视野的《我的阿勒泰》这部剧？那很多人知道李娟呢，是因为她的散文，李娟。

一样的礼券。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李娟吧。1979年，李娟出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母亲呢，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了婚。8个月大的李娟呢，被外婆抱回四川抚养。外婆80多岁，自己呢，还有一位100多岁的养母要奉养。祖孙三人靠捡垃圾为生。后来呢，她在童年的那首诗里写下：“我想大声呼喊。”一张嘴却长出枝叶，我想流泪却结出种子，想起身根已经扎得太深，我躺在那儿如尚未出世般无能为力，想再次睡去却不停地凋零。看到李娟的这个生长，我觉得这是哪门子的童年啊。高中没有读完就辍学，帮母亲在牧区经营小卖部，做过车工、服装厂的女工，当过裁缝。在她18岁之前呢，没有恋爱过，甚至呢没有人好好的爱过。确实她在很多的文字当中都说到了自己没有被好好的爱过。多年后呢，那场轰动网络的直播访谈当中，她说，当我最需要爱的时候，我从来不曾被深深的爱过。后来，我无论得到多少爱，我都不以为然。这是我的残疾，是我无法克服的一部分。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李娟的诗歌集《火车快开》，哎，就是她的内心的独白。他没有散文里的幽默和轻盈，甚至呢没有那些让读者舒服的治愈感。他把诗人李娟那个在旷野里独自行走，在铁轨前独自徘徊的女孩，完完整整地推到了我们的面前。记得有一位读者呢分享这本诗集的时候说，他说倘若没有读过李娟的书，这本诗集呢大概不容易读下去。但是呢，一旦熟悉了她的生活环境，你会在这本诗集当中找到那些熟悉的意象。走不出的旷野，漫长的等待，荒野中人走成一个小点，广袤无垠的大地上只有3棵树。大家准备好了吗？嗨，我们就登上李娟的这部诗集《火车快开》。

欢迎回来，刚才呢给大家送出的这一首歌曲是王静文的《诗中的灯火》。那歌曲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丽梅。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李娟的诗歌集《火车快开》。就是大家熟悉李娟，可能都是从她的散文开始，很少有朋友看到过李娟的诗歌。那李娟的在《火车快开》这首同名长诗的扉页上写着：“未来的我明白了一切。”但还是决心重来一遍。他的一生呢，就是不断在火车上奔波的一生。童年的时候被外婆抱在怀里，从新疆到四川，后来呢替母亲送货，独自去乌鲁木齐打工，再后来呢一趟趟绿皮火车带着他的无尽的戈壁与中原之间穿行，车厢里的清冷是真实的，月台上的告别也是真实的。他说，我所有的启程，所有的你无面痛哭，所有告别结束，所有迟疑后退，所有的抛弃堆积月台，而句号唯有一枚，与你并排站立目送火车远去。再见逃生船远去，再见岛屿下沉，再见大海茫茫，再见我有过错，你有纯洁，于是命中注定，我从不知何为挽留，你从不知何为悲哀，于是到此为止。有人说再见呢是期待着再次相见，有人说再见呢是再也不见，但李娟说再见呢，我在对你的爱情中历经春夏劳苦耕种，秋天来时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从不曾得到过你。再见，真的，我。

觉得今天在直播间和大家分享这段的时候，比前面看到的时候我觉得更有感触。就是你有没有过这样一种感情，你种了一个夏天啊，用了全部的力气，到头了呢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有得到，但是呢你竟然把这些从未得到当成了收获。这种感觉呢真的不是逞强，比未曾拥有更温柔的事情是，我从一开始就不曾被你知道，我从不曾被你得知。大家看，这就是李娟的诗。她说，一生只在沿途，世界只分左右，火车永不迷路，满车的我永不后悔，欢乐的我一路熟睡，从不曾醒来。他梦到世上从不曾有过火车，梦到原野上铁轨空空，他一生都在猜测那是什么。悲伤的我日夜难眠，独坐窗前，别人怀念过去，唯有他怀念未来。那黑暗寂静有孕在身，别人的窗外是阳光下的田野，他的窗外是深深海底。之前的时候读到这段的时候，整个人真的是愣住了。怀念过去的人是被回忆困住的人，怀念未来的人是被幻想困住的人。李娟的窗外呢是深深的海底，别人向往阳光，她却沉在深海之中。一个把自己比作火车上悲伤乘客的人，每一节车厢都有一个自己，欢快的自己在沉睡，悲伤的自己在失眠，年迈的自己在回忆，年轻的自己在挣扎。她却说，未来的我明白了一切，但还是决心重来一遍。他中途上车，行李放在脚边，突然疲惫不堪。还有一个我远远追着火车奔跑，大声呼喊，高举一张车票，那是被抛弃的我。而最孤独的那个我驾驶火车无尽前行，只有他知道火车迷路了，只有他后悔了。他带着所有的我穿过一座又一座城市，一片又一片荒野，再也停不下来了。他说，其实最孤独的是板道工，他等待得太久，他站立的地方青草齐腰，信号灯破裂。有一天，他看到铁轨尽头有人缓缓走过，他心想，无论那个人是谁，他都爱他。无论那个人是谁，我都爱他。这也许呢，就是李娟写给这个世界最大的善意。因为始终呢不曾被深深的爱过，所以当那个虚构的人走来，无论他是谁，他从哪里来，他狼狈还是体面，板道工都会拼命的去爱他。所以说，如果是读过李娟的这本诗歌集《火车快开》，大家就知道，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李娟是用那种散文的意境去写诗，哈哈，真的让你觉得，有时候，特别的，就是打动内心，让你的心里最柔软的那个部分被碰触，然后再被碰触。那接下来呢再和大家来分享火车快开这首诗歌的另外一部分。

火车快开，黑发快白，眼泪快流，未来快来。脱轨事故原未发生啊，卧轨的人远在童年。春天载一进行到一半，河流即将拐弯，火车快开，夕阳有黄金，天空有大海，野草有星火，牛羊仰慕，黑衣人盘腿而坐，他的背影大过他脚下的荒野，只有你无视呼啸而过的火车。在这段当中呢，真的感觉到李娟就是童年的时候心里的那种伤害。脱轨事故远未发生啊，卧轨的人远在童年。真的，什么东西会在童年的时候准备去卧轨呢？是创伤，就是那些在他童年时候就深深刻在骨头里的不被爱的印记。他说，而芦苇无视冬天，纤细任性，停留茫茫大水中央，北风也爱他，猎户星座也爱他，万物退下，我来迟了。车窗外波涛汹涌，真相大白，而芦苇毫不知情，为此我也爱他。读这段的时候真的觉得那个纤细任性停留在水中央的芦苇像不像李娟自己呢？北风爱他，星辰爱他，万物为他退下，但是芦苇自己呢毫不知情，他的纯真，他的不自知，是这个世界对他最后的慈悲。最后他写道，而前方就是你的故乡，火车快开，路过旧时的店铺，市场人来人往，故事尚未发生。你的母亲仍然年轻，你的妻子最美貌时，你的童年还在发光。我鸣笛致意，惊醒弥留之际的你。就在这首诗当中呢，真的感觉到啊，他在火车上的这一生终究是到达了某个人的故乡，也许那是他一生的渴望，也许呢，那是他永远错过的真情。

所以呢，也有人说到了说与作为诗人的他初次相遇。这本诗集呢，也是李娟最私密的留给自己的文字。好的，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康学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李娟的同名散文集《火车快开》。在这本诗歌集当中呢，写下了未来的我明白了一切，但是还是决心重来一遍。这是这本诗歌集当中扉页上的一段话。在火车快开的这本诗集的开篇呢，收录了这样一首诗，它简洁深邃，层层嵌套，像是一场永不停息的求索。他说，我知道有一个地方，那里一个人也没有。究竟是什么样的地方？

让我们来听听李娟的原文。我知道有一条河最终流向北方，我知道北方，还知道北方全部的夏天那么短暂。我知道有一座桥断了，对岸荒草齐腰，白色蝴蝶云雾般成群飞翔。但是我知道唯一的浅水段藏在那里，我还知道涉水而过之后等在河中央的黑色大鱼。我知道有一棵树上面刻了一句话，我担心树越长越高，写着那句话越离越远，等有人来时他踮起脚尖也看不清楚了。我觉得太美了，大家发现了吗？李娟的诗歌里面永远有一个执着跋涉的角色，她知道最深的秘密，但知道的每一个隐藏的地方她都知道，她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但她知道越多就越孤单。那我们接着来听。我知道天空，天空是高处的深渊，我多么想一下子掉进去啊。我知道远方，远方是前方的深渊，掉进去的只有鸟儿和风。我知道黑夜，这世间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它，但黑夜却并非路的深渊，它是睡眠的深渊。他说，睡眠是身体的深渊，而一个人的身体是另一个人的深渊吧。还有安静，安静是你我之间的深渊。还有你的名字，你的名字是我唇齿间的深渊。真的，李娟把深渊这个恐怖的意象写成写成了这世间最温柔的纸袋。你爱上一个人的名字，那个名字就是深渊，你叫掉进去了却心甘情愿不出来。我想大家如果读到这一段的时候，真的会联想到自己吧。有读者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就写了这样一段话，说这些灵魂深处的喃喃自语，铭刻着李娟最初最深的感动，诉说着生命的渺弱与庄严，也诉说着人世间亘古未变的孤独、激情和悲伤。在这首诗当中呢，李娟还写道，最后她说，还要等待，等待是爱情的深渊，我独自前来，越陷越深，想起有一天，名叫总有一天，那一定是时间的深渊，但是还有一天是总有一天的第二天。我甚至知道结束和永不结束之间的细微的差异，知道愿意和不愿意的细微的差异，没有此地却一无所有，每一片叶子，每一粒种子，云朵投下的每一块阴影，雨水注满的每一块洼地，好像每一次前来都是第一次前来，每一次离去都是最后一次离去。

那个形象是不是在你的心里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明晰？在李娟的诗歌里呢，有一个反复出现的意象，出生，但她的出生呢，不是寻常的出生。特别的想把李娟的这首《白色花》分享给大家。我觉得这首诗，你听完之后就会对出生有一种不一样的理解。我刚伸出眼睛就看到了你，世界摇摇晃晃，我忽明忽暗。若不是你盛开在那里，我刚来到世上便随风而逝，众人踩踏而过，不知脚下是无底深渊。我看到尘土便爱上了尘土，我看到雨水便爱上了雨水，但是我看着你如同被爱一般。那时我刚伸出眼睛，还不知眼泪为何物。

之前呢就看到有评论家说呢，这首诗呢是写给母亲的，对于一个刚出生的毫无分辨能力的婴儿来说呢，陌生的世界是没有安全感的，母亲呢是唯一的爱与光，母亲的存在让婴儿呢感受到了最初的爱和温暖。

李娟还有一首诗歌《窗台》啊，我觉得，看完《窗台》这首诗歌之后呢，我觉得心里更多的是震撼。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窗台》这首诗的片段。我并非来自子宫，而是来自窗台。有一天，妈妈拉开窗帘，她面孔遥远，不知微笑着还是哭泣着。她在窗台上找到我，像在戈壁深处风暴的中央找到我。我好害怕长大啊，长大了，这小小的窗台就容不下我了。然而，我终究受到了诱惑，为成长跳下窗台，来到人间，成为世上最委屈的人，最贪心的人。贪心的活着活着，就再也活不下去了。

刚才那首白色花里的伸出眼睛是对婴儿视角的抽象的重现。那么窗台这首诗歌当中的诗句就是把李娟一生呢最大的遗憾呢直接砸在了我们面前。这些诗歌当中呢随处可见一个从小缺失母爱的孩子，想象自己被生在窗台上，想象母亲呢拉开窗帘找到了自己，想象母亲的面孔遥远，不知是哭还是笑，他已经记不清母亲的表情了。我觉得这些诗歌当中呢让我看到了为什么李娟说她是一个极度缺爱的人。那八个月大就被外婆带回了四川，直到18岁呢才与母亲真正的生活在一起。母亲这两个字呢在她的最初的18年里呢只是一个陌生的词汇。所以他写，而我最短暂，我的母亲都不知世上曾经有我。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李梅。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李娟的诗歌集《火车快开》。这本诗歌集当中呢，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荒野碎片，其中呢收录了白色花、窗台、沙枣树、长叶、飞、野地刺梅、爱情、三棵树、开端等作品。第二部分呢是弯路啊，第一首呢就是

同名诗歌《火车快开》。我知道有一个地方，那里一个人也没有。我轰然经过你的生命，华丽的东方。第三部分呢是告别，收录了两篇诗歌，并中记没寄出的信，不算数的话。所以呢，有听众朋友说认识李娟是从《我的阿勒泰》这部剧开始，也有朋友说认识李娟呢是，从《真正的夏天》这篇散文开始，还有朋友在后台留言说，读的李娟的第一本书是《遥远的向日葵地》。那大家也可以来分享，就是你认识李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那第一次读李娟，读的又是哪本书呢？

真的觉得李娟是把一生所有的力气呢都放在了写作里，那些呢没有给予的爱，都被她转化成了一句句在旷野上回荡的诗歌。在《飞》这首诗歌当中中呢，她写道：“春天想飞，最后变成了夏天。”在《寻找》里，她写：“谁又在找我呢？”她沦陷世间重重繁华，至今醒不过来。谁也劳动找我，年复一年，在贫瘠之地寂静耕作。李娟的诗集名字叫做《火车快开》，但呢，它同时又可以叫《寻找》《告别》《深渊》，甚至也可以叫《我想被找到》。在这本诗集当中呢，李娟有一首诗歌叫《此地》。接下来呢，把此地的片段和大家拿出来分享。草轻易枯萎，河轻易干涸，鸟轻易飞远，孩子们轻易长大，恋人轻易告别，除了树什么都能轻易离开此地。最喧嚣的是树，最寂静的是年轮。有人又来了，他站在树下抬头望，轻易落泪。除了树什么都能轻易离开此地。读到这里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觉得一个人要经历过多少次失去，才能把轻易这两个字说得这么四两拨千斤。树呢是这片土地上唯一不会离开的存在，它的年轮呢见证了所有的出走，所有的告别，所有的物是人非。有人来了，站在树下抬头望着哭了，但也许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是在为离开的人哭，还是在为守在这里的自己哭。那在李娟的那首诗歌《爱情》当中呢，也能感觉到这种孤独。所有晚云都倾向日落的地方，所有夜晚为浮现同一个梦境而暗茫，最后我只剩脚印，树只剩树桩。我曾穿越无数森林，却无法走出眼前空旷大地。这是多么彻底的孤独，他穿越了无数的森林，却跨不出当下那一片空旷。爱情里的迷失，不是找不到出口，是连边界都不存在。你陷入其中，每一寸都是无边的虚空。他的爱情观，其实呢一直躲在这些诗里。记得李娟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呢，

什么写不好爱情诗，但李娟当时是怎么说的呢？她说，我觉得我写爱情诗写得不算差。李娟说，但是让我重写的话还是算了吧。秋天来到，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从不曾得到过你。哎，这句话呢也送给李娟老师。其实呢，有些收获不需要得到，它的发生呢就在从未得到的瞬间。它在诗里的那一秒完成了，它就留在了诗里。分享到这里呢，我想起一个读者的感慨，他说读李娟的诗歌呢，总是想要猜测她的童年到底经历了什么，是什么让她等在瘦小的身躯里爆发这样的文字力量。是失去，她失去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失去了母亲的陪伴，失去了在牧区生活时那些无疾而终的爱情。但正是这些失去成为一种滋养，一种在荒漠里开出的坚韧，一种从骨子里长出来的强大。他说，我在我全部财富中献身，一无所有，面对地球上所有的路，路边所有的花。他说，白天是伸手乞求，黑夜是突然垂下手去，夏天是忍住了眼泪，冬天是终于忍不住了，疲惫是风停下雨未停，悲伤是雨停了天黑了。他说，所谓你只不过是我旅途中的一个猜测，我猜测你早已在童年时代就见过我，那时火车经过你的故乡，你欢呼着追跑很远，所以那个猜测最后有没有变成现实真的不重要了。也许呢，他一生都在追问那个结局，但他最终呢是画了一个圈。这本诗集当中有一句话，没有结局，旅途的第一站到了。整本诗集的设计呢，真的是非常的精彩。灰色车轨从封面延伸到封底，形成了闭环，也象征着这列火车呢永远走在路上，象征着他的生命呢永远在追问与告别之间往返。那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读一句李娟在生日或者一个午夜写下的那句，很短，短到我不好意思读出来。但是那一刻，我握着书页的手真的有点颤抖。对不起，我永远排在全世界的最后一个。对不起，我永远排在全世界的最后一个。

月亮底下有人在赤壁扣船而歌，戈壁深处有人无事点几支烟花，只为自己欢喜。李娟呢，就是在那个无人处放秧烟花的人，烟花呢是她的诗歌，也是她从裂缝里挣扎出来的光芒。那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当中，陪大家一起读了李娟的这本诗歌集《火车快开》啊，希望大家在李娟的诗歌里读到的不只是孤独和痛苦，还有从未放弃寻找的那股倔强。希望你在阿勒泰的风声之外，多了一种解读生命的方式。我是主持人丽梅，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的其他精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青春个性，超级 DJ。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1: 我是超级 DJ SNH48 王菲妍，
2: 我是超级 DJ SNH48 李玉倩。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是来自鞠婧祎的《恋爱告急》。当然呢，这首歌是小鞠前辈这两年当中语调最轻快的一首歌了。因为我记得上一次我来这边推荐的是《孤独与诗》，然后那首歌其实有一种淡淡的哀伤，但是这首歌很不一样。这首歌它充满了小女孩的那种调皮可爱。然后，在这首歌呢，其实前辈最近也在剧场录了舞台版的一个 PV， 整个的舞台布置都是那种，布灵布灵的、闪闪的，
2: 小女孩的可爱，
1: 对，
2: 俏皮，
1: 非常的可爱。然后听完了之后呢，也让人有一种对于恋爱的向往跟喜悦，就已经可以品出她的那种，快乐、青涩、懵懂的感觉。所以呢，让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恋爱告急》。

到的歌曲是来自鞠婧祎的《恋爱告急》，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 SNH48 的《时间的歌》。这首歌这次呢是以青春为主题，整个 MV 拍摄的基调呢也是那种小清新的感觉，然后整首歌的曲风是用少女的声音来唱出了成长的滋味。那接下来大家一起来聆听一下这首来自 SNH48 的《时间的歌》。这首歌

0: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SNH48 的《时间的歌》。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刘惜君老师的《鱼的记忆》这首歌呢。我推荐它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哎，你还记得我的 Carefree 是什么吗？公演前那个。对，然后他这首歌有一句歌词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像鱼只有七秒的记忆，然后我觉得跟我的 Carefree 非常像，然后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必须要推荐一下。
1: 你下次 catch face 就唱这首歌吧。
0: 对，我觉得可以，如果我能学的模仿的很好的话。然后这首歌呢也很适合我们这种在大城市打工漂泊的人，其实它整个的感觉让你感觉也是很飘飘荡荡的，但是你却能从这种飘荡的感觉中寻找出一种相互依偎，然后能感觉到心里的安定。所以呢给大家推荐这首来自刘惜君老师的《鱼的记忆》。

0: 是 SNH48
1: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
0: SNH48 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2: 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3: 我是超级 DJ SNH48 李玉倩。
4: 我是 SNH48 王菲妍。
3: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李宇春老师的《无价之姐》，这是综艺主题曲。
4: 我知道这个综艺，我有看过，因为我在里面就是有喜欢的姐姐。
3: 看来大家都是这样想的。各位姐姐在短视频平台中舞蹈接力你看了吗？
4: 对，我有刷到，就是你知道我一打开短视频软件里面刷到第一个，哎，我说蓝莹莹老师，哦，接下来就是那个王志老师，然后接下来就是 对每一个姐姐都跳了，基本上
3: 都跳了。
4: 然后这首歌就是我是连着刷出来的那种，就是感觉看完之后都已经学会了，
3: 交完作业。
4: 对，
3: 说真的，刷完他们所有作业我都已经
4: 学会了，
3: 咿呀咿呀咿呀咿呀，然后就各种的洗脑。然后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下李宇春的《无价之姐》。

0: 才听到的歌是李宇春老师的《无价之姐》，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王子异的《意中人》，这是一部来自电视剧《怪你过分美丽》的插曲，一曲《意中人》唱尽暗恋的心事。
1: 哦，我知道这一段是不是剧里面的徐凌，然后对他的经纪人莫向晚的这个感情？
0: 对，
1: 啊，好心疼哦，因为我有看这段。
0: 这首歌就是讲的暗恋，也许明明知道得不到，但是心里还是想起一些波澜，所以接下来请欣赏王子异的《意中人》。

0: 歌手超瞩目呈现
1: SNH48 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2: 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3: 我是超级 DJ SNH48 王菲妍，
4: 我是 SNH48 的李玉倩。
3: 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一首歌是一个网剧《隐秘的角落》。

0: 当中的《白船》，演唱者是秦昊、王圣迪。你有没有听说过人生的三大幸事啊？
1: 三大幸事，
0: 对，就是张东升带你去爬山，普普给你唱《小白船》。请问我还有机会和你一起听这首歌吗？
1: 不了不了。
0: 这首《白船》呢，也是根据儿歌《小白船》的基调，然后作为一个重新改编的一首歌曲。两分钟之后的那一段其实是跟《小白船》的那个最原本的那个曲调是最接近的，但是却唱出了最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呢，也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今天的这首歌曲《白船》。

0: 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白船，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在一起吗好不好。推荐给大家这首歌的原因呢，是因为它其实是一首脱单神器。
1: 脱单神器，
0: 对，你没有听说过吧？一看你这就是没有什么恋爱机会的人哈。因为这首歌的热评里面都是说啊，我靠这首歌表白成功了，感谢李荣浩老师这个样子。也很希望这个夏天呢，听完这首歌的你也可以收获到很惊喜的粉红泡泡。那接下来大家一起听一下这首《在一起嘛好不好》。

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李荣浩老师的《在一起嘛，好不好》。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一首歌是来自凯瑟喵的《撒野》。这首歌呢，其实是一首小说同名的推广曲，也是我会不断单曲循环的一首歌，就是我在我自己生日公演上的时候最后的一首歌就是它。大家呢也可以去听一下我生日公演的那个版本的歌，我觉得这是我这么多年来唱歌唱的最好的一次了，就是虽然也没有很好听，但是我觉得为了这首歌我愿意去努力一下。来自凯瑟喵的

0: SNH48 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1: 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2: 我是超级 DJ SNH48 李玉倩，
3: 我是 SNH48 王飞言。
2: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杨钰琴的《阳光的陪伴》。这首歌呢，就是我听完就仿佛是像在海边，然后就抱着吉他，然后他在慢慢跟我讲述一段很甜蜜的爱情。
3: 我的天哪，我也好想听撒尼给我讲述一段甜蜜的爱情，
2: 在海边。反正就是听完就有种让你坚定的在未来走下去的那种感觉，就像睡前吃了一颗阳光糖。
3: 是一首很让人暖心的歌曲，
2: 暖心。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欣赏杨钰琴的《阳光的陪伴》。
4: 在傍晚阳光里，又把我们故事说起。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杨钰琴的《阳光的陪伴》，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是黄子韬老师的《冰淇淋》。
1: 我的天哪，这是黄子韬老师帮我写的应援曲吧？
0: 对啊，
1: 对，我的也是冰淇淋。
0: 冰淇淋。刚刚推荐了一首很阳光的歌，
1: 嗯，
0: 然后这首歌呢，就是很符合夏日的清凉，然后再加上黄子韬老师的甜甜的声音，这首歌听完的时候，旋律可以帮我忘记烦恼。
1: 你知道为什么这首歌好听吗？
0: 不知道。
1: 因为是黄子韬在这唱歌，所以才这么好听。
0: 难道唱的是闪动歌？所以呢，接下来请大家欣赏这么清凉的冰淇淋，来自黄子韬老师的歌。

乡村建设，自觉参与监督管护，携手同心美化家园，改善人居环境质量，不断提升幸福感、获得感与参与感。农民朋友们，乡村是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行动起来，从自家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积极参与村庄清洁行动，同心同向，久久为功，携手共建干净整洁、文明和谐、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小伙伴们，欢迎收听本期的《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知识、唱儿歌，让每一段广播时光都充满美好与温暖。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小朋友们，接下来呢，跟着我们一起走进奇妙的童话世界。今天呢，迪娜姐姐为你们准备了勇敢可爱的小红帽的故事。那么快来听听小红帽在森林里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吧。小红帽。从前有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外婆送了一顶红色天鹅绒做的小帽子给她，她天天都戴着小红帽，因为这让她看起来更可爱，于是大家都叫她小红帽。有一天，妈妈对小红帽说，小红帽，把这块蛋糕和一瓶红酒拿去给你外婆，她生病了。外婆住在树林里，离村子有点远。小红帽拿着蛋糕和红酒出发了。她刚走进树林，遇到了一只大灰狼。大灰狼想吃掉小红帽和她的外婆，于是抢先去了外婆家。大灰狼跑到外婆家敲门，他模仿小红帽的声音叫门，外婆就让大灰狼进来了。大灰狼进屋后，一口吞下了外婆，然后他穿上了外婆的衣服，戴上他的帽子，躺在床上。小红帽到了外婆家后，惊讶地发现了屋门开着。他进屋后有点奇怪的感觉，小红帽好奇地问，
1: 啊，外婆，你的耳朵和眼睛为什么那么大？
0: 大灰狼说，
2: 哈哈，为了更好地听你的话，更清楚地看到你啊。
0: 小红帽说，
1: 嗯，外婆，你的嘴巴好大，好可怕啊！
2: 啊，这样我才能把你吃了。
0: 大灰狼阴森森地说出这句话后，一口吞下了小红帽。大灰狼又躺回床上睡了，还发出很大的鼾声。一位猎人恰巧经过小屋，当猎人来到床边，发现大灰狼正躺在床上，他明白发生了什么，于是他拿了一把剪刀，剪开大灰狼的肚子，小红帽和外婆都出来了，他们一起把大灰狼的肚子里塞满了石头，然后外婆用针线把大灰狼的肚皮缝了起来。大灰狼醒来想要喝水，但石头太重了，他一头栽到井里淹死了。猎人、小红帽和外婆都很开心。

0: 为什么不能任性？云云是个任性的女孩，凡事都要听她的，不然她就会生气的哭闹。妈妈带云云去游乐园玩了一天，回到家很晚了，妈妈让云云洗完澡早点去睡觉，云云偏要看动画片。妈妈看云云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说云云该睡觉了，明天再看吧。云云故意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说
1: 我一点儿都不困，我就要看电视。
0: 第二天早上，云云睡过了头，上学迟到了。云云和小朋友们一起骑车回家，到了家后，她嚷嚷着太热了，便去冰箱拿了一个冰激凌。妈妈提醒她，冰的东西要少吃，不然会肚子痛的。云云不以为然，一口气吃了四个冰激凌。到了晚上，云云开始肚子痛，她痛得在床上打滚，妈妈赶紧带她去医院。医生说，云云因为吃了太多冰的东西，引起了急性肠胃炎。医生给云云开了一些药，并叮嘱她不要再吃冰的东西。云云回到家，妈妈喂她吃了药，轻轻地给她揉着肚子说，妈妈希望云云能改掉任性的毛病，多听别人的建议。云云点点头，
1: 我知道了，我会努力改正的。
0: 云云很快康复了。一天晚上，妈妈让云云刷牙，云云正在搭积木，她头也不抬头地说，
1: 我不，我要继续玩。
0: 妈妈说，可是不刷牙会长蛀牙哟。云云刚想反驳，却想起上次肚子痛的教训。牙痛一定很难受，上次云云看到小胖长了蛀牙，脸都肿了。虽然刷牙有点麻烦，但万一长蛀牙就糟了。于是云云跟妈妈商量，
1: 妈妈，我可以多晚一分钟再去刷牙吗？我马上就要搭好了。
0: 妈妈回答，呵呵，当然可以。云云搭好积木，自觉地去刷牙了。从此以后，云云不再任性了。

0: 猫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我们的血液是红红的，那你好奇为什么它不是蓝色黄色偏偏是红色的呢？今天就来揭开这个有趣的小秘密。人的血液为什么是红色的？人体血液成分分为细胞部分和非细胞部分。细胞部分由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

盐，非细胞部分是血浆。血液的红色是由红细胞造成的，血红蛋白是由猪蛋白和血红素组装成的，而血红素是一种含有色素的物质。人体血液中红细胞的数量非常大，所以当这些含有大量血红素的红细胞悬浮在血浆中时，就使血液成为红色的了。血液在心血管系统中不断循环流动，完成各种匀速功能。人体的血液总量是相对恒定的，这对于人体正常机能的维持很有必要。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了吗？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美妙的旋律唱不停，欢乐的时光总是短。今天的童心闪闪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0: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2: 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0: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
0: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

0: 日为患。
1: 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提起诉讼，英国称将派军舰战斗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3: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0: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4: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0: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5: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0: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6: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凝练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7: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帆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0: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 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

0: 馆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1: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2: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3: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展为期八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五月一直持续到十二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5: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4: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6: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7: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四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9: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三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消费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0000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8: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2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 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

0: 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1: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2: 中远车险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两天就要下单了。
1: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3: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4: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厢房区，夜幕下的农大石像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麻糍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5: 油条包麻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4: 作为厢房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石像开业不到2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五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思龙：
6: 现在每天都在2-3千，有的时候好时候4-5千。
4: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为边城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7: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9: 看到不开放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00斤，30万斤左右吧。
8: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夏收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10: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下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应用瓶颈。长顺县古阳镇人大副主席李敏介绍，今年当地油菜长势良好，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
11: 我们把这个自种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在5月20号左右开始插秧，那么在6月中旬呢就把秧全部插完。
12: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19.5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朱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声轰鸣，每亩田仅需5分钟便可完成作业。种植户傅胜根：
13: 大概在20号左右，基本都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好的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6月初插秧插下去。
12: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5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
14: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4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铬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铬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16: 这次呢，我们 通过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个铁矿体。整个罗布沙个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个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个铁矿。
15: 我国是全球个铁

0: 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个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庞振山介绍，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个铁矿同样亮眼。
1: 全球的个铁矿主要三种类型嘛，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四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个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巧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15个铁矿找矿的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0: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个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两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个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个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2: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出现6到10度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4: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呢前后呢只有3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3: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4: 中东部部分地区15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2: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5: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1000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2: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5: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扫描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7: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

0: 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雷扎伊还表示，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已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
3: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5-6班，现在只剩下1-2班。
4: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0000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
6: 据工作安排， 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

0: Hello， 大家周三下班快乐！今天呢，我们的开场曲《夏天的味道》是不是也让大家感受到这种夏天的美好？
1: 足够的炎热啊！
0: 是的，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收听到的 FM 101.2《下班在路上》的节目，今天有没有听众朋友猜出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1: 是不是跟夏天有关系呢？
0: 对，是不是跟夏天有关系呢？
1: 咱们的开场曲就跟夏天有关系啊！
0: 那必然就是跟夏天有关系，是不是？丽梅和小胖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进入夏天之后有哪些夏天要做的事情要提上议事日程了。
1: 我觉得刚开始说到这个话题，咱们紧跟着就要接上咱们的防晒了啊。
0: 防晒哦，防晒必须提上议程，
1: 这是我感觉这个都是毋庸置疑的啊。
0: 那我觉得这时候我都有点晚了，你知道吗？我已经晒黑了，我觉得至少是2度了。就已经晒，
1: 丽梅有点凡尔赛了啊！丽梅是我们部门里面应该是最白的那个了。
0: 真的吗？我在你们眼里很白吗？
1: 不是在我们眼里，你本来就不黑啊。
0: 这，我真的觉得这个夏天，因为就是天气热的比较早嘛，大家知道就是喜欢那种凉凉爽爽、清清爽爽的感觉。而且呢，我又是那种不太怕冷的那种体质，
1: 就早就把这些夏季的服装拿出来穿上了。
0: 对，所以脖子上已经晒过敏了，
1: 还好。
0: 而且总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它还没有到最热的时候，就平常的时候，因为我们上班都在室内嘛，就走在街上的时候就想要去参与阳光的
1: 阳光想沐浴在阳光下啊。
0: 对，所以说到了就平常不太做防晒也不打伞，但是防晒霜好像真的是要涂的。
1: 对，当然也不是因为只是因为这个夏天到了要涂防晒做好防晒，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在科普啊，咱们这个防晒啊，它是容易不防晒是容易变老的，春夏秋冬只要有紫外线的地方咱们都应该把这个防晒要做起来啊。
0: 就是不防晒是样子老，你防晒的话就是老样子。
1: 没错啊，没错。
0: 所以说谁想要让自己看着样子老呢，是不是？所以防晒那时候365天
1: 必备的，
0: 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1: 是的，
0: 这个呢好像女生做的都还是不错的，
1: 没错。
0: 现在男生呢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就
1: 其实
0: 这么
1: 也还好，
0: 阳光这么强烈的时候就是真的要涂了。
1: 是的是的，当然有些朋友觉得晒黑了之后的那个皮肤状态就是足够，怎么说呢，
0: 更 man 但是不是这样的，因为
1: 其实也容易上晒伤
0: 哎，主要是晒伤。其实晒黑我倒觉得真的
1: 没
0: 什
1: 么，男孩子的话还好啊，还好。
0: 还有那夏天必做的事，我觉得冰西瓜得安排上了吧。
1: 真的是猜我所想啊。丽梅，我刚想说呢，真的，你别说这个夏天吧，冰镇西瓜它肯定是必备的。
0: 就是
1: 你要配点啥吧，馕可以，
0: 馕就放到这个西瓜里面，这不是就绝配吗？
1: 搅着吃就好了。而且这个西瓜一定是1/2就得用勺吃啊。
0: 哎，就必须得用勺吃的，是不是？
1: 对。
0: 还有呢，我觉得夏天真的和其他的日子不太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能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你有没有感觉到，就夏天它有一种魔力。就一种让人想要去奔跑，想要去外出
1: 野餐，对不对？
0: 想要去
1: 室外活动，拥抱大自然，是吗？对，
0: 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快乐的魔力，随时在吸引着你，让你走出去，
1: 总是想让你出去啊，拥抱大自然，沐浴在阳光下。
0: 所以说到了，你看烧烤是不是也得那个，就是
1: 提上日程，
0: 提上日程。
1: 对对对，
0: 就家里头就是

0: 我就是在那默默的烤肉，默默的观赏，就是身边的美景。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一天，
1: 对，跟夏天是最配的啊。当然你可以不用有太多太长时间的假期到多么远的地方，对吧？就是在夏天来一个附近的这个野餐啊，
0: 哎，是的，
1: 跟朋友们也是蛮不错的、啊。
0: 就是在能烧烤的地方，因为我们喀什的羊肉真的特别的好吃，尤其是你自己这个腌制自己串起来，然后自己去烧烤的那个羊肉，
1: 绝了！
0: 哇，太绝了！我跟你说，我每年都会去烧烤，然后每年都觉得那个味道，哎呀，真的是。
1: 然后加上我们刚才说到的啊，你野餐肯定是在小河边这样的，你就可以把这个西瓜呢。放在这个水里，让流水一直充斥着它，然后过一会儿再吃。
0: 哎、对你看看，
1: 更甜。
0: 这是我就说这个是劳动人民的智慧，是不是？夏天热的时候没有冰箱，那就放在小河里头让它继续冲。但是有没有发现现在那种非常浅的河还少？
1: 好像蛮少见、啊。
0: 真的，你要放到水里头，正在冲跑了。
1: 冲跑了，
0: 拿一个网兜把它兜起来。
1: 兜起来也是可以的嘛啊。
0: 对，是的，是的。还有呢，就是大家是不是要去看一场球赛？
1: 球赛，对
0: 对，咱家门口的球赛
1: 最近多了去了，
0: 是不是啊？
1: 对，
0: 你看咱们的姜超，哎，在
1: 喀什，是的，
0: 大家来不来呢？去不去看呢？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那么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姜超联赛南区对决赛将于5月16号的20点，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在月浦湖县举行。我觉得这场比赛是一定要看的，因为它作为新疆首届自治区级的足球超级联赛，汇聚了全疆的14支劲旅，
1: 没错，
0: 我觉得真的精彩赛事你真的不容错过。
1: 是的，是的啊，
0: 在
1: 喀什
0: 家门口，
1: 对，足球在我们这从来不只是比赛啊，朋友们，更是一种生活吧，可以说，就是说从孩子们在街头巷尾的一个追求，到如今的这个足球场呢遍布城乡，对不对？就像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家门口，喀什呢也是早已经被誉为了新疆的足球之乡了。
0: 哎，是的，
1: 当然足球也像血液一样流淌在这座城市的每条街巷，每颗跳动的心脏里。当然你不需要特意去球场里面去寻找啊，当你漫步在喀什就是小各种的街巷啊，总能看到一些少年们在一片空地上踢球奔跑。
0: 所以说到你家门口的球赛，而且门票不要99，不要88，只要9.9块。太亲民的价格了。所以说就是谁都可以去看的一场球赛，是不是？
1: 没错，没错。
0: 因为你只要有时间，就是我觉得时间这个事情都不是问题。
1: 是的，是的。
0: 因为什么呢？就是你愿不愿意拿出这个时间来看这场球赛，是不
1: 是？
0: 因为他在晚上的就是8点钟嘛，22点钟嘛，
1: 22点啊，
0: 哎，是的。那这时候呢，我觉得就是开幕式哦，是20点8点钟，
1: 而且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说过了啊，咱们这个9.9块的这个观看的票，咱们的票买了之后呢，是可以享受到很多关于吃住行的一些这个
0: 优惠
1: 的，包括大礼包啊，满减或者是直接免费，以及大力度的折扣啊，都是在里面的。
0: 哎、是的，就是这个去景区也是有优惠的，
1: 没错啊，只要拿我们电子票根，
0: 吃饭、衣食住行都可以。
1: 哎，是。
0: 就是所以说到了，你看，你去看一场球赛，哎，之后呢，其实你还有很多的，是不是优惠？
1: 对对对，
0: 哎、
1: 一石五六鸟啊。
0: 我觉得这个夏天是一定要去看这场球赛的。
1: 是的。
0: 还有呢，这个夏天是不是大家也要开始，就是自己一直在计划的运动的，
1: 哎，
0: 这个开启运动的这个。按键了，
1: 按键啊，开启咱们的运动模式。其实早就该开启了啊，
0: 早就该开启了。这小帕开启了吗？
1: 小帕早早就做了计划，一直到现在一直在做计划。
0: 对，很多的朋友就是这样，就是一直也是在做计划。但是这个夏天我觉得可以开始了。因为首先从什么时候呢？就是咱们这两天的职工运动会。
1: 对，职工运动会
0: 有没有受到一些、
1: 非常精彩？
0: 对，受到一些就是这个视觉的冲击呢。
1: 有的，
0: 乒乓球赛、
1: 拔河比赛、啊、
0: 还有篮球比赛，是不是、还有象棋比赛、围棋比赛。真的，你就是你要是关注到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喀什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号，就我们在每天的比赛这个
1: 当中
0: 精彩的瞬间都会放在上面，
1: 对，都
0: 大家看到的时候，你真的你就是按耐不住，
1: 对，我怎么错过了？我怎么没去呢？
0: 我怎么没去参加呢？
1: 因为我要在直播间陪伴大家啊。
0: 没关系，就是如果是还没有去参加的朋友，我觉得现在就可以开始行动了，就明年还会有呀，是不是啊？今年的职工运动会，那么是就是大家 今年准备到明年的职工运动。

0: 会的时候，大家就去参加，
1: 参与起来了，是的啊。
0: 所以说到了这个夏天，那大家有什么样想要做的事情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呢？
1: 也可以我们分享一下啊。
0: 对，听众朋友和我们来分享。这个说起来就是夏天想要做的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1: 对对对，
0: 是不是我今年没有吃冰棍呢？我觉得我在夏天的时候，我觉得我要吃冰棍这个事情。
1: 丽梅说完这个冰镇西瓜，我吃了，好像冰棍还没吃呢，
0: 还没吃，
1: 还没吃，撒浪刀客还没喝呢，
0: 还没喝，对不对？
1: 对，这不感觉你要没喝撒浪刀客，
0: 冰镇16，哎，16汁喝了吗？
1: 还没有，
0: 都没有喝，对不对？
1: 所以说，我觉得我的夏天可能刚来。
0: 对，所以这个夏天好像这些事都是眼前要安排的事情，对吗？
1: 确实是这样的。
0: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说到了，买脸头绳扎住袖口。为什么呢？
1: 是要改短袖吗？
0: 就为什么要买俩头绳扎住袖口？也来给我们说一说，就是王哥，你是什么情况？就为什么要扎住袖口？这个变瘦了吗？这个袖子不听使唤了吗？风一吹都卷到胳膊上了吗？
1: 减这么瘦了啊？安然也说了减肥，我记得安然去年也说过。
0: 就好像安然也是哦，
1: 对，好像永远都在减肥，
0: 但是安然真的一点不胖。之前的时候我们举办线下活动的时候，安然来到现场了，安然真的非常有气质。我觉得你说我的皮肤白，我觉得安然的皮肤真的非常的
1: 白
0: 而且他是周身透着那种就是从容优雅。
1: 哎呀，
0: 我觉得他真的是有一种魔力，就是你跟他看到他的时候，你就想和他当朋友。
1: 说的我都要跟安然奔现了啊。
0: 对，所以说到了就是安然他真的不胖哦，所以减肥胳膊和腿的护肤腿其实
1: 他也是应该要穿漂亮的裙裙的啊。
0: 因为他不胖嘛，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
1: 哎，是的啊。
0: 小怕是什么呢？就是想要长胖一点。
1: 我现在还好，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胖了一点。
0: 胖了一点了，
1: 保持现在的状态就可以了。
0: 这终于这个实现了一点点的小
1: 小变化，当然只有一两公斤吧。
0: 对，这就是什么呢？就是自己的目标不一样。就安然虽然很瘦了，但是他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完美。那大家也来说一说，就是今年的夏天
1: 你提上日程的事情。
0: 是的，是的。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阿肆的《嘿，关于爱》。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丽梅，
1: 我是小帕。
0: 今天的互动话题说到了夏天来了，大家都有哪些事情已经安排在
1: 上了
0: 这个日程了、
1: 哦、
0: 安排在日程之上了。其实我觉得夏天真的属于一个很张扬的一个季节，
1: 对，
0: 是不是啊，就是有那种不管不顾的热情，就平常的时候，冬天你可能有点散不出去，就是有些你自己的那种能量呀，
1: 对对对，
0: 包括你想去做的事情，你总觉得太冷了，我窝着吧。但是在夏天的时候，你完全就这个
1: 奔放，可以随便来。
0: 对，所以说就是愿意去做一些事情，想要去做一些事情。
1: 对，
0: 比如说在这个公园搭一条就是这个躺椅，在这个躺椅上躺一躺，
1: 对对，包括也可以给自己安排上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对不对？你像夏天好像选择总是比冬天要多一点啊。
0: 对，就是你的很多的这个激情哎，在这个夏天呢是被激活，
1: 都会被激活的啊。
0: 对，是的。还有呢，就是之前的时候一直在想这个夏天是不是要买上一些开花的这个植物放在自己的家里面。
1: 其实我每年都有这种想法，
0: 对，虽然养不活但是都会想，是不是啊？
1: 对，就是看到它开花了又感觉你看大太阳是不是就是觉得很有生活的气息。
0: 哎，是的，就是就是想要让自己的生活不一样。
1: 对，
0: 而且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也盼望一场大雨，就
1: 对，
0: 酣畅淋漓的那种大雨，
1: 然后再吃一次火锅在雨天。
0: 对，大雨呢这个现在能不能下下来还真的不知道，但是呢最近是有沙尘的。
1: 对，一直有啊，一直有。
0: 一直有，对，这个一直有沙尘，没错。因为这个沙尘呢，我现在从这个窗户外面看过去，确实已经严重了，
1: 他在跟太阳打斗啊！
0: 啊，就是已经，因为早上的时候，小潘有没有感觉到，今天早上起来是一个超乎寻常的一个晴天，
1: 对对对，就是没有想到下午的时候，好像这个沙尘又干过了太阳、
0: 哎、啊！半中午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就是朦朦胧胧的，没想到下午这个点的时候你就发现，
1: 其实这两天的天气一
0: 遮天蔽日的来，
1: 对，就看着感觉好像是哎蛮好的，但是你的鼻子在告诉你这些信号啊，它一直都有沙尘，它一直都有。
0: 对，因为就是在昨天的听友群当中，我就看到听友说到了，哇，这个沙尘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说这个眼睛已经受不了了，开始点眼药水了，鼻子也开始受不了了，开始这个喷这个药了，说这个过敏。确实，因为在刮风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些就是过敏源可能被风吹出来了，
1: 对，
0: 所以就是走到路上，就是我也是不停的打喷嚏，或者是流眼泪，都是一些正常的情况。但是坏消息是什么呢？就是喀什地区气象台2026年的5月13号的16时37分，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的信号。
1: 是的啊，就是
0: 就是有可能是这个有雨，但是喀什有没有不好说，我们先来看一看。预计5月13号的午后至夜间，喀什大部地区呢将有雷电活动，局部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
1: 是的啊，
0: 哎，这个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晚上可能会有降水哦。同时呢，
1: 也给到了另一部消息啊，就是说2026年的5月13号啊，也就是说16时25分发布了关于沙尘暴的一个黄色预警信号啊。预计5月13号午后至夜间呢，喀什平原大部区域将出现一些能见度小于1000米的扬沙或者是这个沙尘暴。局地呢能见度可能小于500米。
0: 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和大家分享这个天气情况，其实呢就是沙尘和这个雷暴可能同时存在。有可能就是喀什的雨也下不到我们的头顶，也有很有可能。
1: 对，
0: 但是确实因为在这个夏天的时候盼望一场那种酣畅淋漓的大雨，我觉得这是所有的朋友可能跟我是
1: 非常期待的
0: 一样的一个期待。那还有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说这个特别想要和朋友到草原去，
1: 这个夏天嘛，
0: 到草原去，就是脱掉鞋子在草原上奔跑，
1: 哇，这种感觉真的很舒服的啊。
0: 我都能感觉到了微风吹来。
1: 对，你想一想，你在这个水泥地上脱掉鞋子跑跑两下，你的脚丫子就 差不多了。但是在这个草原上，
0: 小帕你跑过了吗？夏天的时候你在街上跑
1: 过吗？我试过，不是街上，当然不可能在街上了啊。
0: 对对对，
1: 水泥地还试过的。
0: 嗯、但是这个和草原上这个奔跑，真的脱光鞋子真的不一样，
1: 很舒服啊、嗯！你再来点小风，
0: 哎，穿个就是这个
1: 小裙裙，
0: 这大裙子、啊，然后风吹起的时候是不是
1: 丝花裙啊？
0: 裙摆被这个高高吹起的感觉、嗯，哇，那种头发被吹起的感觉，是不是？你觉得它就是一幅？
1: 青春美少女在这个
0: 对这是就是最美的一道风景了。
1: 对对对、啊嗯、
0: 还有听众朋友说到了说晒被子
1: 啊、哦、对
0: 晒被子，因为这两天有沙尘嘛，
1: 先别晒，
0: 所以暂时的先还没有晒、
1: 啊、
0: 就等着哎等着这个太阳特别好的时候、嗯、把被子全部拿出来去晒一晒。
1: 对，夏天确实要把被子褥子都拿出来晒晒啊。
0: 嗯，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夏天要干的事情。
1: 对，那个太阳的味道睡觉都感觉舒服、嗯、
0: 对，就是我都觉得就是这个随时就夏天天气好的时候、嗯随时把被子
1: 拿出来晒晒，
0: 拿出去晒上一两个小时、嗯、再抱回来，你真的就是抱着阳光睡觉的那种美好。
1: 对对对，
0: 那还有听众朋友说到了说这个想要和家里人去来一场旅行，
1: 旅行，对，
0: 哎，这
1: 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夏天，我觉得六七月份的时候就、嗯、七八月份孩子放假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实现的。
1: 对的对的啊。
0: 嗯，还有听众朋友说到了去撸串呢、啊、配冰啤酒喝晚风。
1: 对，晚上的时候下班以后啊、嗯、加上配上咱们的这个小龙虾啊。
0: 对对，小龙虾、嗯、这两天可能还是不太惬意，因为有沙尘嘛。
1: 啊，对，
0: 你在外面吃这个烧烤的时候
1: 不免吃到土啊。
0: 不过对于这个小胖和丽梅来说又算什么呢？
1: 吃就已经上头了。
0: 嗯，对，这点沙尘也确实不太算什么。
1: 嗯，
0: 还有听众朋友分享说做一次断舍离，清爽的过夏天。啊、他分享说这个夏天的时候去找衣服的时候，就是一扒拉好多的衣服，觉得心情一下就乱了。
1: 嗯，
0: 哎，女孩子真的有，
1: 我真的会定期去处理衣服。嗯，
0: 真的，我这两天真的也受到这样的困扰，因为夏天你每天都想换衣服嘛。
1: 对，
0: 当你扒拉柜子里衣服的时候，从这边扒拉到这边，这边扒拉到那边，你就衣服
1: 怎么这么多，好像感觉这些衣服好像都去年的衣服已经配不上今年美美的你、嗯、是不是？
0: 对，
1: 又得买了。
0: 对，就是这个要买新衣服，但是这个柜子里呢、嗯、还是要去
1: 断舍离。
0: 对，断舍离，把这个哪些不穿的衣服还是要去
1: 舍弃的啊、
0: 来就搜一搜，嗯，看看能不能捐，能捐的我觉得有些新衣服是可以捐掉的。
1: 是的，
0: 那有些就是特别旧的衣服，就之前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听众朋友和我们分享了说，就是节约的一个用法，就是把那种纯棉的衣服就是剪成方块、嗯、放到厨房，然后放到脚底下来擦地。
1: 嗯，擦鞋擦地 啊
0: 真的是特别的好，我现在已经
1: 在
0: 实践当中
1: 了
0: 是、哦、就是每次
1: 很持家、哦、
0: 厨房当中不是掉水吗，就做饭的时候、嗯、你把那个纯棉的那个布扔到地下的时候，脚这样擦一擦就干干净净。我真的觉得哇，很
1: 蛮方便 的
0: 很方便。我觉得听众朋友给的这个建议非常的好，
1: 可以试试啊。
0: 嗯，说到这呢还有呢，喀什这两天大家可能外出行驶的时候也会发现有些路在修，就之前我们说到的就是人民医院的门口。
1: 对啊、嗯、还有增加了其他的一些路段啊。
0: 对，有些路段呢也是要全程施工了。那此刻呢我们也来帮大家来看看到底是哪些路段要施工呢。
1: 嗯，首先呢是托克扎克路到这个冷库热力站这里啊，就全长90米大概、嗯、也是将占用托克扎克路的半幅车道，冷库家属院内部道路。
0: 嗯，
1: 像托克扎克路至下马力热力站这里啊，施工路段全长呢是134.1米，也是将占用这个托克扎克路的半幅车道。像这个昌隆花园小区内部道路啊、
0: 嗯、
1: 它的时间
0: 施工区域，这个区域呢就是其实它不太影响，它主要是要占用这个托克扎克路的半幅车道。
1: 半幅车道
0: 等它走到这的时候

0: 我就有点就是有点
1: 减速慢行嘛、啊、
0: 对，减速慢行慢慢通过，因为道路的这个距离不长。
1: 嗯，它的时间封闭的时间也跟大家说说啊，就是5月15号到6月25号这个时间啊。
0: 嗯，是的是的。还有呢，时光一街西域大道的施工路段全长呢是559.2米，将封闭时光一向全幅机动车道西域大道的右侧人行道。哎，这个主要是去时光一巷的朋友可能会受到影响。
1: 对对，那边好吃的还蛮多的。
0: 对，到这时候我觉得你要进这个巷子的时候，因为它要这个封闭施工嘛，
1: 对，
0: 大家可以把车就是停在其他的地方，
1: 其他的地方这边本来就停车可能不是那么的方便、啊嗯、
0: 本来就停车不方便。
1: 对对对啊、
0: 嗯。然后它的封闭的时间呢是5月15号到7月11号。
1: 是的啊，还有就是咱们的团结路至24号片区的热力站施工路段啊，全长是88.5米，也将这个封闭团结路右幅机动车道。
0: 嗯，右幅的机动
1: 车
0: 道可能也会占用这个左幅的车道。
1: 嗯，
0: 那这时候呢就是路上可能也会，因为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嗯、本来车流量就比较大、
1: 哦、对，
0: 然后在这个路段的时候它封闭了半幅车道之后，你通行的时候必然是不是，
1: 对、
0: 就是、
1: 特别是高峰期的时候、啊
0: 嗯、对，大家慢慢通行，不要着急。
1: 对对对，它的一个封闭时间呢也是在5月15号至6月27号这么一个时间啊。
0: 嗯，还有呢就是解放南路至粮食局的热力站施工路段全长呢是189.9米，将封闭解放南路十右侧的半幅人行道，还有七里桥社区大园内部车道。
1: 嗯，基本上都是这种半幅人行道、啊
0: 嗯、对，人行道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对，但是只要机动车占用了的话可能
0: 大家多多理解。
1: 哎，对对对，
0: 就基本上不影响通行，但是呢就是这个高峰期的时候大家
1: 注意一下，减速慢行吧、啊、
0: 对对，是的是的。
1: 基本上他给到的这个封闭时间呢都是在5月15号到27号，就是6月27号这么一个时间，所有的这个封闭的路段啊。
0: 还有呢健康路、
1: 离我们最近的啊、
0: 健康路至南湖水井小区热力站的施工路段全长呢是160.4米，那封闭的是南湖水井小区内部的机动车道。
1: 嗯，时间一样的，5月15号到6月27号啊。
0: 对，是的是的。
1: 以及解放南路，然后这个雪莲路、三运司市场以及呢三运司住宅小区道路施工路段全长呢是1公里多啊，1042米，也将封闭机动车道啊。
0: 嗯，
1: 这里的
0: 机动车道，
1: 对，
0: 这里呢大家知道就是基本上平常大家停车的时候就非常的难，有些人就停在、
1: 这下更难了。
0: 对，三运司住宅小区的有些停在路两边，这是不允许的。
1: 对，
0: 那现在其实呢就是机动车呢我们可以会有特定的一个停车的地方，
1: 没错、而且
0: 停到可以停的地方，
1: 封闭时间还挺久的，它是从5月15号开始到8月13号，朋友们、
0: 因为这条路呢相较来说比较长、
1: 对对对，
0: 1公里多。还有呢就是喀什市第11中学至青年北路路口无名铺路施工段，这个呢封闭的是机动车道还有半幅的施工半幅通行。
1: 对，它的封闭时间呢是在5月15号到6月13号这么一个时间，大概一个月。
0: 基本上也不太影响通行。
1: 对对对啊。
0: 所以说大家多多理解，如果在大家的家门口呢、我们也是要这个
1: 提前规划吧，对，
0: 关注这个路上的情况。
1: 对，能绕行尽量绕行，不要影响自己的一个通行啊。
0: 因为早晚高峰的时候必然会有些堵。
1: 哎，是的是的。
0: 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丽梅，
1: 我是小胖。
0: 这个夏天大家有哪些事情已经到了这个
1: 提上日程的时候
0: 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了呢？有没有想要看电影呢？
1: 我一直想看。
0: 看了吗？
1: 还没有
0: 啊。小芳当时给我们就是分享了说这个万腾书非常好看的时候，我真的就是想要去看，但是我也是到现在还没有去。
1: 对，一直没时间啊。
0: 但是这部剧是这部电影是一定要去看的。而且呢，大家知道吗？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2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呢突破了140亿。
1: 140亿啊！
0: 哇，真的是啊，就不看这个数据不知道。
1: 是的，是的。
0: 你看，原来
1: 吓一跳啊！
0: 《飞驰人生三》还有《镖人》《风起大漠》还有《惊蛰无声》还有《熊出没》《年年有熊》还有《疯狂动物城二》呢，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五名。
1: 这几个里面，丽梅看了几个？我是看了《飞驰人生》啊，
0: 还有
1: 《惊蛰无声》啊，
0: 《惊蛰无声》我没看，我看起《风起大漠》就《镖人》，
1: 《镖人》看了，
0: 还有《疯狂动物城》。
1: 其实这几个我都想看。
0: 还有《阿凡达》，
1: 那你看的挺多啊。
0: 对，这确实，我觉得这个数据，很厉害。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有朋友说到了阿嬷的情书巨好看。一定要看哦，说阿嬷的情书这几年最佳，看完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说怎么没有上榜呀，非常好的电影，说近几年看的最好的一部。还有第二部说森林有灵，森中有灵，这部也是觉得特别的好看。
1: 都被推荐到了啊！最近不知道看什么电影的朋友们可以提上日程了。
0: 对，还有丫丫这位这个听众朋友说，每年每部电影都奉献了绵薄之力哦。哇，这厉害了！你看看，
1: 全看了。
0: 是的，是的，我们的奉献是有限，但是真的你要每部电影都看，这真的是也是很厉害。
1: 对。
0: 这看电影也是我觉得夏天要安排到自己的这个日程表当中的一件事情。就是看哪部剧，我觉得就是先看看大家的评价，再看看自己要想要看哪部。
1: 对，
0: 觉得就去看吧。
1: 喜欢什么类型的，
0: 现在的中国电影拍的我觉得都
1: 相当不错了，一个比一个出彩。
0: 是的，是的。还有呢，有朋友说要看流星雨。
1: 除了电影还能看流星雨。
0: 今年的流星雨好像最近好像没有什么消息。要是有最新的，就是有流星雨的话，就是我们会第一时间来告诉大家。但是呢，流星雨最近是有没有不太知道，但是这两天呢，有网友拍到了天空中巨大的不明飞行物。
1: 是什么
0: 啊？这真的不是流星雨哦。
1: 对对对。也跟大家说说吧，5月12号晚

0: 8点左右呢，像河南、安徽等多个地方的夜空当中出现了一团发光水母云。
1: 嗯，有这个网友呢就这个
0: 拍了
1: 照片，然后发到了自己的朋友圈，说新乡拍到的。哇，这个
0: 也确实有点不这种那个流星雨的感觉，不明飞行物的感觉啊。
1: 对，流星应该没这么大，这么清晰，是不是？
0: 太清晰了，对，很漂亮啊。
1: 对，在这个深邃的夜空当中划出了长长的一道线，就真的有点像水母哦。
0: 对，就很快也有网友破案了啊，说这不是 UFO。是火箭过境。
1: 火箭过境，哎，这个揭秘了。本来还想卖卖关子呢，火箭过境。5月12号的19时59分，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点火起飞，随后呢将千帆级轨09组卫星呢送入了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呢取得了圆满成功。
0: 是的，是的啊。据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此前的一个介绍呢，这种现象呢是火箭划破天际时产生的火箭云，也是被称为火箭发射的目光效应，是火箭飞行与大气层相互作用的完美产物了。
1: 对，事实上呢，目睹了火箭云的条件呢还是比较苛刻的，最佳的观测时期呢往往在清晨或者黄昏。那这是因为呢，当火箭在日出前或者日落之后发射升空，那它在上升的过程当中会逐渐的脱离地球的阴影区，这个时候呢虽然地面仍处于昏暗之中，但是高空的火箭尾迹却能捕捉到阳光，被自上而下照亮。
0: 是的啊，那么对于地面的一些观察者而言呢，就这一条悬浮于暗夜高空被阳光点亮的尾迹呢，就是便如同黑暗中的这种发光体啊，显得格外的璀璨夺目了。
1: 所以大家说不明飞行物嘛，怎么
0: 也很正常
1: 呢、
0: 啊？也很正常、啊。
1: 真的，我觉得这就是科技的浪漫，是不是？在此刻
0: 具象化了
1: ，对，也为我们中国航天点赞。
0: 是的，是的。
1: 那说到这么多，我们也来看看听众朋友，此刻啊，他们夏天呢都想要去做些什么呢？
0: 其实我觉得夏天来了，还有一个，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怎么样，喀什标配，
1: 所
0: 以没来猜猜，
1: 喀什标配，这个摘樱桃，
0: 可能更多一些吧，也不专属喀什吧，不止，去想啊，去年特别火的那个。彩色的这个，就是很多的这种水果饭们啊，彩色的水果拼盘
1: 啊，
0: 记起来了吗？
1: 对对，彩色
0: 的，就是他们会推着那个车车出来卖这个水果，然后这个车车上面呢会摆的非常的漂亮，然后各种颜色，
1: 琳琅满目，就
0: 对，就是什么水果都有，记起来了吧？就很火爆，去年有段时间，
1: 对对对，是这个是感，人家说夏日多巴胺，
0: 对，非常棒的啊，我觉得这个就是跟。怎么说呢，是喀什标配吧。
1: 这全国标配。我觉得不是小帕的意思，就是喀什的水果更加的多。
0: 甜啊，它更多样嘛，就是特别是到马上就要应季很多水果了。你像当时的话就是像杏子、桃子，对不对？然后包括青杏子也很长一段时间都有。
1: 对，现在真的杏子已经熟喽。
0: 对，也有青杏子吃了啊。
1: 吃了。
0: 我肯定是第一个吃的啊，酸杏子我都第一个吃的。
1: 对，小帕特别的爱吃酸杏子。
0: 带到办公室，
1: 他在我跟前吃的时候，他吃的时候我的牙就倒了。
0: 我还专门跑到丽梅耳朵旁边，把你嘎嘣嘎嘣吃啊。
1: 对，所以说到这个夏天的时候，你看青杏子估计现在也能吃上，但是已经这个杏子的味儿啊已经很浓很浓了。
0: 哎，是。
1: 那这时候呢，其实现在可以安排的就是吃桑子。
0: 哎，对，桑子，桑葚啊，
1: 去摘草莓的几本，
0: 对，
1: 几本那个
0: 樱桃，
1: 就是樱桃啊，去摘樱桃。
0: 对，陆陆续续的也是上市了啊，包括最近的这个西瓜，
1: 西瓜，对，
0: 也可以安排上了。
1: 哎，而且今年的喀什的西瓜超级的甜，
0: 对，种类还很多。
1: 对，而且尤其是那种就是两三公斤、三四公斤
0: 那
1: 个西瓜，特别的甜，我真的觉得吃惊了。我说哇，这时候也能吃到这么甜的西瓜。
0: 对对对啊，包括再过一阵儿，丽梅想想，咱们的老汉瓜夏季必备吧。啊，夏季必备啊，
1: 那真的是超级满足，
0: 是的，
1: 超级幸福。 那大家也来说说都有哪些想要去做的事情。我觉得但是夏天真的想要做的事儿太多太多了，
0: 好像对于我来说吃的更多一些啊。
1: 还要写下下年下半年的这个愿望清单
0: 计划，
1: 是不是也要写一写了。
0: 感觉好像每年都在写，每年都没有实现，但是依然要写啊。
1: 就有朋友不是今天在朋友圈发了 一条这个这是很简短的语言，说大家请闭眼，春节马上到。你知道吗，他发了这段文字的时候，我心一下就这很扎，你知道吗？
0: 对，马上年终了呀，
1: 觉得
0: 他说的没
1: 错，屏住了呼吸，我觉得啊，怎么了，不是刚开始吗？
0: 马上年终了呀，他说的没错。
1: 对，
0: 快了，
1: 没错没错，就是他给我，就是他这几句话我觉得应该是写他自己的，但是完完全全戳中了我。就觉得时间真的过得特别的快，
0: 特别的快啊。
1: 怎么能这么快呢？
0: 上半年马上过了，
1: 眼睛一闭就到，又要到过年了。
0: 是的嘞，
1: 哎，所以说我们也把就是来年的计划
0: 推上日程，
1: 推上日程。好的，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是刘伯言的《那年夏天》。

0: 我是小胖。此刻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9:48:55，我们也来看看路上的情况，因为现在下班比较晚嘛。
1: 对，距离下班还有大概这个10分钟的时间啊。
0: 对，是的，我此刻在后台帮大家看了一下，就是路上的情况真的很不错。
1: 对对对，只是说一日常拥堵的路段，它是车流比较大啊。
0: 嗯，大家知道
1: 特别堵吧？还算不上。
0: 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口，它是在修路嘛？
1: 对对对，
0: 所以它对现在呢也是一个车流量就是非常大的情况，因为它呢就是道路变窄了啊，
1: 对，
0: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不太好走，所以说大家是必定要经过这的路段的朋友，就是放慢速度，
1: 对对对，只稍微忍耐一下吧啊，
0: 嗯，
1: 包括咱们的解放北路这里行驶对面啊，那北向南的方向也是车流大一点点啊，说拥堵吧，其实目前来说还算不上，
0: 我觉得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正常通行的情况，
1: 对对对，包括咱们的土曼路啊。连接着我们的古城东门这里开始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摩天轮这里啊，摩天轮底下
0: 日常堵的路段
1: 比较堵啊，
0: 对，日常堵的路段现在呢也是比较堵，从舒服线过来的西域大道呢是一路畅通，
1: 没错，
0: 然后从疏勒线过来的
1: 昆仑大道目前也是一路畅通，
0: 目前也是一路畅通，我觉得此刻呢除了二医院门口的车流量比较大以外，
1: 第一人民医院二医院啊，就是几个医院和学校前面还好，就是几个医院前面有一些车流，但是呢也算不上特别的堵
0: 啊，真的，我觉得这是好久没有见过这么好的路况了，就是在这个点
1: 还没下班啊，还没下班，
0: 非常非常的好啊，路上的情况就是基本上一路都是畅通的情况。
1: 对，但是在滨河北路连接着我们的滨河南路，就是堵过了我们的慕士塔格西路，这条路有一点拥堵，北向南的方向。
0: 对对，就是属于就是不是那么长。
1: 对对对，连接着我们的班超路。从滨河北路，也就是说慕士塔格这西路这里，它其实已经开始拥堵了，北向南的方向堵过了慕士塔格西路的交汇口，一直到我们的班超路的交汇口，就是南湖公园这里，滨河南路也堵住了啊。
0: 是的，是的，你看刚才我的是不是那么的堵，现在真的是
1: 北向南
0: 的方向真的是非常堵了。
1: 对，这里目前来说应该是最拥堵的路段了吧？
0: 到班超路啊，就是班超路此刻车流量是一个正常通行的情况。
1: 哎、是。
0: 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我们都息息相关的一些最新的资讯。首先呢，来关注的就是微信转账有新变化了。
1: 哎，
0: 我觉得真的这个新变化太有用了。我不知道小帕平常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本来要转一笔钱，但是自己的零钱不够，他又不能一起转。
1: 对，
0: 你不够怎么办呢？先转零钱的，然后分次转。
1: 对对对。
0: 但是现在这个微信转账的新变化，我给大家有多好。它呢可以组合支付，
1: 组合支付，
0: 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的零钱，余额不太足的时候，就给别人转账，我可以通过零钱，然后其他的银行卡，然后零钱通呀，这一起来组合支付。
1: 哦，组合支付啊？
0: 对，就以前的时候只能在零钱呀、零钱通和银行卡这些支付的方式当中的单选，账户的余额不足的时候，要么提现凑齐，是不是？要么分次转账，就是特别不变，而且大家知道，就是你有时候就是提现凑齐的时候，它有那个手续费。
1: 对对对，有这个手续费啊。
0: 那你现在一起来这个就是组合转账的时候，其实这个真的非常的方便。
1: 是的，是的啊。
0: 那用户可以在好友转账界面呢，输入金额之后呢，点击付款方式旁边的更改按钮，在付款方式选择页面的右上角呢，就可以找到新增的组合支付的按钮。那点击进去之后呢，用户可以同时勾选零钱、零钱通、多张银行卡这些多个支付渠道，
1: 对，
0: 并自由的设定每个渠道的具体的扣款金额。
1: 是的，是的。方便多了。那值得一提的是，组合支付呢目前最高啊仅支持两种支付的方式的这种组合，比如说微信零钱加银行卡这个类型啊，或者说零钱就是微信零钱加零钱通这两个组合。
0: 暂时呢
1: 可能不
0: 只
1: 是三种啊，对，
0: 同时使用三种不同的支付渠道。
1: 对对对。
0: 但是我觉得已经有这个组合支付的两种，我觉得
1: 过不了多久应该也会有三种。
0: 对，那如果转账被对方退回来，退款的金额呢也会按照用户当初设定的支付的比例原路分别退回到各对应的付款方式当中。
1: 是的，是的。腾讯客服也是称啊，用户在这个转账收银台打开选卡页面之后呢，点击付款方式，然后右上角的这个组合支付就可以选择两个支付方式进行组合，并且呢自定义每个方式的支付的这个金额，就像刚才说的啊，系统会自动计算咱们的补足差额。 目前啊，这个功能呢是仅限转账收银台使用，并且呢在逐步的开放当中。如果说用户界面暂时没有这个项目的话，可以后续留意它的一个更新状态了。
0: 大家需要留意的是，这项功能目前呢仅限在微信好友转账场景当中使用，发红包还有在线上或者线下购物支付场景呢还是暂不支持的。此外呢，组合支付仍处于小范围的灰度的测试阶段，并非所有的用户都能在界面上看到这个选项。
1: 对，
0: 但是这个不重要，我觉得。
1: 对，
0: 你既然开始灰度测试了，
1: 后面都会有的、
0: 对，都会有。所以根据微信的产品演进节奏呢，测试反馈稳定之后呢，预计后续呢将会逐步的扩大开放范围。对我们很多的用户而言呢，组合支付最实用的场景之一就是，微信零钱余额不足以完成一笔转账，却又不想为了转账而专门进行提现操作，所以组合支付让零钱余额和银行卡呢可以灵活的搭配使用。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的好，就是
1: 一次性完成这种转账。
0: 哎呀，想我们用户之所想呀。
1: 是的呀。越来越方便了啊。
0: 是的是的，真的是特别的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来看看，就是之前的时候我们在听友群看到有朋友分享说这个打这个减肥针，打了之后瘦了很多，但是过了段时间呢又反弹
1: 了。
0: 我不记得那位听众朋友是谁了，
1: 具体忘了。
0: 如果现在大家还在打这个减肥针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
1: 具体这个能不能打，
0: 对，就是怎么打。还有呢，就是因为为什么说到这个话题呢，因为最近这个降脂针因为大降价它就走红了，有些朋友说以前那么贵，现在哇真的价格非常的亲民了，说很多人第一反应就
1: 是说能不能减肥，
0: 哎，我能不能打，是不是？
1: 对，
0: 像我这样的能不能打，不可以啊，就是我先给大家

0: 这都不错。确实这个路上的情况，哎，小潘有没有感觉到就是这样的路况，我相信大家走起来真的是
1: 也是很顺畅，很舒适
0: 顺畅。对，
1: 是的是的，都感受不到我们的天气的炎热和咱们的灰尘了。
0: 对，一路这个
1: 畅通
0: 畅通。对，还有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部分的区域。

0: 的这个肿瘤的，还有对药物成分严重过敏的胰腺炎的，还有一型糖尿病，还有妊娠期还有哺乳期的女性是绝对不能打。
1: 对，包括像有胰腺炎还有咱们的胆囊炎病史的群体，以及严重的胃肠道疾病患者，还有甘油三酯很高的这种群体，只为了减重的

0: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丽梅，
1: 我是小帕。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因为我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就看到大家说到了什么时候这个天气才能好呀，怎么这一段时间一直都有土。确实未来还有土。
1: 对，忍一下啊，忍一下吧。
0: 我们也来看看具体的天气情况。那预计5月13号的白天，喀什地区西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4到5级，山区及风口风力是8到9级，局地阵风呢是10级，同时呢伴有扬沙和沙尘暴。13日的夜间，偏北偏南地区呢有阵性的风雨天气，局地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还有冰雹等强对流天气。14号的白天呢，平原各地多云有浮尘，局地有微到小阵雨，偏东风是4到5级，风口风力呢是7到8级，部分区域呢伴有扬沙。13号到14号的南部山区断续有小雨，其中呢13号的凌晨，叶城县的棋盘乡至科克亚乡玉叶镇，还有塔县达布达尔至红旗拉府热斯卡木一带，局地呢可以达到中到大量。14号的夜间到15号，平原部分区域呢维持浮尘，风力不大，气温上升。那未来3天的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31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11度左右。
1: 是的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喀什周边的一些景区的天气情况，看一看这边有没有一些扬沙啊。叶卜湖县达瓦坤沙漠旅游风景区呢是晴转扬沙。西北风5至6级，转偏东风4至5级，气温是17度到29度。泽普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呢是晴转浮尘，西北风5至6级，转偏东风4级，气温是12度到27度。巴楚红海景区也是晴转扬沙啊，西北风5级，转偏东风4至5级，气温是15度到28度。像麦凯提县刀郎画乡景区是晴转扬沙，西北风5至6级，转

0: 偏东风四至五级，气温是16度到28度。塔县帕米尔柳景区呢是多云有小雨，西北风七至八级，气温是3度到16度。塔县红旗拉甫国门景区呢是多云有小雪，西北风七至八级，气温是-8度到3度。基本上啊，一些县都是晴转阳沙，多多少少都有浮沉天
1: 气，
0: 没错了啊。
1: 确实这个浮沉呢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但是今天晚上有雷暴的天气，
0: 对，
1: 大家如果是在外出的话要及时的来关注天气预报，
0: 没错啊。
1: 其实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了，就是夏天来了，有哪些事情大家就放在了自己的日程表上。你看摘桑子，摘樱桃，
0: 对，
1: 好像都是大家的共识了。
0: 是的，野餐，
1: 都是大家觉得要去做的事情。而且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也说到了，说这个樱桃可以摘了吗？真的就是小面积的，可能是有个别的是可以摘的。
0: 对，有一些品种是早熟的，可能是可以摘的。但是大面积的那种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再等个10天半个月。
1: 对，10天半个月，因为在去年的时候，我就记得我们去摘樱桃的时候，就是在5月底6月初的时候。
0: 前两天我确实是跟家人去了，是有那么几株品种不一样的，是早熟的，也蛮甜的。但是一个园子里可能大概有个2-3棵的这种
1: 啊，就是选择性的，
0: 不对，对对，但是呢，确实依然很甜。我觉得再过个10天差不多。
1: 就摘樱桃啊，就是还是要有那种大面积的时候去摘，
0: 就是
1: 有氛围感，
0: 随便选择的，对不
1: 对？
0: 对，
1: 你可以摘一棵，就是这个梦中情树。
0: 是的啊，
1: 就是
0: 再等等，
1: 再等等，对。那在夏天，这个有些比如说我们身体健康的事情，是不是也要放在首位？
0: 对对对，
1: 就是真的有时候你的身体有些小毛病，比如说你有一些不太好的习惯，我觉得在这个夏天你也得去了解自己，
0: 是
1: 有些小毛病也得改掉
0: 改掉。
1: 比如说到了就是我们可能都有的，我就发现小帕有
0: 都有，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说到过啊。跟志芳
1: 对、
0: 都有，基本上都有。
1: 对，我就发现小帕有一天，因为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看到小帕这样用小拇指把那个手机
0: 架起来。
1: 我一看，
0: 之前一期节目当中，我和志芳也有说到过类似的问题，然后当时说要改。我不知道志芳改了没有，但是我没改上。
1: 没改上，你看我就说吧，
0: 习惯性
1: 的，我就看到了小帕这样拿手的这小拇指这个当手机支架。我说这个呢一定要跟大家来再说一说，就是可能大家也都在很多的平台上看到了，今天拿出来要跟大家再去提醒一下。为什么呢？因为自己拿手机的姿势可能自己都没有发现。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今天我们说完之后呢，大家一定要来关注，来看看自己是不是就是手掌握持手机的时候用小拇指托住手机。而且你有没有发现自己的小拇指不那么灵活了？
0: 对，
1: 而且经常会
0: 有点畸形。
1: 经常会小拇指痛，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对，大家现在就感受一下，如果大家不是在开车，
0: 对对对，试试啊。
1: 因为最近呢，就山东的一位这个00后的女孩子，因为小拇指关节严重的变形发炎呢，引起了关注。这位女士呢，小拇指根部托住手机底部作为支架，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长呢，达到了6到8个小时，而且呢，持续了很多年。近一个月来呢，他的手指疼痛急剧的加重，已经到了什么呢？就是没有办法
0: 握
1: 笔写字，甚至呢，连筷子都就是用筷子的时候都变得困难。
0: 经过这个医院的诊断啊，孙女士也是被确诊为小拇指腱鞘炎。
1: 你看大家知道，就是腱鞘炎都觉得自己的手腕处那个地方是，比如说这个初当妈妈的这个女孩子，那经常抱孩子，抱着抱着她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就是腱鞘炎。
0: 对。
1: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这小拇指原来也有腱鞘炎吗？
0: 很恐怖啊，这确实是因为玩手机姿势不当啊导致的健康问题了。
1: 对，而且这个孙女士也说到了，说这个治疗的过程非常的痛苦，而且呢自己的亲身经历呢也想让大家知道，说提醒大家玩手机的姿势不当真的会导致健康问题，说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手关节。
0: 对，不只是会导致我们刚才说的腱鞘炎啊，还有韧带炎、关节炎、腕管综合症等等等等啊，长时间托举手机带来的病状。
1: 对，就是你长时间小拇指托手机，真的你会发现你自己的这个手部和腕部有不适，还有疼痛的症状，但是很多朋友忽视了。
0: 是的，是的啊，
1: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采用这种

0: 姿势的时候，手机的大部分的重量呢作用于小拇指，这个远节的指骨的时候，对小指、手腕这些各个关节，还有肌腱、还有韧带这些结构产生长时间还有反复的牵拉或者挤压。
1: 是的啊，造成的可能这种也会引起一系列手部的疾病，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不只是腱鞘炎、韧带炎、关节炎、腕管综合症，从而导致呢手指疼痛、关节僵硬，包括手灵活性下降、手指变形等等。如果说不及时调整的话啊，这种姿态可能会导致不可逆的一些损伤。
0: 对，如果大家现在就发现今天跟大家说了之后，大家就发现哦，真的小拇指不舒服，还有呢自己的这个腕关节不舒服的时候呢，大家及时用一个方法，就是非常简单，去这个热敷一下。
1: 对，也是可以的啊。
0: 用40到45度的温毛巾热敷上15到20分钟，可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紧张和疼痛。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方法是比较简单
1: 的。同时平时用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一下啊，使用手机半小时左右就要及时进行这种适当的休息，也可以自行的进行一些手部的按摩揉搓嘛，或者是进行手部的一些运动。
0: 对，手部操就是大家学起来，大家可以在，因为现在真的我觉得太方便了，你在 DeepSeek 呀，还有文心一言呀，
1: 随随便便很多、
0: 哪里一搜它就有就是非常正规的手指操。
1: 其实大家长时间就是这种有姿势的朋友，现在拿出手指头可以看一下啊，是不一样的，都是就是
0: 我看了一下小帕真的有一个手指头
1: 是弯的
0: 他有一个手指头真的不一样，
1: 一个是直的，就弯的这个肯定是长时间玩手机，而且刚好是手机底部脱衬的那个地方是弯进去、凹进去的、
0: 对，我现在拿出我的手指来，我发现我的这个左手的小拇指也有点不对劲儿，真的
1: 也
0: 有点不对，而且有点疼，你只要伸指的时候，
1: 对，你看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应该去赶紧的采取措施了啊，盯正自己的这个姿势，
0: 对，就有问题了。朋友们，今天跟大家说完之后，这个夏天大家就要注意了，
1: 对，赶紧自查盯正，
0: 对，玩手机时间不要太长，同时呢不要用小拇指托手机当手机支架。
1: 是的，
0: 此刻呢来到了北京时间的20:26:34，我帮大家看到了后台啊，此刻呢其实路上的情况也还不错
1: 啊，没有那么的堵啊，
0: 确实，那大家在路上的时候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也希望大家
1: 平安到家，
0: 开心。
1: 是的，
0: 那我们和大家说再见，明天同一时间
1: 再会。
0: 再会。
2: 你知道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要守护国家安全，那国家安全到底是什么呢？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国家安全的内涵在不断延伸，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动态调整，涉及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文化等20个重点领域。国家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携手筑牢国家安全的人民防线。

塔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巴州、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最低气温6度，最高气温16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晓将埃尔肯·图尼亚兹在伊犁调研并召开文旅工作座谈会，努力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
0: 我区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为民造福的实际成效。
1: 2025年以来，新疆公安经济犯罪侦查部门依法立案侦办各类经济犯罪案件3200多起，挽回经济损失10亿多元。
0: 国道219线温泉至霍尔果斯公路建设全速推进，已完成投资 51.5 亿元。
1: 乌鲁木齐市加快考古成果转化利用，让乌拉坡古城走进大众视野。
0: 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门票预售火热，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5月12号到1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晓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在伊犁调研并召开文旅工作座谈会。陈晓江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抢抓机遇积极作为，努力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陈晓江、埃尔肯·图尼亚兹来到新源县那拉提镇，走进民俗村、特色经营场所等地，深入了解文旅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旅游设施安全、带动就业增收等情况。座谈会上，新疆文旅投集团、新疆绿发文旅公司、伊犁疗愈旅行社负责人、新疆行疆记旅行社导游、迪利努尔·图尔逊江、自治区文旅厅和伊犁州主要负责同志围绕推动新疆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做了重点发言，提出工作建议。陈晓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持续释放大美新疆优势潜力、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规划引领，提升基础设施承载能力，提供特色化、差异化高品质旅游产品，打造精品文旅品牌和线路，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加大宣传推介力度，进一步擦亮新疆
1: 十地区一界。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1件、生态破坏8件、噪声污染6件、固废污染4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

0: 13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4批次153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147件，来信6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我区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精心组织直面问题，精准务实，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为民造福的实际成效。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公安厅聚焦八加三集中整治问题，结合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中央维护稳定督查反馈整改和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问题，找准查实设政绩观问题，建好问题和整改整治两张清单。依托公安厅厅长信箱，全国公安机关及民警违纪违法举报电话，举办开门纳谏问需于民座谈会，领导带头接访接诉，拓宽问题来源渠道。自治区公安厅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叶红斌介绍，
3: 听党委班子以小切口破题，聚焦群众，缉拦筹判，推动升级新疆公安微警网办业务，服务群众更直接更高效，重拳整治打击突出违法犯罪和群众身边不正之风，侦办各类案件119起，解决群众缉拦筹判问题93件，创新宣传形式，围绕国家安全、电诈、禁毒、交通安全等开展宣讲314场次，不但提升执法能力与服务意识，推动公安工作现代化，护航高质量发展。
2: 喀什地区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着力破解企业办事堵点难点，激发经营主体发展活力。在喀什地区行政服务中心，为让群众少跑腿不跑空，中心推出一系列便民举措，融缺受理，让群众缺件不缺服务，延时服务，确保群众来了就能办，午休时段安排工作人员轮换值守，做到窗口服务不空档，业务办理不打烊。喀什地区行政服务中心业务科干部王云云，
4: 通过设立帮办代办服务区，为企业群众提供高效办成一件事服务，全力破解群众办事流程不熟悉、材料准备繁琐等难题，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截至目前，针对国家自治区发布的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综合窗口可办理相关事项55个。
2: 沙雅县围绕群众急难筹判，从小切口入手推进整改整治，逐项列出查白解决问题清单。县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各行业主管部门组成调研专班，深入快递网点、物流园区等新就业群体集中区域，通过面对面交流和实地查勘，发现货车司机、网约配送员等群体面临饮水难、休息难、充电难等现实困扰，及时开展整改工作，让城市发展更有温度，民生幸福更有质感。沙雅县社会工作指导服务中心主任史忠活，
5: 针对这一民生痛点，我们第一时间将其列入小切口进行整治，聚焦新就业群体需求，统筹考虑老年群体、社区居民服务诉求，完善阵地服务功能，优化服务方式。截至目前，沙雅县累计打造友好场景43处，暖心场所17个，形成覆盖城乡的便民服务网络，可为新就业群体提供修车、饮水、充电、医药优惠等服务，让整治成果惠及各族群众。
0: 今天上午，自治区公安厅举行新疆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工作成效新闻通气会，通报2025年以来，新疆公安经济犯罪侦查部门依法立案侦办各类经济犯罪案件3200多起，挽回经济损失10亿多元。请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的报道。
6: 自治区公安厅经济犯罪侦查总队总队长郑志刚介绍，2025年以来，新疆公安经侦部门依法严厉打击洗钱、削开骗税、金融诈骗、非法集资、商业贿赂、串通投标、合同诈骗等突出经济犯罪。
7: 依法严厉打击洗钱、削开骗税、金融诈骗、非法集资、商业贿赂、串通投标、合同诈骗等突出经济犯罪，成功侦破525削开骗税、315非法集资、220合同。

0: 诈骗等一批大要案件。
1: 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新疆公安经侦部门在重点区域建设经济犯罪案件接报案中心，常态化开展警企座谈、矛盾调处，向有关单位发布风险预警320多次。郑志刚介绍，当前新型经济犯罪智能化，跨区域特征明显。
0: 2026年是15开局之年，新疆公安经侦部门全面启动天山金盾工作规划，集中攻坚一批侵害群众企业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秩序、破坏营商环境的特殊经济犯罪以及黑灰产，推动风险防控由事后处置向事前预警的转变，探索推动招商引资风险研判，在重点区域建设经济犯罪案件接报案中心，为群众企业提供报案服务和法治咨询便利。
2: 国道219线温泉至霍尔果斯公路建设正全速推进，目前项目已完成投资51.5亿元，超过总投资的60%。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国道219线温霍公路项目第5标段路基土壤为湿陷性黄土，表层坚硬，内部孔隙大，遇水极易沉降，同时标段内还有70多处沟壑需填平。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道219线温霍公路建设项目安全总监杰伯祥：
4: 通过重型强夯消除黄土湿陷性，并依托信息化系统实时监测路基沉降和位移，针对沟壑回填科学规划取料场和运输路线，分层填筑碾压。
3: 温霍公路项目路线全长约168.6公里，穿越天山北脉，按双向两车道二级公路标准建设，预计2027年贯通。全长9300米的莫逊山隧道是新疆最长的单动双向行驶公路隧道，也是全线控制性工程，预计2026年年底实现导动贯通，2027年完成主动掘进。中交二工局国道219线温霍公路第3标段项目施工管理部技术员刘成成：
5: 我们主动采用的是钻爆法，导动采用的是 TBM， 实现一个长隧短打的施工，预计1号工程面6月份贯通，2号工程面7月份贯通。
3: 温霍公路建成通车后，将缩短温泉县至霍尔果斯市的通行时间，助推区域文旅产业发展。此外，这条新通道还将打通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的交通联系，完善全疆公路路网布局。
6: 哈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围绕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三大核心产业集群，打造现代产业体系。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的报道。
7: 新疆华耀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10亿元打造的光电热储一体化项目，目前已进入投产前冲刺阶段。作为新疆首个光电热储与新能源循环利用协同发展的产业园区，这里将形成覆盖技术研发、装备制造、电站运营的完整产业体系，并向储能服务、智慧能源管理等领域延伸。公司董事长助理王建伟告诉记者，
8: 今年5月底正式投产。我们的产品呢，主要是太阳能中高温的这个集热管，用途从一开始的清洁供暖，到后面的工业蒸汽，再到后面的光热发电。
7: 落户哈密高新区的新疆润金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高温高压合成技术，生产的金刚石单晶产品在耐磨性、颗粒均匀度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功进入光伏、半导体等高端供应链。公司负责人王峰礼：
9: 填补了新疆在超硬材料领域的产业空白，推动产业结构由传统资源开发向高端制造、新材料方向延伸。
7: 哈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顾浩汉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哈密高新区共有入园企业338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50家。2025年园区营业总收入达到317.93亿元，同比增长20.6%。
10: 到2030年，园区企业营业收入总额将突破1000亿，建成国家级创新平台5个，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企业分别达到100家以上。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6: 5月12号，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理论研讨会，即第23届新疆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在新疆社会科学院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2: 本次会议以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服务国家战略全局为主题，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主办。年会共收到全国各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术论文1233篇，经过论文初评、复评、中评等程序，最终确定入选论文100篇。年会现场为入选本次学术专场优秀论文的专家学者颁奖，并在平行论坛中做交流发言。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王小江：
13: 构建亚欧黄金通道国际传播性范式这篇论文呢，我们认为呢，国际传播当中呢，应该更好的借助于传播通道，从欧亚传播，从中欧班列这一块，更多的将原有的传播通道改为一种认知的一种通道，让更多的人来新疆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能够感受到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给世界的影响。
12: 本届年会共设置3个学术专场，从5月12号起分别在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理工学院、喀什大学举办。新疆社会科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蒋新卫：
14: 当前新疆呢，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需要新疆哲学社会科学深入研究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中央提出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入地进行理论研讨和实践探索，进行学术交流和碰撞，对于新疆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具有深刻的意义。
2: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乌鲁木齐历史文化的重要地标，乌拉坡古城承载着城市历史与丝路文化记忆。近年来，乌鲁木齐市加大考古发掘与保护力度，加快考古成果转化利用，让这座千年古城走进大众视野。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15: 乌拉坡古城是唐至元时期天山北路军政交通枢纽，被称作乌鲁木齐城市文明的源头，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眼下，这里已成为市民游客寻访古迹的热门打卡地。乌鲁木齐市民唐子鹏：
16: 参观了展厅和遗址，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乌鲁木齐建城史从古至今的演变过程。
15: 2025年乌拉坡古城考古发掘纳入考古中国重点项目，由多家单位联合实施，取得50多年来的重要考古成果。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博物研究馆员阮秋荣：
17: 发掘出土的一些遗物呢，涉及到铜器、陶器、骨器，这些基本上都包括了啊，所以还有很多珠饰之类的东西，从它的形制规模来说呢，应该是和唐代县城的建设的一个规制来说比较相符合的。然后从整个这个区位特征来说呢，它在天山的中部啊，控制着东西南北的一个交通要道，对它的研究和发掘来说呢，应该是对我们了解乌鲁木齐的建城历史来说都是一个好的实物证据。
15: 乌鲁木齐市文旅部门将乌拉坡古城与南山各大景区串点呈现，打造人文古迹与生态休闲相融的旅游环线，同时依托遗址资源建成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让遗址变课堂，文化可体验。乌鲁木齐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党支部书记图尔逊·克兹拜克介绍，乌拉坡古城已纳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进程。
18: 乌拉坡古城它是呢乌鲁木齐市呢现存时代最早保存最完好的一个重要的一座古城，是历代中央政府有效管辖新疆地区的一个历史实证，也是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重要场所。那么今年呢，我们会引进一些咱们最新的数字化的一些体验的一些项目，比如说 VR AR 的这种或者场景式的这种体验，包括古城的数字化的再造等等。
6: 美丽中国行，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地处伊犁河谷腹地，当地持续实施生态修复和绿化工程，让绿色成为城市底色。请听可克达拉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东的报道。
7: 五月的伊犁河畔，各种鸟儿或在水面展翅飞翔，或在水中游弋嬉戏。近年来，可克达拉市加大伊犁河治理力度，伊犁河可克达拉段入选2025年全国幸福河湖优秀案例名单。据不完全统计，栖息在这里的野生鸟类已超140种。摄影爱好者孙希栋告诉记者：
19: 以前在这里只能拍摄到少量的野鸭和环景雉。随着这几年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现在经常可以看到白鹭、灰鹤、油鼻天鹅、赤麻鸭等野生鸟类，我们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
7: 建市十一年来，可可达拉市累计实施绿化项目57个，建成朱雀湖公园、滨河公园等29座主题生态绿地，打造了迎宾大道、昆仑山路、岳麓山路等12条绿色景观大道。如今的可可达拉，春有桃花满径，夏有浓荫蔽日，秋有金叶铺道，冬有翠白凝霜，百米建园，处处见绿，成为常态，也成为不少游客的旅游目的地。游客无以犯。
20: 可可达拉真的很美，整个城市的规划也特别好。
7: 可可达拉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刘仁国表示：“
21: 我们将积极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努力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让群众推仓建绿、清水净水，守护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
2: 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6号在乌鲁木齐打响揭幕战。目前赛事门票预售火热，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请听报道。
7: 在江超联赛组委会驻地、票务招商等工作有序推进。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全场实行9.9元惠民票价，大大降低了球迷观赛门槛。联赛门票预售自5月7号开启以来，乌鲁木齐、亳州等主场票务销售最为火爆。作为揭幕战举办地，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场地维护、检票通道、安保服务等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乌鲁木齐球迷曹帅通过秀动小程序购买了3张揭幕战的票，
22: 带上我的家人啊，到时候能一块去看这个比赛，为我们新疆足球加油助威。
7: 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市场开发部招商组负责人蒋奇：
23: 目前我们第一轮比赛一共开放了6场比赛，乌鲁木齐现在目前总共对外开放28000张票，现在预约已经超过了70%。
7: 为提升观赛体验，本次赛事还创新推出票根经济惠民政策，球迷在观看比赛的同时还能享受额外福利。蒋奇介绍：
23: 本次我们联合商务厅、文旅厅，联动14个地州的文旅局，将票根经济做了最大化的开发。那我们各地现在也陆续推出了各种景区、住宿、酒店以及餐饮，大家只要去拿出自己购买的这个票根，就可以享受到活动优惠。
6: 2026年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5月16号将从乌鲁木齐发车。连日来，5支国际参赛车队陆续从霍尔果斯口岸入境，前往赛事集结地备战。请听霍尔果斯台记者永成帆的报道。
18: 此次入境的共有5支国际车队，均是越野拉力赛领域实力强劲的参赛队伍。其中，卡马兹大师车队与乌拉尔车队作为国际越野拉力赛老牌劲旅，携专业竞赛卡车、维修保障车、物资补给车等全品类赛事用车入境。随行团队由资深机械师、后勤保障人员等专业人员组成，参赛备战阵容完备。卡马兹车队经理阿勒焦木·多罗宁：
7: 这次是我们首次正式亮相环塔，我们为参加本届环塔拉力赛做了充足的赛前准备，霍尔果斯口岸的高效通关保障为我们节省了大量时间，接下来我们会全身心投入到车辆调试和赛前备战中，以最佳状态迎接正式开赛。
18: 本届环塔拉力赛总里程近8000公里，特殊赛段近4200公里，沙漠赛段占比 60%。 6月3号在阿克苏收车，为保障赛事车辆快速入境，霍尔果斯口岸增开了专用通道。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副队长张永鹏：
24: 增开赛事车辆入境专用通道，实时调配执勤现场警力，与联检单位积极沟通，确保入境人员车辆快速通关。
2: 5月13号，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幸福家园暖心医疗试点机构启动仪式在文轩社区卫生服务站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25: 启动仪式上，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与新疆医科大学第4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签署合作协议，建立专家下沉、技术帮扶、双向转诊协作机制。医院专家现场开展免费义诊， 为居民提供常见病、慢性病筛查、健康咨询、中医康养等服务。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综合内医科副主任赵明芬，
0: 在家门口就能看

0: 看到三甲医院的专家们给他们解决实际的问题，对这个基层啊带教，让他们呢掌握常见病、多发病、一些慢性病的规范化的治疗。
1: 文轩社区卫生服务站配备数字化 X 射线摄影移动车、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远程心电设备及二级生物实验室，联动社区护理站拓展上门护理、居家养老、康复指导等服务。社区居民靳风英：
2: 确实挺方便的，到医院排队时间也很长，挂号很麻烦，在这里也没有排多长时间的队，诊脉也诊得比较细致，挺亲民，挺便民，能为社区的居民服务，点赞。
1: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卫民介绍，幸福家园暖心医疗项目依托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加快构建三级分级诊疗体系。
3: 科学的遴选了26个试点机构，实行一机构一方案，目前呢已有22个平稳运行启动，我们累计开展义诊活动144次，覆盖居民 1.5 万人次，减免费用呢超过70万元。
4: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5: 乌鲁木齐多云，6到16度。
4: 阿勒泰多云转小雨，7到14度。
5: 塔城多云转小雨，4到17度。
4: 伊宁晴，8到21度。
5: 伯乐小雨转多云，9到19度。
4: 克拉玛依小雨，10到18度。
5: 奎屯晴，8到21度。
4: 石河子晴有时多云，8到21度。
5: 昌吉晴，9到20度。
4: 哈密多云转晴，8到24度。
5: 吐鲁番晴转多云，18到31度。
4: 库尔勒晴，9到24度。
5: 阿克苏多云，13到25度。
4: 阿图什暴雨转小雨，11到27度。
5: 喀什大雨转多云，13到26度。
4: 和田小雨，15到26度。
5: 乌鲁木齐多云，6到16度。
4: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7: 关于积极参与村庄清洁行动倡议书，全地区广大农民朋友，春和景明，万物焕新，为持续改善村容村貌，营造干净整洁优美舒适的人居环境，现向全地区广大农民朋友发出诚挚倡议，踊跃参与村庄清洁行动，共同缔造和美宜居的幸福家园。全域整治优环境，凝心聚力护家园，常态化清扫房前屋后，院内院外及街巷道路、田间地头、公共区域存量垃圾、散落垃圾与卫生死角，常态化做好日常保洁，确保村容干净整洁，主动清扫整治沟渠塘堰，及时清理水面漂浮垃圾、杂草杂物与淤泥淤积，守护河道岸线风貌，共同维护水清岸绿、景美宜居的生态环境，集中清理农业生产废弃物，规范处置畜禽粪污、农作物秸秆、农膜、地膜、农药、化肥包装物及废弃农机具，推动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守护田园净土，整治乱象改陋习，半亮乡村树新风，自觉做到不私搭乱建，不乱堆乱摆，不乱贴乱画，规范杂物定点堆放，圈养畜禽与管线布设，主动参与村庄绿化、美化、亮化、净化行动，共同维护整洁有序、宜居雅致的乡村风貌，主动改变不良卫生习惯，杜绝乱扔垃圾、乱排污水、随地吐痰等不文明行为，积极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自觉维护公共环境，以好习惯涵养好乡风，久久为优保洁净，凝心聚力建乡村，自觉遵守村规民约，严格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主动带动更多乡邻参与村庄清洁行动，推动人居环境整治从集中攻坚转向常态长效，守住整治成果，留住干净整洁，以主人翁姿态主动投身和美乡村建设，自觉参与监督管护，携手同心美化家园，改善人居环境质量，不断提升幸福感、获得感与参与感。农民朋友们，乡村是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行动起来，从自家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积极参与村庄清洁行动， 同心。

0: 同向，久久为功，携手共建干净整洁、文明和谐、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生命生活之河，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小金的美丽终于吸引了我，使得我在他面前变得有些拘谨。有时我远远地看着他接待着别的顾客，世界不再嘈杂，书店因为他一个人而变得生机盎然，值得留恋。这个睫毛长长的年轻女孩永远热情地应付着顾客，她白皙的小手递给自己根本不认识的男男女女各种各样的书，她耐心回答各色人等提出的问题，开票、收款、盖章、开发票，全然不知自己的美丽，也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存在对那些懵懂的小孩子是何等重要。我看着他，心事重重，浮想联翩，表面若无其事，其实心跳得厉害。我有时像排队一样，沿着柜台跟在其他人的后面，默默留意小金的一举一动。他前面的人都走光了，我才走上前去，结结巴巴地用手比划着，用表情配合着，让他拿某本书给我。有时一连跟他要三四本书，看了好半天一本也没买。小金一如既往地耐心地听从我的指令。发展到后来，我愿意来这里，有时是为了看书买书，有时更是为了看小金。一来二去，我和小金熟了，慢慢地体会到他更多的善意。比如也不知道他怎么得知了我妈妈的病，有时他会有意无意地给我推荐一些医学和卫生保健方面的书，推荐的时候并不多话，而是心里有数的聊着天，不催我取舍。他落落大方，永远自自然然，面带微笑。他好像永远不知道自己的美，更不会以美为傲，只是随时愿意将自己的善意传达出来，如此而已。在这番胡思乱想中，我走过西富时、文化馆、书店、小花园，一路上不断看到卖汽水、卖冰碴、冰棍儿、冰糕的。我忍着尽量不去看，不想这些东西，很快就到了邮电局。得益于曾经做过公署所在地，小城建起了几座形制很不错的建筑，邮电局便是其中之一。这是个四层建筑，对着街心花园，与县委县政府隔路相望。到邮局之后，按照妈妈所说的，我完成了封信、寄信和汇款任务。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从妈妈给我的信封里抽出了一张毛票，在回家的途中鬼使神差拐进了小金所在的那座新华书店。书店之所以能称为座，是因为它在我心目中很巍峨，不像随处可见的店铺那么不起眼不成规模。书店气派得很，门窗巨大，跃层很高。书店被建成这样，同样得益于小城做过蒙行署的首府。新华书店有三层， 坐西朝东，紧邻街心花园，与邮局一样，和县委县政府隔路相望，是核心地带的重要建筑，壮观程度不逊于花园另一端比它高一层的邮局，颇有些地标式味道。少年时代，除了学校和医院，我最常去的地方就是书店。每当走进这座二楼镶嵌着红色毛体新华书店字样的建筑，推开安着长形金属门把的后门，我经常会心跳加速，

0: 看到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平原枪声、刘胡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好多种，最后将目光落在根据高尔基同名小说改编的连环画《童年》上。王尔德说过，只有浅薄无知的人才不以貌取人，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有这样的说法，但是我从小就知道要以貌选书，封面好的书我会很快决定买下来。那天小金推荐的新书就包括《童年》。这本小人书的封面是站立着的年幼阿廖沙和他带着披肩的慈祥外祖母，像是我与我的姥姥。这个彩色封面朴实端庄，亲切自然，很打动我，使我马上付钱买了下来。递给我书的时候，小金平静地说，这本书卖得最好，你肯定会喜欢。在回家的路上，我才意识到自己买书是花了妈妈买药的钱，这事情实在有些大，犯了一件大错，但是我没办法撒谎。进门后厚着脸皮把小人书拿给妈妈看，面对脸色难看的妈妈，我无言以对。但是数天之后，妈妈还是夸我这本书买得好。同样一个炎热的午后，是暑假的一天，家里忽然静了下来。饭后的父亲已经躺在了沙发上，点起一支烟，这是他开始午休的信号。我匆匆忙忙收拾好桌上的碗筷，在通往厨房的途中忽然停下来，透过爸爸面前的烟雾，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向他开口，
1: 爸，给我点钱，我想买本书。
0: 爸爸看我憋得脸通红，露出略微不解的神情，朝我这边瞥了一眼，也许实在是太困了吧。出乎我的意料，爸爸并没问更多的，未加犹豫就将手摸进口袋里，动了几下拽出了几张票子。爸爸向来不用钱包，他多次说钱包就是预备让人偷的，这种说法后来也深深影响了我，让我变成了一个不使用钱包的人。爸爸清点了一下手里皱巴巴的票子，从中抽出两张毛票，我看到票面上画着的漂亮小人儿，管不了数额是多少，赶快伸出手去接。爸爸把钱夹在被烟熏黄的手指间，很潇洒地递给我，顺便说了一句，
2: 别乱花啊。
0: 爸爸如此痛快是我没有料想到的，每次和爸要钱，他都要反复问我干什么用，是不是需要这么多。不过事后从来不会再问钱花在哪儿了，买了什么了，还剩下多少。大人真是奇怪的动物，让人难以捉摸。他这次一点没有拖泥带水，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像是中了大奖，迅速将钱揣到短裤口袋里，生怕被人夺走，草草地洗完碗筷夺门而出。我的目的地当然是小城那座唯一的新华书店。酷热的天气并没有让我慢下来，我以很快的速度一路狂走。来到书店的时候，门口没有见到一个人。当我走上台阶，伸手推门把手的时候，发现门上贴着一张白纸，上面用铅笔很潦草

很轻浮的画着一个年轻的女人，一看就知道画的是书店一楼的小金，明显的是在丑化她。看得出来这张纸贴上去的时间不会长，上面的浆糊还没有彻底干呢。我左右看看没有人，就把这张纸给揭了下来，叠起来塞进口袋。不管小金愿意不愿意，我心里早已经把小金当成自己的好朋友了。在这个宽敞的足以充当滑冰场的书店里，只有小金和我最亲近。他比起一层那个矮矮的戴副厚厚眼镜的中年女售货员要可爱的多了。别看中年女售货员衣着朴实，似乎永远在低头算账，仿佛话也不爱说的样子，但只要你求他拿本书，他就会喋喋不休地和你说个不停，问你多大了，哪个学校的，甚至会问你家里有几口人，让人烦透了。二楼的那个老汪，我回头再说，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怪人。今天我急匆匆地赶到书店，是因为上次买书的时候，小金悄悄告诉我，说过段时间会来一批新书，可以再过来看看。来到书店以后，我发现店里人很少，远远地看到小金靠在柜台上，眼前只有一个顾客捧着一本书看。这是个小姑娘，穿着红衬衫，扎着一条当时流行的长长的大辫子。我走过去，在小金还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先默默地浏览着玻璃柜台里的书。最初拿不定主意，到底该看哪一本书，直到发现了苏联电影连环画《列宁在十月》，便打定主意让小金取这本书。好不容易等到那个大辫子姑娘交完钱走了，我才出现在小金面前。小金看到我会心一笑，这笑是淡淡的，嘴唇微微那么一挑，双眼微微一眯，嘴角和眼角却能让人感到他的笑意和善意。我很潇洒自如地和他打过招呼，让他把《列宁在十月》拿过来。小金俯下身，很灵巧地把手伸到了柜台里，他的手指甲很光洁，粉里透红，进一步显出他家境的优渥。当时这部电影早已风靡大江南，持钢枪或手捧毛主席著作的彩色水粉画被很多人家贴在墙上用来当装饰品。我还看到不少邻居家的墙上贴过《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连环剧照，这是那个时代很风靡的做法。书店里出售的宣传品是流行普遍的礼物，很受欢迎。小时候我家北墙长期悬挂着一幅印在铁皮上的油画，毛主席去安远，上面印有两行小字，1921年秋，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亲自去安远，点燃了安远的革命烈火。每当晚上躺在炕上临睡前，我都能看到身穿青色长衫，右手拿着一把红色雨伞，左拳紧握的青年毛主席英姿勃发，昂首挺胸地走向前方。毛主席背后左侧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中间有个黑影。我在很长时间里以为那里躺着一个同样穿着长衫的人，因为这个黑影像是有脚有身子，一动不动，很安，谁会来买年画和礼品呢？

老汪看着我无头无脑的样子，狡黠地向我打着招呼，问我中午吃的是什么，爸爸上班没有。我压根儿不想理他，但我既毫无目标，也不好意思驳他的面子，只好勉强停下脚步，站立在那儿，傻瓜一样的，一边听他说话，一边想着怎么应付他。但是老汪得寸进尺，接着又开始问我班里有多少男生，有多少女生，班主任是男的还是女的。接着又对我讲，哪个少年不多情，哪个少女不怀春，这是德国有个叫歌德的诗人说的，这些你知道不知道？我年纪很小，在那个时候我也根本无缘知道这些事情，老汪的灌输让我反感，况且他那个长相，那副老烟鬼的样子，还配谈这些？这些话从他嘴里出来就是那么的不对劲儿，不正常，而且他的眼神里始终有一些诡异复杂的东西，让人捉摸不透。此后好几个月我都没有到书店买书了，因为我不敢面对小金，不敢看他的眼睛，我不知道自己给他带去的是怎样的不祥，同样不知道给小金造成了怎样的影响。终于半年多之后，已经进入了异常寒冷的时节，在一个大雪纷飞的礼拜日，一个爆炸性消息传遍小镇，新华书店的罗锅老汪勾引店员小金，犯下了流氓罪。这一对长相、年龄、地位完全不般配的男女，居然出了风化问题，这太出乎人们的意料，太令人费解。消息起初是个人们难以置信的传言，后来成为县城里被议论最多的话题，再后来则成为板上钉钉的事实。在春季末尾一次体育场的审判会上，人们看到了老汪，会后他赫然出现在大卡车上，双手被绑在身后，他个头小，往大卡车上一站，勉勉强强露出一个大脑袋，犯人是不让戴帽子的，他平时被遮掩的脑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稀稀拉拉的头发，白得刺眼的头皮，面孔彻底暴露无遗，让人颇为吃惊。从此小金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好长一段时间，大概过了一两年，我才又在新华书店一层的柜台边看到了小金。我发现他依然很白净，远看似乎没有多少被打击的痕迹，走到他跟前才能发现他面部的明显变化，而且即使他认出了我，也不肯和我对视了。小金从柜台里为我取书的时候，目光越过我的肩膀、头顶，望向远处虚空的地方，嘴边做出的微笑好像带着一丝浅浅的嘲讽。他神态上出现的些许异常，让我再也不好意思仔细看他的面容，只好把目光落在他的手上。我发现他的手不再像以前那么白，那么嫩了，拇指和食指上有了浅浅的黑道，小金不再扎着小刷子了，而是将头发散了下来，披在了肩上，由头往下看，我发现他的袖口有些抽线，袖子上有明显的油点儿。历史学家对自己说，好了，我想我对这个问题
不可能比现在更明白了。

我最好还是开始动笔吧。选自美国 G.H. 赫克斯特《历史的修辞》。忘记曾经经受过的绝望，是人性的一个奇怪的特点。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人们几乎不相信这类事情。选自德国阿图尔·叔本华给母亲的一封信。那是20世纪70年代第四个年头才刚刚到来的一天，那是被他记忆的潮水反复推出水面的一个清晨。人类对真理揭示能力之异常强大，远非人们所能想象。即使凯鲁亚克这样被公认为玩世不恭的人，也不会漏掉一次揭示真理的机会。其在路上结尾处痛切地告诉人们，除了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老，没有人知道前面将会发生什么。没有人。凯鲁亚克在路上结尾处所说的那句话，让本文的主人公完全改变了对这个时髦偶像的看法。他不再认为人是可以炒作出来的，他开始不再怀疑大众集体无意识的准确性。在没有人知道前面将会发生什么的时候，我们不会回忆，知道了，我们就会回忆。是的，衰老不可避免地到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与自己相处是如此之难。你会不停地想起过去那些日子，甚至为此，可能忘记自己当下正在做的事情的紧迫性。你绝不会放弃沉思，不会考虑到这样做是否理性与实惠。你不会因为花费了这些宝贵的时间而心有戚戚，从此放弃这些努力。你愿意将回忆的偏执延续下去。回忆必然牵扯到的具体年份、具体日期、具体的人，总是要与细节联系在一起。摸不到细节，就找不到回忆。一个回忆牵起另外一个回忆，连接着另一段往事。对往事的热情，有时属于突然的伤势，有时属于无望的缅怀，有时得到些许淡淡的忧伤。别指望更多额外的福利，在更多的时候，回忆、回味本身就能带来咀嚼的乐趣，沉浸于其中的忧伤，有时也带来满足感。回忆并非全部带来伤势感，睹物思人会有感伤，但是追怀本身的感伤难道不是有益的吗？人是个善感的动物，心里的任何涟漪都会突如其来，附带着不可抹杀的情感价值，让你明白感愤、激动和昂扬的拥有不全由现实活动赐予。有时回忆本身可以带来预想不到的勇气、亢奋与力量。一个人与自己相处很困难，在于避免陷于思维停滞并不容易。你既想在无所事事中获得心灵的平静，又不想让时光大把大把的流逝，既想避免陷入公众生活无奈的嘈杂，又要保持自己与外部世界的精神联系，让思考能力回到自己身上。谁能轻而易举地做到呢？独处的时候，人们想把纷乱无序的思绪交给无边的回忆，放任自己

0: 对往事的拒绝，不计收获或遗失的一切。但是回忆的结果是常常在自己意想不到的时候捕捉到一些自己没有料到的极光片语。钟情于中国人诗歌的宇文所安说过，聪明的作者不会让他的作品去说教，而是去纪念，使之成为共同记忆的部分。是的，在写作的时候，人们会发现，在更多情况下，写作所依靠的咀嚼、回味，更会使自己陷入往事中那些不堪回首的段落。一旦触碰自己心中最不愿意回望的场景、细节，甚至数字，不能不格外的小心翼翼。长期以来，他忌讳11这个数字，但断断难以忘记这个数字。1月11，那他的心里憋得慌，闷得要命，但是欲哭无泪。他想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但手足无措。他感觉到大脑里空空荡荡的，失去了想事情的能力，就像身上丢掉了温度，就像被架在了半空，腿脚绑住一样的难以挪动。自母亲重新住院，姥姥被劝走之后，家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空旷局面，人少了，说话少了，事情也少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空白感让家里失去了生机。沉郁的空气压抑着每一个人，阻止人产生任何念头。但是他幼稚的心灵里却充满了从未有过的杂念，这些念头翻腾着，挣扎着，矛盾着，任何看得见看不见的一切都令他恐惧和绝望。这下儿完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一切都将陷入更加糟糕的境地。完了，自己习惯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行将走到另外的尽头，家里的一切不会恢复原来的秩序，自己将会被众人指指点点，自己不再配享有同龄人所享有的某些东西。同时，完全不出意料的，自己可能会享有来自别人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不能推卸的同情、关怀和另眼相看，这是他最不愿意接受的。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各地聚焦群众供暖需求，扎实推进管网新建与改造工作；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7件，喀什地区政协工委召开专题协商座谈会。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

0: 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眼下，喀什地区各类供热民生工程正加速推进，各地聚焦群众供暖需求，扎实推进管网新建与改造工作，用民生工程筑牢群众冬季温暖防线。
1: 今年喀什地区扎实推进供热民生工程，全年共实施续建项目六个，新建项目一个，年度计划完成投资 1.9 亿元，重点推进管网新建、老旧管网改造及配套设施建设。目前各项目已全面开工，施工单位正有序推进工程进度，严把质量安全关，全力提升供热保障能力和节能水平。其中，喀什市老城南侧片区供热管网改造项目火热推进。作为地区重点供热工程，该项目正按计划稳步推进，全力保障片区群众供暖需求。
2: 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王志远：
3: 项目全线建成之后，能够充分满足片区远期900万平米的供热需求，将会为片区长远发展提供坚实保障。目前整体施工进度平稳向好，推进有序，预计2026年9月底全面完工，达到试运行条件。
1: 在巴楚县，供热管网建设现场同样一派忙碌，施工人员正有条不紊地进行沟槽回填和管道保温处理，为冬季供暖筑牢基础。
2: 新疆中信宏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杨红尘：
4: 眼下正在推进的是友谊小区的施工，这个小区的暖气管道入地工程总量有8公里，目前已经完成3公里，整个项目计划在2026年6月底全部完成。
1: 施工过程中，巴楚县施工单位严格把控工程质量，采用新型保温管材和节能设备，优化管网布局与换热工艺，在提升供热稳定性的同时，有效降低能耗，减少管网跑冒滴漏。同时科学规划工期，实行错峰作业，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出行和日常生活的影响。
2: 巴楚县居民刘敖：
5: 现在政府把供热管道全部换新，还建了新的换热站，这是实实在在的好事，我们老百姓特别满意。
1: 据悉，巴楚县2025年世纪大道等区域供热管网建设项目建设周期为12个月，将新建供热管网总长22公里，配套建设换热站4座，将有效解决老旧管网破损、供热不均衡、末端温度不足等问题，切实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感。
2: 喀什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3级主任科员邓清良：
6: 下一步，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紧盯建设进度，高标准推进项目实施，尽早投运见效，持续完善城市供热体系，切实保障各族群众温暖过冬，提升民生幸福指数。
7: 5月12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7件，其中来电45件，来信2件。47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0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1件，克拉玛依市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哈密市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阿克苏地区3件，喀什地区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0件、固废污染5件、生态破坏2件、水污染3件、噪声污染12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5月12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件共3批次，10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102件，来信2件。上述信访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5月12号，喀什地区政协工委召开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专题协商座谈会，在协商中绘制，在沟通中聚力，为推动喀什地区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8: 会议通报了本次专题协商会前期调研情况，介绍了当前地区高质量充分就业情况。政协委员、各县市政协负责人、行业及企业代表围绕会议主题，结合工作和行业发展实际发言，行署及有关地质部门负责人对委员们关注的问题做了回应。会议要求，要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深刻认识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在喀什的重要意义，要以就业之稳促民心之稳、社会之稳，让群众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在共同富裕道路上不掉队，要坚持问题导向，

0: 醒正视制约喀什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深层次矛盾。要在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上持续发力，夯实就业根基。要在破解结构性矛盾上精准用力，提升就业核心竞争力。要在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上提质增效，优化就业服务环境。要在拓宽就业渠道、深入户嵌式发展上创新机制，拓展就业舞台。要在激发就业、内生动力和重点群体帮扶上统筹推进，筑牢民生底线。会议强调，地区各级政协要找准位置，主动担当，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各界政协委员要强化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政治责任，紧扣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点难点，深入调查研究，提出高质量对策建议。要充分发挥界别优势，在推动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火热实践中，画好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最大同心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推出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专栏，通过报道新疆大地上的众多古代文物古迹，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发展的历程。5月12号，寻着古迹看新疆主题采访活动启动，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挖掘新疆文物古迹承载的历史底蕴和文化价值。
2: 采访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由中央和新疆媒体记者等组成全媒体报道团队，深入天山南北，深度挖掘新疆文物古迹的历史价值，全景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系统阐释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传递中华文化始终是新疆各民族的情感依托、心灵归宿与精神家园，为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落地生根提供历史滋养与精神支撑。
3: 主要做视频采访，然后希望能通过镜头、通过实地探访的方式，能够了解到古迹里面的一些故事，然后传播更多人。
4: 这次能够实地去看一看，一路上可以挖掘新疆古迹遗址的历史价值，然后展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
2: 本次活动中，新疆广播电视台派出12名全媒体记者，采用全媒体矩阵加深度内容加互动传播模式，依托电视、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及各类新媒体账号，全渠道推送内容，创新传播方式，生动展现新时代文化润疆与文物保护利用成果。
0: 5月10日，在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医生通过医保影像云索引共享模块，很快就看到了患者在山东淄博拍摄的医学影像资料。结合云端影像与现场查体结果，医生迅速完成诊断并开具医嘱。这项由国家医保局依托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推出的重要惠民举措，让群众在跨省就医时无需再携带厚重的影像胶片，只需通过手机扫码授权，接诊医生即可快速调阅全国成员单位内的历史检查影像，彻底告别拎着胶片跑断腿的烦恼，真正实现医疗数据多跑路，参保群众少跑腿。
5: 患者马先生，
6: 操作流程简单便捷，省下就医时间和费用。
0: 作为第一批医保影像云跨省秒调阅网络成员单位，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目前已实现 CT、X 光等医学影像及报告的跨省秒级调阅，数据准确，使用便捷，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获得更加便捷、安心的医疗服务。
5: 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高亚敏，
7: 这项政策真正解决了患者重复检查、来回跑腿的难题。不再反复检查，既省钱又省时间，看病更方便，

0: 升队伍整体竞技水平，以最佳状态迎接联赛开幕。
1: 喀什代表队参赛球员塞菲丁·土呼塔无力：
2: 我们会赛出风格，赛出团结，全力以赴打好每一场比赛。
1: 喀什代表队参赛球员蒲兴林：
3: 大家互相帮助，团结一心，在赛场上挥洒汗水，既收获了友谊，也展现了青年学子的足球风采。
0: 本届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不仅是一场高水平的体育竞技盛事，更是各族青年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平台。近年来，喀什地区高度重视足球运动发展，持续完善体育基础设施，积极承接各级各类足球赛事，从校园联赛到国际邀请赛，不断点燃各族群众的足球热情。足球不仅成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助推器，更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5月12日，喀什地区第三届职工运动会迎来第二个比赛日。乒乓球赛场内，选手们挥拍扣杀，移步防守；羽毛球赛场，选手们尽显竞技风采。相较于球类赛事，踢毽、跳绳项目轻松有趣，兼顾竞技性与趣味性。截至目前，各项赛事赛程平稳有序推进，后续赛事将按计划稳步开展。
1: 羽毛球参赛选手刘波：
4: 这次职工运动会的项目特别贴合我们的日常健身习惯，参与感特别强。感谢组委会给我们职工搭建这么好的平台，让我们能够放松身心，释放活力。
5: 近日，齐鲁最美青年山东聊城基层医师居心浩跨越4000余公里，从山东奔赴刹车县，与当地诊所医生李创业相见。两个命运多舛却始终向阳的人，用一场温暖相拥，诠释了人生或许不完美，但光在前方的生命力量。
6: 今年25岁的居心浩，因小时候遭遇火灾，造成重度烧伤，在社会帮扶下，他历经20余次整形手术，依旧坚守医学梦想，实现了从受助者到服务者的转变。
1: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广平中心卫生院中医眼耳鼻喉科医师居心浩：
7: 我本身学的就是中医学，我看到这个李叔叔确实在中医方面也学习了很多，然后也希望能向着学习吧。我觉得他内心是充盈的，他有着自己的追求，有着自己的人生理想。
1: 刹车县李创业诊所负责人李创业：
8: 我觉得像我更应该去努力的学习，应该更加的去提升自己，然后做更多有利于他人的事情，这是我从他身上获得的一些能量。
6: 分别时，两人紧紧相拥，这场跨越千里的相会，是两个同频共振者的彼此慰藉，更是对所有身处困境者的鼓励。纵使命运多舛，只要坚定前行，光就永远在前方。
1: 刹车县李创业诊所负责人李创业：
8: 首先作为这个医生嘛，你首先得把自己的专业技能打扎实，因为这首先是对病人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病人来找你，他是信任你，所以我们不能有杂念，最主要的是要把自己提升好，才能帮助更多的人，自己才能走得更远。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5月11日，叔父县直机关党科开讲了学习身边榜样优秀案例集中展示活动，在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厅举行。活动通过榜样分享、情景演绎等鲜活形式，为全县党员干部送上一堂有高度、有温度、接地气的党性教育课。
6: 5月11日，2026年上海木偶剧团偶遇喀什活动在巴楚县启动。本次活动以偶遇喀什、百场偶戏、百变偶趣为主题，旨在深化互江文化交流交融，以优秀文艺作品厚植民族团结根基，推进文化润江走深走实。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 101.2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

生活里，我们总习惯遵循既定的规则，固守刻板的套路，我们跟着别人的脚步前行，按着固有经验做事，以为墨守成规就是稳妥，以为循规蹈矩就是成长。可慢慢我们会发现，真正能突破困境，脱颖而出，成就自我的人，从来都不会被世俗的条条框框束缚，更不会一成不变地套用固定模板活着。很多人误以为厉害的人是能力超群，运气绝佳，但其实真正的核心差距是思维的突破，是认知的迭代，是敢于不按套路出牌的勇气与智慧。不按套路不是投机取巧、肆意妄为，不是违背原则、不守底线，而是不被固有认知禁锢，不被世俗定义捆绑，在变局中找新机，在常规中破局限，在平凡中创不凡。套路是普通人的舒适区，而突破是强者的进阶路。越是拘泥于固有模式，越容易陷入原地踏步的僵局，越是敢于打破常规，越能看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今天我们就一同深度探讨，真诚分享，解锁强者的底层思维，读懂不按套路出牌的人生智慧。接下来一起听听小爱给我们准备的精彩内容，希望每一位伙伴都能有所感悟，有所收获，有所成长。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爱。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真正厉害的人从不按套路出牌。有一位作家曾说，法则可以避免错误，却绝不会赋予美。按照常规的套路做事，虽然是安全可靠的，却很难做出令人眼前一亮的成绩来。如果是处于危急时刻，一味地墨守成规，就只会让自己越陷越深。只有打破常规，不按套路出牌，才能让自己最终迎来柳暗花明。想要被尊重，先舍弃卑微。古人云，敬人不必卑敬，卑敬则骨少。在有些人看来，只要自己足够尊重别人，就能换来别人同样的尊重。然而过分尊重别人，让自己变得很卑微，反而难以得到他人最基本的尊重。想要获得他人的尊重，不仅需要尊重别人，更需要自己挺起腰杆，不卑不亢。只有自己先看重自己，才能赢得他人的看重。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每个人都是有素养的。有时候，我们越是尊重对方，越是给对方脸面，对方就越是对我们不屑。反之，当我们不再给对方脸，该甩脸的时候就甩脸，对方反而开始尊重起我们来。人与人相处本身就是一场博弈，放下过分的谦卑，让自己不是那么好说话，才能换来他人的和颜悦色。想要被善待，

先丢掉大方。很认同一句话，为什么别人不把你当回事？因为什么东西别人一要你就给，什么事情别人一要求你就答应。心地善良的人总是会认为只要自己大方付出就可以换来对方真诚的善待，然而人性往往是复杂的。一个吝啬的人固然难以得到他人的善待，但是一个过分大方的人同样也难以得到他人的善待。为何呢？因为一个过分大方的人，别人会把他的付出当成理所应当的，甚至还会产生索取更多的念头。一旦要求得不到满足，以往的付出就通通否定，甚至还会恩将仇报。所以对于善良的人来说，想要获得他人的善待，不是付出的更多，恰恰相反，是要节制自己的善良，对人七分好。所谓水满则溢，对人十分好便是满了，结果就只会恩理深害。一个太过大方的人也会激发他人自私的一面，因为即使不付出也可以得到许多好处，又何必要付出呢？不滥用自己的善良，才可以让某些人收起一味占便宜的心态，懂得投桃报李的道理。想要被珍惜，先学会离开。空气重要吗？当然重要，但是很多人却往往意识不到空气的重要性，因为空气一直在自己周围。同理，一个人即使再重要，如果他从未离开过，那么他的价值在对方看来也可能是不明显的，所以会得不到应有的珍惜。有的人不被珍惜，只会一味地压榨自己来彰显自己的价值，或者与对方辩论甚至争吵，来让对方认识到自身的价值。然而如此做法只会徒增对方的反感，并不能改变对方的看法。真正聪明的人不会做无谓的消耗，他们知道想要让对方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只需要暂时离开就可以了。当对方发现自己原来的生活受到了影响，自然会转变以往傲慢的态度。人往往是在拥有的时候不会去珍惜，甚至会认为是别人离不开自己。当别人攒够了失望，选择了离开，他们才会恍然明白，原来别人并不依赖自己，别人的价值也并非自己曾经认为的那么低。在《空城计》中，诸葛亮面对司马懿大军压境，不但没有加强防备，反而大开城门，最终令本就多疑的司马懿带兵退去。不按套路出牌是一种迷惑敌人的手段，更是一份出奇制胜的智慧。真正困住一个人的，往往并不是当下的困难，而是他的固有思维。只有跳出固有思维，才能另辟蹊径，看到更多的可能性。

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世间所有的财富、机遇和底气都藏在日复一日的沉淀与精进里。很多人总在寻找快速逆袭的捷径，一夜成长的方法，可走着走着才明白，人生从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也没有凭空而来的从容。真正能对抗岁月无常、抵御生活风浪、拉开人与人差距的，从来不是天赋和运气，而是持之以恒的自我深耕。听过这样一句话，终身学习是一个人对自己最硬核的投资，这份投资无需跟风，无需借力，只靠自己坚持，没有风险，没有亏损，每一分付出，每一次学习，都会沉淀成你的认知、眼界、棱镂和底气，牢牢扎根在自己身上，任何人都无法夺走。很多人觉得学习是学生时代的专属，殊不知，校园的学习是为了答卷，而终身的学习是为了人生。停止学习就是停止成长，固守现状就是慢慢退步。时代从不等人，行业永远迭代，唯有持续输入、持续精进、持续突破，才能不被淘汰，在变局中站稳脚跟，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短期的努力只能带来短暂的收获，长久的学习才能成就终身的底气。普通人靠安逸度日，优秀的人靠学习进阶。那些看似不起眼的读书、思考、复盘、精进，日积月累，都会变成翻盘人生的力量。学习是成本最低的投资，也是回报最高的修行。今天，我们就以学习为艺，以成长为纲，一同探讨终身学习的价值，解锁自我增值的核心方法，读懂这场最值得

最稳妥的人生投资。愿我们都能打破懈怠，坚持精进，在学习中沉淀，在成长中蜕变。接下来，开启我们今天的精彩分享，希望每一位伙伴都能满载而归，向阳成长。

学习是一种向下扎根的力量，只要你愿意开始，就不会被辜负。你所吸收的知识，培养的思维，提升的认知，都会化作你的气质，伴随你一生。学习会悄悄改变一个人，它让你在迷茫时多一份清醒，在困境中多一份从容，在选择前多一份底气。你不必追赶别人的脚步，只需在自己的节奏里慢慢积累。每一次思考，每一次领悟，每一次突破，都是这份高效投资带来的回报。无论身处何种境遇，终身学习都能让你有勇气面对生活的未知，有底气拥抱人生更多的可能。生活的机遇不会凭空落在谁的头上，而是偏爱那些默默为了机会做好准备的人。终身学习就是一场持续不断的自我准备，在日常的点滴积累中打磨自己的能力，拓宽自己的视野，让你在机遇来临的那一刻有能力伸手抓住，有底气稳稳承接，而不是只能站在原地看着机会擦肩而过。当你把学习融入日常，持续为自己充电，就会慢慢发现。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爱和麦提江一敏，撰稿爱和麦提江一敏。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关于积极参与村庄清洁行动倡议书，全地区广大农民朋友，
2: 春和景明，万物焕新，为持续改善村容村貌，营造干净整洁优美舒适的人居环境，现向全地区广大农民朋友发出诚挚倡议，踊跃参与村庄清洁行动，共同缔造和美宜居的幸福家园。
3: 全域整治优环境，凝心聚力护家园，常态化清扫房前屋后、院内院外及街巷道路、田间地头、公共区域存量垃圾、散落垃圾与卫生死角，常态化做好日常保洁，确保村容干净整洁，
4: 主动清扫整治沟渠塘堰，及时清理水面漂浮垃圾、杂草杂物与淤泥淤积，
5: 守护河道岸线风貌，共同维护水清岸绿、景美宜居的生态环境，
6: 集中清理农业生产废弃物，规范处置畜禽粪污、农作物秸秆、农膜、地膜、农药、化肥包装物及废弃农机具，
7: 推动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守护田园净土，
8: 整治乱象改陋习，半亮乡村树新风，
9: 自觉做到不私搭乱建，不乱堆乱摆，不乱贴乱画，
10: 规范杂物定点堆放，
11: 圈养畜禽与管线布设，
12: 主动参与村庄绿化、美化、亮化、净化行动，
13: 共同维护整洁有序、宜居雅致的乡村风貌，
14: 主动改变不良卫生习惯，杜绝乱扔垃圾、乱排污水、随地吐痰等不文明行为，
15: 积极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
16: 自觉维护公共环境，
17: 以好习惯涵养好乡风，
18: 久久为优保洁净，
19: 凝心聚力建乡村，
20: 自觉遵守村规民约，严格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
21: 主动带动更多乡邻参与村庄清洁行动，
22: 推动人居环境整治从集中攻坚转向常态长效，
23: 守住整治成果，留住干净整洁，
24: 以主人翁姿态主动投身和美乡村建设，
25: 自觉参与监督管护，
26: 携手同心美化家园，改善人居环境质量，
27: 不断提升幸福感、获得感与参与感。
2: 农民朋友们，乡村是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行动起来，从自家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
1: 积极参与村庄清洁行动，
7: 同心同向，久久为功，
8: 携手共建干净整洁、文明和谐、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0: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爱。
0: 今天在早高峰的时候跟大家聊了啊，这现在的年轻人对于自己的身体方面注重的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或多或少的，那肯定是在搜索消息的过程当中啊，有对的也有错的。
1: 嗯，
0: 生活当中总是夹杂着各种各样关于养生类的谣言，我们可能身在其中啊不太知情。有一些小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跟大家细细碎碎的也都相应的科普过，比如说这个热水和冷水相较于之下，其实热水并不能起到一个养生的功效，反复也跟大家说了很多。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单独开了这么一期在时尚潮玩家当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那些关于养生的啊这些我们之前信错过的谣言都有哪些，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个大辟谣。

0: 些什么东西，
1: 嗯
0: 啊，我们就想通过这个要么是买特定的食物也好，哎，要么就是加一些这种所谓的一个补剂也好，想要让自己的身体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1: 是的，比如说泡枸杞水。
0: 哎，是。除此之外，女生除了说想要啊让身体变好之外，还有呢，就是想起到一些美容养颜的功效，对不对？哎，能不能通过吃去解决呢？啊，比如说有各种各样的说到什么牛奶喝了变白啊，
1: 嗯，
0: 啊，或者说维 C 喝了变白，一白遮百丑嘛，对不对？所以怎么样？哎，都会回归到吃什么东西能让自己变白。哎，吃维 C， 吃柠檬，哎，是不是能让自己变白呢？类似的谣言其实有很多啊，关于吃方面啊，对，吃什么对胃好了，吃什么能变瘦了，啊，吃什么能变白了，我们听的都不知道有多少次了。但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哪些是为了卖货给我们说的，而哪些是真正的做了科普啊，或者说它可能是只在实验室有那么一些个作用，今天我们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个一个的啊详细的去说一说。
1: 是的，
0: 首先是关于吃的啊，这个也是最容易踩坑的。每一天我们都会遇到啊类似的，不停的刷着刷着，突然一下啊，就卖鱼油的肯定说鱼油好嘛，对吧？卖维 C 的肯定说顿顿必须都有维 C， 而且每一条列的都是煞有介事的。那有一项啊，这个是几乎所有的，就是涵盖了饮食或者说吃或者说这个膳食补充剂都会说到的，就是哎，柠檬可以美白，可以排毒。为什么？因为柠檬当中维 C 含量比较多嘛，对不对？
1: 对，而且大家的潜意识印象里面都说了，多吃柠檬或者多喝柠檬水，确实是会变白的。
0: 哎，对，那这个卖水果的也这么说啊，卖维 C 补充剂的也这么说啊，一来二去，大家好像哎觉得这是不是？确实是有相应的这个数据支撑才能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不然空穴来风啊，它不可能这么说呀，对不对？
1: 没错，
0: 核心就是维 C， 那维 C 是不是真的有用啊？确实它能够抑制黑色素，那它也有所谓的一个抗氧化作用。最明显的就是我们切开的半个苹果，一边涂满了维 C，
1: 嗯，
0: 哎，另一边呢就暴露在空气当中，你会发现过一会儿没有涂维 C 的它慢慢变黑了。哎，这个就是因为苹果当中的一些东西氧化了变色了，那涂了维 C 的反而没有变色。经常会有商家拿这个啊去做这种实验来吸引大家，你看确确实实的淡斑美白了，是不是？
1: 是的，
0: 你吃了你也像苹果一样啊变白了。
1: 而且这个美容护肤品里边还有个早 C 晚 A 嘛，这个 C 然后大家潜意识里就会觉得它就是维生素 C。
0: 对，但是我们说了有一些东西它是在实验室可以达成的，但是你说真的到了我们人体当中，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
1: 嗯，
0: 是不是真的能即时立马就能见效呢？哎，补充那么一些个维 C 能不能让从我们从皮肤当中去显现出来呢？其实并不能啊。那我们主要说的是什么？通过这种维 C 的一个摄入啊，就是喝你所谓的一个柠檬水。那我们说这个柠檬水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柠檬水它等不等于维 C 呢？那肯定是不等于的呀，对吧？
1: 嗯，
0: 首先柠檬它在所有的水果当中，我们经常拿它来举例，包括说很多的饮料也都说，哎，我们富含多少个柠檬，但事实上它的柠檬也并这个柠檬的维 C 也并不是说在所有的水果和蔬菜当中名列前茅的啊，虽然是在 T1 级别的，但是还达不到 T0 级别的，比它多的啊这种水果蔬菜其实一抓一大把，那你更别说柠檬泡出来的水了。虽然说这个维 C 它是水溶性的维生素，但是我们泡水如果时间不达标的话，那这一杯水当中的这维 C 少得可怜啊！一杯300毫升的这个淡柠檬水，维 C 的一个含量差不多也就10到15毫克。那正常的成年人每天需要补充多少维 C 呢？大概是100毫克。所以就是你大概喝这么一杯水啊，只补充了15%的一个维 C。那最关键的是，这些维 C 进入到身体之后，我们要经过，哦，我们说了，人体是一个非常精密的机器啊，
1: 嗯，
0: 消化吸收，最后能触及到皮肤发挥作用的那更是少之又少了。那说白了，靠每天喝几杯柠檬水变白几乎就跟天上掉馅饼一样啊，不现实。
1: 没错，
0: 况且天上掉馅饼你也不一定接得住啊，对不对？
1: 是的，那真的想皮肤变白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捷径，大家应该也都了解到一点，那就是首先第一个严格防晒，这个不防晒经常会晒伤晒老，喝再多都白费。还有就是均衡饮食，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比单靠柠檬水来补充维生素 C 会更加管用一点。还有就是充足睡眠，因为熬夜它会使皮肤暗沉，睡够觉了。

0: 才是天然的一个美白剂。还有最后一点比较重要，就是调理好气血，气血足了，皮肤才会发透发亮。
1: 嗯，是由内而外的这种自然美。同时大家也别觉得哟，天龙说了这柠檬水不美白，那不喝了，没用啊！也别光只盯着美白，因为我们摄入这个柠檬，哎，是有相应的一个作用的。
0: 是的，
1: 虽然说柠檬水不能让我们一下变成这种大家都喜欢的那种冷白皮，但是作为这种日常养生的饮品，其实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嗯，
1: 有几个实打实的好处啊，它其实比美白要更加实用一些。首先呢，它可以开胃促消化。哎，如果说到了像现在我们的不是到了夏天。气温也越来越上升了，
0: 嗯，
1: 那我们的饮食呢又比较偏油腻一些啊，重油重这个高脂的饮食会比较多，那一来二去很多女孩子可能相应的会减少一些胃口，哎，胃口小了，我们说了本来就不爱吃肉的一个情况下啊，再加上这种天气相互一叠加，有可能会产生什么营养不良，这是真的啊，
0: 嗯，
1: 蛋白质摄入不足，那我们可以利用柠檬的它的一个开胃促消化的一个作用，哎，去喝它天然的一个酸味，促进我们的这个唾液呀，包括胃酸的一个分泌，在饭前的时候喝一小杯淡淡的柠檬水，就可以打开我们的味蕾。那天热的时候没胃口啊，吃不下饭的时候，哎，喝一点没错，清爽又解腻。
0: 没错，那还有就是增强抵抗力，换季少生病。维生素 C 虽然说不能够美白，但是对免疫系统的帮助却是实打实的。换季的时候温差比较大啊，或者流感高发的期间，每天喝一杯淡的柠檬水，可以补充少量的维生素 C， 能够帮助身体巩固这个防护盾。而且维生素 C 去补充的话，其实也挺好的。
1: 哎，是。除此之外，这柠檬里边除了说有这样的一个维 C 之外，还有很多有用的物质啊，比如说微量的这个芳香挥发油，
0: 嗯，
1: 我们凑近闻一闻，经常会说把橘子皮、柚子皮放床头，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它可以缓解我们紧张的情绪，包括说这种焦虑的一个情况。
0: 是的，
1: 舒缓我们的神经。如果说平时工作压力大、心烦意乱的时候，哎，冲一杯这个柠檬水，也能给自己的情绪稍微松松绑。哎，又简单又实用。除此之外，比如说还有什么降低尿酸呀、啊，什么，包括说替代一些高甜的饮料。如果说在夏天了，很多的朋友都。因为穿的越来越少了嘛，对不对？哎，想要展现好的身材，那想要去减肥，那其实这个柠檬水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替代这种高甜的饮料，
0: 嗯，
1: 同时还能起到一个补水的作用。现在年轻人都不喜欢喝白水，对不对？就想喝点有味儿的。但是你说奶茶、碳酸饮料，对胃不好的同时吧，它含糖量还不低、啊、
0: 是的，肯定不能天天喝。
1: 是用柠檬水去替代这种高糖的饮品，又能补充水分，还能感受到淡淡的清香，又能舒缓神经，同时少量的补充维 C， 健康又无负担。不光是女孩子，非常推荐男生去用。为什么呢？这个维 C 缺乏，一般来说女生还是很少的，因为女生爱吃水果。
0: 嗯，
1: 大多数的出现在男生身上。我们都知道吸烟，之前跟大家聊过，是容易出现这种维 C 缺乏的，再叠加上男生统一的不爱吃水果，那一来二去的，是不是相应的得多补充一些维 C 啊？
0: 没错，
1: 那柠檬水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了。
0: 是的，那喝柠檬水也有三个黄金原则，如果说做错了，可能反而达不到效果了。首先第一个就是水温，40到60度的一个温水是最佳的，千万不要太烫，因为太烫会直接破坏柠檬里的维生素 C， 等于白喝。太凉的话会刺激到肠胃，容易腹泻腹痛，那尤其是肠胃比较弱的人，所以我一般是拿常温的水直接去冲它。
1: 嗯，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法啊，就是很多的朋友觉得这个用凉水去泡的话，是不是容易泡不开，或者说里边的维 C 是不是出不来。
0: 嗯，
1: 那更多的一是无限拉长啊，我们都知道冷泡茶泡的时间越长它味儿会越浓，那还有呢就是泡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温水去泡，然后放到这个冰箱的冷藏当中静置一晚，那这里边的这个维 C 的吸收量会更多一些。
0: 没错，
1: 除此之外一个要点就是一定要带皮喝才会更香，很多的这个柠檬啊，包括什么这个青柠什么之类的，它的芳香物质呢全部都在皮里，如果说你把皮儿削了再去泡，那它的风味会大打折扣啊，就少了这种清香的一个口感。
0: 嗯，
1: 但是要点呢一定是要清洗干净才可以，一到两三片的一个柠檬搭配500毫升的水就差不多就够了。哎，有味儿的一个同时不会过酸。
0: 没错，
1: 除此之外呢，有一些比如说胃不好的人啊，还有说牙齿敏感有蛀牙的啊，这种酸性的这种饮品，弱酸性的饮品，那我们尽量少喝，包括说老人和小孩啊，肠胃功能可能会比较弱啊，少量去喝这个淡柠檬水啊。
0: 嗯，
1: 本身肠胃不好的就不要去喝了啊。
0: 没错，
1: 那不管说喝热水喝凉水，那肯定都会出现一些问题。那有一点就是比如说这

0: 服药的，用降压药的，抗凝药的，还有这种胃药奥美拉唑啊，这一类的，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药效啊，所以这个柠檬水一定要慎用啊，包括说用抗生素的都不要去喝这个柠檬水啊，有的还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啊。那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朋友这个高尿酸症啊，说这个本身柠檬酸就是酸性的，我又有高尿酸，能不能喝这个柠檬水啊？其实啊，喝柠檬水是对于高尿酸症有相应的一个辅助作用的啊，但是不要空腹喝，跟上述的一样啊，它可能会刺激我们的肠胃分泌更多的这个胃酸啊，最好就是饭前喝啊，这样的话刚好喝完了以后就去吃东西，哎，还能帮助我们肠胃去进行蠕动。
1: 没错。
0: 好，这是关于喝柠檬水啊有没有用，包括说喝柠檬水有哪些讲究。那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着来跟大家科普一些相应的跟养生相关的谣言啊，相应的一个谣言，我们进行一个辟谣。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做这一期的这样一个主题呢，主要是并不是为了神话某一种食物，也并不是告诉大家这些食物都没有用，而是教大家正确的眼光来合理的去看待这一些相应的食物，或者说特定的一些行为，真正做到所谓的科学养生，而不是被某些商家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说法这种宣传手段绕得团团转不要被牵着鼻子走了。牛奶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就跟这个柠檬一样这有一段时间

0: 也被冠绝了各种各样超级食物。我们每次在说这个补充蛋白质的时候，肯定都少不了牛奶，它都有一席之地。但是你说它有真的有其他这种特别神奇的功能吗？就喝了浑身充满劲儿啊，或者说
1: 长高了，
0: 哎，喝了就是长高啊，长高这个都还算有点道理吧，因为它或多或少还真的有点钙。但是有的说喝牛奶能对胃好啊，甚至还能治胃溃疡，这个就有点太离谱了。所以今天也来跟大家说，有可能有些时候啊，就是这样的谣言甚至会加重耽误我们的一些病情。如果说您本身胃真的有问题的，那可千万不要信这一条谣言，就是说肠胃不好的喝牛奶能调整肠胃啊，这个是不能够的。包括说早上起来喝一杯牛奶能够保护胃黏膜，哎，空腹喝牛奶养胃等等一系列的啊，跟大家说这都是谣言啊。
1: 没错，因为牛奶当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钙，而这两种成分都会促进胃酸分泌，尤其是蛋白质。对于胃溃疡的患者来说，在发作期间和治疗期间不适合多去喝牛奶，否则很有可能会直接刺激到胃酸分泌过多而引发胃疼痛，更别提这种牛奶来养胃这句话了。
0: 嗯，是经常会听到胃不好喝点热牛奶养一养，很多人下意识的会这样自我安慰，包括说想要去让别人更舒服一些啊，就热个牛奶是不是？那经常会出现这种胃灼痛啊、灼烧的这种感觉，隐隐作痛的时候，好像我们自己喝一杯热牛奶，哎，真的很能润一润啊。有的人把这牛奶当成天然胃药了，对不对？睡前来一杯，早晨空腹再喝一杯，觉得又养胃又能帮助消化。还有一些言论称说这个胃溃疡啊可以喝这个治病，那我们跟大家说了这是不可能的嘛，对不对？反而会产生一些刺激性的一个效应。那跟大家说这个来源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在小鼠的研究当中，哎，它真的是在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它是在实验室发生的啊。牛奶可以抑制胃溃疡的发展，那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实验在老鼠身上呢，而且行为模式是先喝牛奶再伤胃，哎，再去观察它的一个胃溃疡的发展情况。那这种预处理是保护性的，就跟我们先喝牛奶再喝酒一样的，那不等同于你胃已经受伤了我们再喝牛奶是有相同的效果。那更何况人跟老鼠之间的生理结构包括代谢机制上也有巨大的差异。我就说一个啊，就是关于牛奶当中的乳糖，大多数的就是咱亚洲人都有相应的一点乳糖不耐受，
1: 是的，
0: 只是或多或少的，有的人强，反应特别强啊，一喝就拉肚子，有的人可能会比较弱啊，稍微喝这么一点，哎，有这种软面的一个情况。那有的人可能慢慢适应了，哎，从原来的有这种乳糖不耐慢慢进化到没有乳糖不耐了，哎，每个人都不一样，更别提人跟小鼠啊它这样的一个区别了。
1: 没错，
0: 从它这个实验的本质大家也都知道，它确实是可以起到相应的保护作用，但是它治疗是完全谈不上的。这个保护作用呢，甚至我们可以用去酸奶啊去进行一个替代，甚至啊酸奶当中没有这个乳糖啊，去刺激我们的这个肠胃。如果说真的有相应的，比如说您很有可能我决定了啊，今天要大量的饮酒了，我可能要喝点儿。那这个选择酸奶去保护肠胃是更好的一个方法啊。
1: 嗯，没错，而且一项研究也比较了不同种类的牛奶，包括全脂、脱脂、低钙，对于胃酸的分泌的影响，结果发现它们都会有显著的刺激胃酸分泌，而且十二指肠溃疡患者的反应比正常人要更加强烈一些，尤其是在禁食90分钟以内，牛奶诱导了胃酸的峰值可以达到空腹水平的2倍以上，而这种先缓解后反弹的刺激模式反而可能会加重黏膜的一个负担。
0: 嗯，是的，那所以跟大家说啊，这胃溃疡跟这牛奶天然其实就有一些不对付。胃溃疡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吃的一些药大家都知道是中和胃酸的，
1: 是的，
0: 让胃酸不要分泌太多，但是反而牛奶当中它很有营养，结果就导致了让胃哎接收到信号，这玩意儿有营养我得消化吧，是不是就会分泌更多的这个胃酸，反而跟我们的胃溃疡相冲。那至于很多朋友说这牛奶是不是天然碱性食物，能不能中和这个胃酸，它的缓冲能力非常有限啊。那你想要去中和胃里差不多50毫克当量的一个胃酸，需要喝下将近960毫升的牛奶。
1: 是的，
0: 那相当于是我们日常推荐摄入量的2倍以上了。你别说一口气喝一升的牛奶，你一口气喝个500毫升，我估计大多数人都有点受不了啊，
1: 有点腻了。
0: 哎，是的，所以日常的啊，我们以一升以内的这样的一个饮用量，它是不足以抵消胃酸分泌的一个刺激的。那本身就胃黏膜受损的患者，喝牛奶还会带反效果啊，尤其是摄入量过大或者说空腹的状态下，那这个情况呢，就可能跟我们的这个

0: 糖也有关啊，也看个人的一个体质。有的人喝了就感觉很润啊，很舒服，润肠通便呢。有的朋友喝了以后感觉哎呀胀肚子，喝了以后肚子怎么咕噜咕噜的？
1: 嗯，
0: 那这个也是跟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相关。一项针对这个中国城乡居民的横截面调查发现，每日饮用这个普通牛奶超过250克，消化性溃疡的报告显著高于摄入量较低者。哎，那摄入酸奶的人群当中，这一趋势刚好相反。那酸奶的一个摄入量最高组的溃疡患病率为最低组的60%。那研究指出，发酵制品当中的益生菌会调节我们的胃内的微生态，包括说这个抑制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活性，从而起到一定保护的一个作用。那这种差异也控制在了年龄，包括性别、BMI 包括吸烟等等的因素，依然会比较显著。那提示了喝什么奶，要不要喝奶啊，会更加关键。所以我就跟大家说了啊，如果说真想起到护胃啊，我们单从护胃的这个角度来说，奶制品的选择，酸奶肯定是优选啊。
1: 嗯，对的。而且2023年的一项临床营养研究发现，即使没有乳糖不耐，那部分健康成年人在饮用牛奶之后依然会出现胃胀、胃痛还有疝气等不适的一些症状。其中16%的试验者在摄入了250毫升的牛奶之后，报告当中明显的有了这个肠胃的反应，而且这些不适与乳糖代谢无显著的相关。
0: 对，刚不是说了吗，对不对？酸奶跟牛奶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乳糖，那我抛开乳糖是不是就完全不受影响了？我喝这种无乳糖的牛奶，不是的，跟大家说，影响我们胃的除了说其中的乳糖之外，还有就是牛奶蛋白，那就是其中的一个酪蛋白，它的一个消化效率是有关的。健身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们喝的大多数的这种快蛋白叫乳清蛋白。那有些时候什么时候会补充这牛奶蛋白呢？晚上。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消化速率实在是太慢了。那消化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个 BCM-7 这些活性炭会影响这肠胃的一个蠕动，引发肠道的不适。那肠道菌群结构会影响牛奶成分的一个代谢，那部分菌群会比较特殊啊，它对于这个乳制品它的耐受性会比较差，就容易出现即使没有乳糖不耐也会胀肚的一个情况。
1: 没错，而且另外一项研究指出，即使是低钙牛奶也能够在溃疡患者体内引发胃酸分泌增多，而这一类人群多种刺激源的反应更加敏感，轻微的酸分泌波动呢就可以导致不适。也就是换句话来说，有人喝牛奶觉得挺舒服的，但有人喝完感觉这个肚子胀，然后胃也酸，特别难受，胃很不适应，这个不是娇气，而是一种真实的肠道反应。
0: 嗯，是。所以如果说您本身胃就不舒服，有什么胃溃疡啊，或者说慢性胃炎、胃酸过多，或者说简单的容易胀气，那牛奶不是理想的疗愈饮品啊。
1: 没错，
0: 尤其是空腹大量饮用的时候更需要警惕，但是也不需要说哎呀这个东西不能喝了，我以后不能喝牛奶。只要适当的去调整温度，减少它的一个饮用量，或者说改在餐后去进行饮用，或者说我们吃这种酸奶啊，或者说分离蛋白分离的这种牛乳都是可以的啊，包括说这个舒化奶等等的啊，脱乳糖的都可以带来比较好的一个体验。那还有就是重点，这些谣言最可怕的是让你通过某一项食物去治某一样病，这是非常可怕的。严重的有可能会耽误到专业的治疗，延误病情。如果说您本身出现了长期胃痛、胃胀、灼烧感，一定要查明它的一个病因是什么，比如是否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这个对于消化性溃疡或者说功能消化性不良，如果说明确诊断出来了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及时的去进行一个干预，进行一个治疗。这个东西千万别小瞧，别觉得它只是一个普通的胃病，严重的甚至可能会发展成胃癌，它是胃癌的前置的一个疾病啊。所以对它重视起来，单纯的一个喝牛奶调整不了啊，或者说你换成酸奶也好，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改善。正常的啊，去听医生的话啊，走科学的一个治疗，才是面对各种各样的疾病最有效的一个手段啊。
1: 是的，
0: 不必神化某种食物啊，也不用刻意的去远离某种食物。这千年来，这老祖宗都帮我们筛过一遍又一遍了啊。所以，怎么说呢？平常心，科学的去对待每一样东西。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带大家聊一聊，哎，这鸡蛋。它其中啊，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天天吃的一个东西，它也是有相应的一个养生类的谣言。我们来详细的跟大家说一说。

0: 滑板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1: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0: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1: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0: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1: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爱。
0: 养生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坑啊，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把那所谓养生的一些谣言逐个击破。其中有一项啊，前面说了，这鸡蛋我们每天都要吃。有一天啊，就是因为健身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每天需要补充大量的一个蛋白质。那至于吃不吃？

0: 蛋黄其实成为了很多朋友的一个问题，总觉得吃了蛋黄好像这个胆固醇是不是会变高啊，甚至有的朋友知道我一天要吃六个蛋会感到惊讶，哎呀不行，老一辈经常说啊，一天一个蛋就行了，甚至一周三个蛋，这多了对身体不好，真的吗？我们今天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啊，是不是吃鸡蛋会导致这高胆固醇呢？首先直接跟大家说结论啊，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危害因素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那这个鸡蛋当中蛋黄啊，它的一个脂肪含量确实不低啊，但是饱和脂肪的含量其实并不高，而且对于调节血脂水平还是有利的啊，这个很多的这个养过宠物的朋友都知道啊，定期喂一些卵磷脂啊，啊这个对毛发有帮助，而且相应的啊也会降低我们的这个血脂水平。
1: 没错。
0: 那除此之外呢，这鸡蛋当中比较高的这胆固醇含量其实也不需要担心，因为人体当中的胆固醇70%都是自己合成的，那食物当中摄取的一个胆固醇只占很小的一个部分，而且正常人体对于胆固醇水平，我们都说了人体是非常智能的，它会有相应的调节，因为有胆固醇水平胆固醇靠食物摄取的来源变多了之后，自身合成的就会相应的下降，保持这个总的值一直都是一个高低的一个水平。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说如果血脂水平高的朋友通过饮食要做相应的调节，但是还是要必须服药的原因就在这儿，因为我们大多数的就是人体自身合成的。
1: 是的，它会合成一个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
0: 是。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即使这鸡蛋确确实实胆固醇很高，但是对于我们血液当中的游离胆固醇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只要我们人体的血脂代谢正常，吃下去的这点胆固醇实际上并不会影响血脂。那此外一项大型研究也表明，每天吃一个鸡蛋是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包括死亡的一个风险，那一定是全蛋哈。那另一项研究也表明，每天摄入三个以内的鸡蛋是有利于健康年轻人他的一个低密度脂蛋白，就是我们所说的坏胆固醇，每一次查血脂的时候就查这个，能降低他的一个坏胆固醇的水平，对于血脂健康是有益的。所以不管说是您是健身的也好啊，或者说我们平时正常饮食也好，吃三个蛋啊完全没有问题。那如果说您健身对于这个蛋白质有一定的一个需求的话，多吃一些，只要不超过10个，其实问题都不是特别大啊。如果说你的血脂本身有问题了，那接近到6个的时候咱就需要慎重了啊。
1: 少吃一点。
0: 是。
1: 那说完鸡蛋之后说说黑咖啡吧，我最近也在关注这个，因为这个我家里人要减肥，然后跟我说他在抖音上看到黑咖啡能够减肥，然后就非要吵着我给他买。然后呢这个夏天到了，黑咖啡减脂的说法又流行起来了，具体就包括了空腹喝燃脂300%，运动前喝掉秤更快，不加糖的咖啡是脂肪的天敌等等。那这种呢他说法非常的不严谨了，因为黑咖啡当中的咖啡因能够通过刺激肾上腺素分泌，提高代谢率，促进棕色脂肪代谢，但实际效果是非常小的。所以说千万不要指望着喝黑咖啡就能够直接躺着减肥或者不运动减肥，减肥是没有捷径的，而黑咖啡只能作为这个辅助项或者可选项。那科学的饮食加运动的规律才是健康减脂的正确打开方式，而且过量的去饮用或者错误饮用黑咖啡很可能会伤身体。那健康的成年人每天不应该超过400毫克的咖啡因。
0: 是的，这黑咖啡加速燃脂，这到了夏天前后经常会听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帮助你快速下降体重的这些邪门方法。黑咖啡绝对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它不是神药啊，不是说喝了我们立马就能瘦。刚才也说了，其中它能刺激我们的肾上腺素分泌，为什么说有相应的一个减肥效果呢？它是通过提升我们的心率，提高我们的运动水平。听清楚了，意味着您运动之后喝了你运动之前喝了黑咖啡能提高你的运动表现，那相应的会有这种更多的这个能量消耗出去，那一来二去起到一个减肥的作用。如果说您单纯的只是躺到那儿，或者说坐到那儿一动不动，那黑咖啡只能给你稍微的提那么一些个精气神儿。但你要真的说能减脂，那微乎其微啊，几乎就没有。所以千万别单纯的只靠喝这个 哎，起到减肥的作用。但如果说结合一些有氧运动啊，或者说我们平时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运动，那绝对是可以的啊。
1: 嗯，没错。
0: 有一种说法说是咖啡因嘛，啊，刺激这个肾上腺素的一个分泌，帮助我们的脂肪分。

0: 解，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这些都是对的。但是啊，这提高的影响非常的小，而且我们需要把它控制在这个400毫克以内，那一来二去限制的条件会比较多，所以在什么时候喝啊才成了一个重点。如果说您有早上有时间去进行一个有氧运动，在40分钟以上啊，我建议大家睡前的时候喝上这么一杯，那同时呢空腹也不太建议，我们可以稍微的吃上这么一点东西，再加上一个这个黑咖啡，同时再加上有氧，就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减肥效果。但是单纯去喝的话，对于我们整体的一个基础代谢影响其实并不大啊。
1: 嗯，是的。
0: 一聊到这减肥，其实相应的谣言那就更多了。减肥算是这个养生的一大类吧，大家都想要好看的一个同时身体又健康，那怎么样能轻松的去减下去？那一来二去的也是抓住了大家这样一个心理吧，造出来了很多不一样的一个谣言，我们也来跟大家聊啊。那接下来还是放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那些运动类的谣言。哎，年轻人最爱跟风的那种，有一些做不好了还非常容易伤身体。
1: 是的。
0: 那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一到了夏天，你去看这健身房里，这跑步机上啊，男男女女都在不停的去做着这个有氧。那做有氧的一个同时呢，你会发现他们穿着，哎，有一些东西叫做暴汗服的一个东西。
1: 是的。
0: 穿了以后啊，这个汗如雨下呀，这衣服里边哩哩啦啦的全是汗。据说穿了这个，哎，能让自己这个暴汗啊，同时能达到快速减重的一个目的啊。甚至有女孩子为了瘦身，有用这保鲜膜裹着腰的啊，甚至不开空调啊，我就专门就这个高温的情况下去做瑜伽，
1: 想冒汗。
0: 对，这是各种各样的一个暴汗的这种运动，好像是多出汗咱是不是就能瘦了，这也是大多数人容易走进的一个误区。
1: 没错，
0: 汗水绝对不等于脂肪，还有人甚至在这个想通过蒸桑拿的这样一个方式，哎，去进行减重的，哎，实打实的一上秤，好像一看，哎，体重还真的轻了啊！很多人把这个出汗量当成燃脂的一个成绩单。
1: 嗯，
0: 今天啊，我出了多少的汗，我感觉特别有成就感啊！
1: 尤其是称完体重之后，发现和早上练之前，哎呀，减轻了500克呢，感觉自己瘦了500克。
0: 对，但是真相就是，你只是少了500克的一个水分，人体70%。那都是水，对吧？少这么一点水，其实体重的波动非常大。那靠出汗减掉的体重，你再喝两口水啊，过一会儿就原形毕露了，
1: 是
0: 的，对不对？哎，称两斤，那就是因为汗水它不等于脂肪嘛。出汗，人体为什么出汗？它是我们的神经中枢为了调节我们身体的一个体温，哎，进行的一个被动散热的方式。那流失的是我们的水分和少量的一个电解质啊。一般来说，只要喝了水啊，加一点点盐，我们的体重立马就弹回去了。
1: 嗯，
0: 那正常的脂肪是怎么样去消耗掉的呢？那科学数据显示，84%的脂肪是通过二氧化碳排出的，就是通过我们的呼吸，
1: 是
0: 挺反常识的吧？
1: 嗯，
0: 剩下16%是干嘛呢？通过尿液和汗液去进行一个代谢。那我们听清楚，16%是通过体液排泄，那汗液只是我们体液排泄当中的其中很小的一个部分。那你想通过汗液去进行减脂啊？那这个付出的代价实在是有点太大了，需要制造的这种持续能量的负平衡啊，通过代谢把这脂肪啊进行分解功能，实在负担有点太重了啊。
1: 没错，
0: 所以真正想要看到自己减脂是否有效率的，要关注我们的呼吸是否加深加快。所以为什么说这个一提到减脂，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这有氧运动啊，就是因为有氧运动它的摄氧量会比较大，包括你会发现心率会非常快。那心率呢，它跟我们的燃脂是直接相关的。
1: 嗯，
0: 所以多关注心率和关注我们的呼吸啊，才是减脂的正确方式，而不是要关注流了多少汗。更何况每个人的体质还不一样呢，有的人天生就汗多啊，体温调节水平本身就比较强，哎，稍微冻上这么一些，你会发现啊，有的人他一年四季摸上他的皮肤，哎，冬天非常的暖和，夏天呢又变得非常冰凉，就是因为他身体的这个体温调节能力很强，时时刻刻的夏天，哎，会少量的分泌一些汗液。那有的人就是一年四季不出汗。
1: 嗯，没错。
0: 哎，
1: 那我觉得这个运动出不出汗千万不要作为这个减脂的一个标准，因为在很早之前我们刚开始运动的时候都会拿这个出汗作为减脂的标准。
0: 嗯，是。
1: 时间和方式，避开正午高温或者是早晚傍晚的时候去运动，这样可以防止中暑。同时夏天特别热的时候，非常适合去游泳、室内跳操、骑行等低冲击运动更适合一点，那避免过度的在阳光底下进行一个暴汗。
0: 对，所以挺反常识的，是不是？那很多人反而想要这种暴汗的效果，但是今天节目里边我们也跟大家说了，这种过度暴汗它甚至说有一些安全隐患的饮食结构，有时候比单纯的每天锻炼还有效果呢。
1: 是的，还有就是夏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选择

0: 时间和方式避开正午高温或者是早晚傍晚的时候去运动，这样可以防止中暑。同时夏天特别热的时候非常适合去游泳、室内跳操、骑行等低冲击运动更适合一点，那避免过度的在养。
1: 我们的饮食结构有时候比单纯的每天锻炼还有效果呢。
0: 是的，还有就是夏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选择。
1: 我们的饮食结构有时候比单纯的每天锻炼还有效果呢。
0: 是的，还有就是夏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选择。
2: 葡萄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

0: 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
1: 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第一次读李娟读的是哪本书呢？或者是大家认识李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我的阿勒泰吗？还是李娟的那本阿勒泰的角落，或者是遥远的向日葵地，还是那部让他走进大众视野的我的阿勒泰这部剧？那很多人知道李娟呢，是因为她的散文。李娟的文字干净的像阿勒泰的雪山融水，清澈透亮，带着荒原上野花的生命力。她写外婆，写母亲，写那条叫赛虎的狗，写牧民的转场，不急不缓，却字字动人。有人说，她的散文治愈了无数现代人的内耗和焦虑。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一个不一样的李娟。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李娟吧。1979年，李娟出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母亲呢，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了婚。8个月大的李娟呢，被外婆抱回四川抚养。外婆80多岁，自己呢还有一位100多岁的养母要奉养，祖孙三人靠捡垃圾为生。后来呢，他在童年的那首诗里写下：“我想大声呼喊，一张嘴却长出枝叶；我想流泪，却结出种子；想起身，根已经扎得太深。我躺在那儿，如尚未出世般无能为力。”想再次睡去，却不停地凋零。看到李娟的这个生长，我觉得这是哪门子的童年啊？高中没有读完就辍学，帮母亲在牧区经营小卖部，做过车工、服装厂的女工，当过裁缝。在她18岁之前呢，没有恋爱过，甚至呢没有人好好的爱过。确实他在很多的文字当中都说到了自己没有被好好的爱过。多年后呢，那场轰动网络的直播访谈当中，他说：“当我最需要

爱的时候，我从来不曾被深深的爱过。后来我无论得到多少爱，我都不以为然。这是我的残疾，是我无法克服的一部分。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李娟的诗歌集《火车快开》，哎，就是她的内心的独白。她没有散文里的幽默和轻盈，甚至呢没有那些让读者舒服的治愈感。他把诗人李娟那个在旷野里独自行走，在铁轨前独自徘徊的女孩，完完整整地推到了我们的面前。记得有一位读者呢分享这本诗集的时候说，他说倘若没有读过李娟的书，这本诗集呢大概不容易读下去。但是呢，一旦熟悉了他的生活环境，你会在这本诗集当中找到那些熟悉的意象。走不出的旷野，漫长的等待，荒野中人走成一个小点，广袤无垠的大地上只有三棵树。大家准备好了吗？嗨，我们就登上李娟的这部诗集《火车快开》。

我是主持丽梅。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李娟的诗歌集《火车快开》。就是大家熟悉李娟，可能都是从她的散文开始，很少有朋友看到过李娟的诗歌。那李娟的在《火车快开》这首同名长诗的扉页上写着：“未来的我明白了一切，但还是决心重来一遍。”她的一生呢，就是不断在火车上奔波的一生。童年的时候被外婆抱在怀里，从新疆到四川，后来呢替母亲送货，独自去乌鲁木齐打工，再后来呢一趟趟绿皮火车带着他的无尽的戈壁与中原之间穿行，车厢里的清冷是真实的，月台上的告别也是真实的。他说，我所有的启程，所有的你无面痛哭，所有告别结束，所有迟疑后退，所有的抛弃堆积月台，而句号唯有一枚，与你并排站立，目送火车远去。再见逃生船远去，再见岛屿下沉，再见大海茫茫，再见我有过错，你有纯洁，于是命中注定，我从不知何为挽留，你从不知何为悲哀，于是到此为止。有人说再见呢是期待着再次相见，有人说再见呢是再也不见，但李娟说再见呢，我在对你的爱情中历经春夏劳苦耕种，秋天来时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从不曾得到过你再见。真的，我觉得今天在直播间和大家分享这段的时候，比前面看到的时候我觉得更有感触。就是你有没有过这样一种感情，你种了一个夏天啊，用了全部的力气，到头了呢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有得到，但是呢你竟然把这些从未得到当成了收获。这种感觉呢真的不是逞强，比未曾拥有更温柔的事情是，我从一开始就不曾被你知道，我从不曾被你得知。大家看，这就是李娟的诗。她说，一生只在沿途，世界只分左右，火车永不迷路，满车的我永不后悔，欢乐的我一路熟睡，从不曾醒来。他梦到世上从不曾有过火车，梦到原野上铁轨空空，他一生都在猜测那是什么。悲伤的我日夜难眠，独坐窗前，别人怀念过去，没有他怀念未来，那黑暗寂静有韵在身，别人的窗外是阳光下的田野，他的窗外是深深海底。之前的时候读到这段的时候，整个人真的是愣住了。怀念过去的人是被回忆困住的人，怀念未来的人是被幻想困住的人。李娟的窗外呢是深深的海底，别人向往阳光，她却沉在深海之中。一个把自己比作火车上悲伤乘客的人，每一节车厢都有一个自己，欢快的自己在沉睡，悲伤的自己在失眠，年迈的自己在

回忆，年轻的自己在挣扎。他却说，未来的我明白了一切，但还是决心重来一遍。他中途上车，行李放在脚边，突然疲惫不堪，还有一个我远远追着火车奔跑，大声呼喊，高举一张车票，那是被抛弃的我。而最孤独的那个我驾驶火车无尽前行，只有他知道火车迷路了，只有他后悔了。他带着所有的我穿过一座又一座城市，一片又一片荒野，再也停不下来了。他说，其实最孤独的是板道工，他等待的太久，他站立的地方青草齐腰，信号灯破裂。有一天他看到铁轨尽头有人缓缓走过，他心想，无论那个人是谁，他都爱他。无论那个人是谁，我都爱他。这也许呢，就是李娟写给这个世界最大的善意。因为始终呢不曾被深深的爱过，所以当那个虚构的人走来，无论他是谁，他从哪里来，他狼狈还是体面，板道工都会拼命的去爱他。所以说，如果是读过李娟的这本诗歌集《火车快开》，大家就知道，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李娟是用那种散文的意境去写诗，哈哈，真的让你觉得，有时候，特别的，就是打动内心，让你的心里最柔软的那个部分被碰触，然后再被碰触。那接下来呢，再和大家来分享火车快开这首诗歌的另外一部分。火车快开，黑发快白，眼泪快流，未来快来，脱轨事故远未发生啊，卧轨的人远在童年。春天才一进行到一半，河流即将拐弯，火车快开，夕阳有黄金，天空有大海，野草有星火，牛羊哑默，黑衣人盘腿而坐，他的背影大过他脚下的荒野，只有你无视呼啸而过的火车。在这段当中呢，真的感觉到李娟就是童年的时候心里的那种伤害。脱轨事故远未发生啊，卧轨的人远在童年。真的，什么东西会在童年的时候准备去卧轨呢？是创伤，就是那些在他童年时候就深深刻在骨头里的不被爱的印记。他说，而芦苇无视冬天，纤细任性，停留茫茫大水中央，北风也爱他，猎户星座也爱他，万物退下，我来迟了。车窗外波涛汹涌，真相大白，而芦苇毫不知情，为此我也爱他。

他说，我知道有一个地方，那里一个人也没有。究竟是什么样的地方？让我们来听听李娟的原文。

我知道有一条河最终流向北方，我知道北方，还知道北方全部的夏天那么短暂。我知道有一座桥断了，对岸荒草齐腰，白色蝴蝶云雾般成群飞翔。但是我知道唯一的浅水段藏在那里，我还知道涉水而过之后等在河中央的黑色大鱼。我知道有一棵树上面刻了一句话，我担心树越长越高，写着那句话越离越远，等有人来时他踮起脚尖也看不清楚了。我觉得太美了，大家发现了吗？李娟的诗歌里面永远有一个执着跋涉的角色，她知道最深的秘密，但知道的每一个隐藏的地方她都知道，她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但她知道越多就越孤单。那我们接着来听。我知道天空，天空是高处的深渊，我多么想一下子掉进去啊。我知道远方，远方是前方的深渊，掉进去的只有鸟儿和风。我知道黑夜，这世间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它，但黑夜却并非路的深渊，它是睡眠的深渊。他说，睡眠是身体的深渊，而一个人的身体是另一个人的深渊吧。还有安静，安静是你我之间的深渊。还有你的名字，你的名字是我唇齿间的深渊。真的，李娟把深渊这个恐怖的意象写成写成了这世间最温柔的纸袋。你爱上一个人的名字，那个名字就是深渊，你就掉进去了却心甘情愿不出来。我想大家如果读到这一段的时候，真的会联想到自己吧。有读者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就写了这样一段话，说这些灵魂深处的喃喃自语，铭刻着李娟最初最深的感动，诉说着生命的渺弱与庄严，也诉说着人世间亘古未变的孤独、激情和悲伤。在这首诗当中呢，李娟还写道，最后她说，还要等待，等待是爱情的深渊，我独自前来，越陷越深，想起有一天，名叫总有一天，那一定是时间的深渊，但是还有一天是总有一天的第二天。我甚至知道结束和永不结束之间的细微的差异，知道愿意和不愿意的细微的差异，没有此地却一无所有，每一片叶子，每一粒种子，云朵投下的每一块阴影，雨水注满的每一块洼地，好像每一次前来都是第一次前来，每一次离去都是最后一次离去。

听到这里，不知道大家心里想起的是谁的名字呢？那形象是不是在你的心里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明晰？

在李娟的诗歌里呢，有一个反复出现的意象，出生，但她的出生呢，不是寻常的出生，特别的想法。李娟的这首《白色花》分享给大家。我觉得这首诗你听完之后就会对出生有一种不一样的理解。我刚伸出眼睛就看到了你，世界摇摇晃晃，我忽明忽暗。若不是你盛开在那里，我刚来到世上便随风而逝，众人踩踏而过，不知脚下是无底深渊。我看到尘土便爱上了尘土，我看到雨水便爱上了雨水，但是我看着你如同被爱一般。那时我刚生出眼睛，还不知眼泪为何物。

之前呢就看到有评论家说呢，这首诗呢是写给母亲的，对于一个刚出生的毫无分辨能力的婴儿来说呢，陌生的世界是没有安全感的，母亲呢是唯一的爱与光，母亲的存在让婴儿呢感受到了最初的爱和温暖。

李娟还有一首诗歌《窗台》，我觉得，看完《窗台》这首诗歌之后呢，我觉得心里更多的是震撼。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窗台》这首诗的片段。我并非来自子宫，而是来自窗台。有一天，妈妈拉开窗帘，她面孔遥远，不知微笑着还是哭泣着。她在窗台上找到我，像在戈壁深处风暴的中央找到我。我好害怕长大啊，长大了，这小小的窗台就容不下我了。然而，我终究受到了诱惑，为成长，跳下窗台，来到人间，成为世上最委屈的人，最贪心的人。贪心的活着活着，就再也活不下去了。

刚才那首《白色花》里的生出眼睛是对婴儿视角的抽象的重现。那么《窗台》这首诗歌当中的诗句，就是把李娟一生呢最大的遗憾呢直接砸在了我们面前。这些诗歌当中呢，随处可见一个从小缺失母爱的孩子，想象自己被生在窗台上，想象母亲呢拉开窗帘撞到了自己，想象母亲的面孔遥远，不知是哭还是笑，他已经记不清母亲的表情了。我觉得这些诗歌当中呢，让我看到了为什么李娟说她是一个极度缺爱的人。那八个月大就被外婆带回了四川，直到18岁呢才与母亲真正的生活在一起。母亲这两个字呢，在她的最初的18年里呢，这是一个陌生的词汇。所以她写，而我最短暂，我的母亲都不知世上曾经有我。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李娟的诗歌集《火车快开》。这本诗歌集当中呢，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荒野碎片》，其中呢收录了《白色花》、《窗台》、《沙枣树》、《长夜》、《飞》、《野地刺梅》、《爱情》、《三棵树》、《开端》等作品。第二部分呢是《弯路》啊，第一首呢就是同名诗歌《火车快开》。我知道有一个地方，那里一个人也没有，我轰

然经过你的生命，华丽的东方。第三部分呢是告别，收录了两篇诗歌，病中寄，没寄出的信不算数的话。所以呢，有听众朋友说认识李娟是从《我的阿勒泰》这部剧开始，也有朋友说认识李娟呢是从《真正的夏天》这篇散文开始，还有朋友在后台留言说读的李娟的第一本书是《遥远的向日葵地》。那大家也可以来分享，就是你认识李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那第一次读李娟，读的又是哪本书呢？

真的觉得李娟是把一生所有的力气呢都放在了写作里，那些呢没有给予的爱，都被她转化成了一句句在旷野上回荡的诗歌。在《飞》这首诗歌当中呢，她写道：“春天想飞，最后变成了夏天。”在《寻找》里，她写：“谁又在找我呢？”她沦陷世间重重繁华，至今醒不过来。谁也劳动找我，年复一年，在贫瘠之地寂静耕作。李娟的诗集名字叫做《火车快开》，但呢，它同时又可以叫《寻找》、《告别》、《深渊》，甚至也可以叫《我想被找到》。在这本诗集当中呢，李娟有一首诗歌叫《此地》。接下来呢，把此地的片段和大家拿出来分享。草轻易枯萎，河轻易干涸，鸟轻易飞远，孩子们轻易长大，恋人轻易告别，除了树，什么都能轻易离开此地。最喧嚣的是树，最寂静的是年轮。有人又来了，他站在树下抬头望，轻易落泪。除了树，什么都能轻易离开此地。读到这里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觉得一个人要经历过多少次失去，才能把轻易这两个字说得这么四两拨千斤。树呢，是这片土地上唯一不会离开的存在，它的年轮呢，见证了所有的出走，所有的告别，所有的物是人非。有人来了，站在树下抬头望着，哭了，但也许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是在为离开的人哭，还是在为守在这里的自己哭。那在李娟的那首诗歌《爱情》当中呢，也能感觉到这种孤独。所有晚云都倾向日落的地方，所有夜晚为浮现同一个梦境而暗茫，最后我只剩脚印，树只剩树桩。我曾穿越无数森林，却无法走出眼前空旷大地。这是多么彻底的孤独，他穿越了无数的森林，却跨不出当下那一片空旷。爱情里的迷失，不是找不到出口，是连边界都不存在。你陷入其中，每一寸都是无边的虚空。他的爱情观，其实你一直躲在这些诗里。记得李娟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呢，被问到说为什么写不好爱情诗，但李娟当时是怎么说的呢？她说：“我觉得我

写爱情诗写得不算差。李娟说，但是让我重写的话还是算了吧。秋天来到，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从不曾得到过你。哎，这句话呢也送给李娟老师。其实呢，有些收获不需要得到，它的发生呢就在从未得到的瞬间。它在诗里的那一秒完成了，他就留在了诗里。分享到这里呢，我想起一个读者的感慨，他说读李娟的诗歌呢，总是想要猜测他的童年到底经历了什么，是什么让他等在瘦小的身躯里爆发这样的文字力量。是失去他失去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失去了母亲的陪伴，失去了在牧区生活时那些无疾而终的爱情。但正是这些失去成为一种滋养，一种在荒漠里开出的坚韧，一种从骨子里长出来的强大。他说，我在我全部财富中献身，一无所有，面对地球上所有的路，路边所有的花。他说，白天是伸手乞求，黑夜是突然垂下手去，夏天是忍住了眼泪，冬天是终于忍不住了，疲惫是风停下雨未停，悲伤是雨停了天黑了。他说，所谓你只不过是我旅途中的一个猜测，我猜测你早已在童年时代就见过我，那时火车经过你的故乡，你欢呼着追跑很远，所以那个猜测最后有没有变成现实真的不重要了。也许呢，他一生都在追问那个结局，但他最终呢是画了一个圈。这本诗集当中有一句话，没有结局，旅途的第一站到了。整本诗集的设计呢，真的是非常的精彩。灰色车轨从封面延伸到封底，形成了闭环，也象征着这列火车呢永远走在路上，象征着他的生命呢永远在追问与告别之间往返。那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读一句李娟在生日或者一个午夜写下的那句，很短，短到我不好意思读出来。但是那一刻，我握着书页的手真的有点颤动。对不起，我永远排在全世界的最后一个。对不起，我永远排在全世界的最后一个。

月亮底下有人在赤壁扣船而歌，戈壁深处有人无事点几支烟花，只为自己欢喜。李娟呢，就是在那个无人处放秧烟花的人，烟花呢是她的诗歌，也是她从裂缝里挣扎出来的光芒。那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当中，陪大家一起读了李娟的这本诗歌集《火车快开》啊，希望大家在李娟的诗歌里读到的不只是孤独和痛苦，还有从未放弃寻找的那股倔强。希望你在阿勒泰的风声之外，多了一种解读生命的方式。我是主持人丽梅，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的其他精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起来。

0: 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我们关注到的话题是饭后有这四种表现，当心是胰腺出了问题。胰腺是一个长条形的器官，位于人体的上腹部，胃的后面，横卧在脊柱前方，长约15厘米，形似一条柔软的小鱼。它主要有两大作用，外分泌功能，消化。胰腺每天会分泌约750到1500毫升的胰液，这些胰液会排入小肠，是消化蛋白质、脂肪和糖的主力部队。内分泌功能参与血糖的调控，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能调节血糖，一旦出现问题可能会引起糖尿病。由于胰腺疾病早期症状较少，还容易与其他疾病混淆，所以经常被忽略。如果说出现以下几种表现，就要当心了。第一就是腹痛，它是胰腺癌和急性胰腺炎最常见的症状之一。疼痛的方式由病情不同也会有所差别。如果说疼痛始自腹部中央，然后放射到背部和腰部，而且吃了奥美拉唑没有效果，一定要及时就医。再有呢，就是如果感觉吃不下油腻的东西，为什么呢？油炸食品、牛油果和坚果等脂肪含量较高的食物都可能会使患者出现恶心、腹泻这些症状。再有就是皮肤的黄疸，它是胰腺癌的主要症状，最直接的外在表现就是眼睛和皮肤发黄。并且呢，如果出现了体重减轻，短时间内出现了无法解释的体重下降超过 10%， 也要及时就医排查胰腺问题。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互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2: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2: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